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抵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说到陆战，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这样一幅画面：坦克冲锋，火炮轰鸣，装甲集群滚滚向前。100多年前，坦克第一次越过堑壕，从那以后，更强的火力、更厚的装甲、更快的速度，几乎成为陆战装备发展的共同追求。钢铁洪流也成为机械化战争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今天的战场，却能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身影。他们没有厚重的装甲，有些看起来结构上比较简单。然而，就是这些地面无人装备，正在从战场的幕后一步步走向交火前沿。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9月2号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以色列和希腊八月

0: 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约合3000万美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防长尼科斯·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稀土紧张关系有关。七月时更称，土耳其对其构成明确的威胁。俄罗斯国防部称，8月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度武器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仓库，分发西方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助推器的弹药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泽连斯基坦言，仅依靠自身防务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俄军高频次无人机空袭威胁。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已经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相比天空，陆地环境更加复杂，沟壑、废墟、泥泞、雷区，每向前一步都可能面临新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探究当无人装备走进陆地战场，又会怎样改变陆战规则。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无人系统专家蒙志军。天空中不计其数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机器人之间激战正酣，到处看不到人类的身影。这种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陆地是人类最早的战场，陆战为人类认识战争、指导战争奠定了基础。从冷兵器时代的方阵厮杀到机械化时代的钢铁洪流，人类始终在寻找以最小代价赢得作战胜利的方式和途径。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以 AI 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深度嵌入军事领域，进一步加速了陆域突击作战形态善变。回望陆战发展史，它正是在一次次困境当中完成破局。那么最早是怎样的战场困局催生了坦克的出现呢？
2: 在19世纪，在这个时代，主要的陆战，我们看到在这些战役当中，往往是骑兵加上线列步兵。比如我们知道1812年保罗金诺战役，拿破仑跟俄军啊在保罗金诺展开大战，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多讲究的是冲锋，到一战的时候堑壕战，双方在几百公里的战线上展开对射，这个时候马克沁重机枪、铁丝网让进攻一方必须要找到可靠的突击工具，所以在索姆河战役当中坦克出现了。一战早期的飞机用于侦察，后来飞机可以用于空中侦察、空中格斗、对地投弹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陆战渐渐有了新模型。到了二战的时候，随着航空兵的发展，随着装甲力量的集团化的发展，比如德国的闪电战依赖于航空兵和坦克装甲集群的优势啊，在战线当中快速地打开一个缺口，最后进行纵深穿越、大迂回，进入冷战，基本的陆战模型没有改变。但是陆战的武器的发展口径越来越大，打得越来越远，打得越来越准。
1: 传统陆战短兵相

0: 接厮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况，让陆战残酷血腥。当今世界，无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空间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催化军队武器装备颠覆性革命。
1: 如今战场越来越透明，人员和高价值装备一旦暴露，就可能迅速遭到打击。可以说陆战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那么这一次又该如何破局呢？
2: 陆战啊，正在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它从传统的钢对钢的这种硬件的对抗，现在逐渐转移到了这个数据算法和算力的这种软性的之间的这种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战法、新的范式。所以我们说，这种条件下出现了透明的战场，比如说像卫星啊、像无人机啊、像雷达呀等等一系列的装备。同时呢，高价值目标呢，他们也变得非常危险。
3: 我们可以比较两次战斗行动，一次战斗行动发生在2023年的克林基抢滩登陆战，当时的乌军动用了海军陆战旅在克林基站住了脚跟，但是在渡河的过程当中被大量的俄军火力杀伤，另外在守克林基的过程当中又有极大的伤亡，最后放弃了克林基。而2026年，金波恩沙嘴是使用无人艇搭载作战机器人突击抢滩登陆。在金波恩沙嘴，俄军的守军面对作战机器人火力攻击，传统的战争讲究火力的比拼，但是现在的火力打击程度已经超过以往。比如说，一个多管火箭炮营，如果在这一地区没有地下掩体躲藏，那么人员的杀伤非常大。而在这种形势之下，比如说现在不仅有无人作战车辆，他们还有装甲能够扛轻型的打击。
0: 早在二战时期，现代意义的无人作战雏形就已经出现。陆上作战主要是运用遥控坦克和履带式爆破车摧毁坦克，坚固攻势。20世纪90年代为无人作战规模扩大时期，地面无人车和机器人在化学、生物及核辐射污染的土地上进行化验、消除、扫雷排爆时作用发挥明显。21世纪的前十年为无人作战功能拓展时期，在地面无人战车、机器人及侦察监控、攻击和支援保障于一体，成为复杂地形战场态势感知的关键武器装备。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深化发展，战争形态正加快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过渡，无人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作战样式。
1: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地面无人装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地面机器人系统被双方投入战场当中，承担侦察、运输、作战等各类任务。
4: 说到地面机器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人形机器人，但是在战场上面，绝大多数地面机器人都是轮式或履带式的无人车辆，用来执行运输、排爆、侦察、攻击等作战任务。还有一类机器人是模仿人或者动物的运动方式而设计的，我们一般称之为仿生机器人，包括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蛇形机器人等等。所以现在的地面机器人的形态非常的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场实战需求，各种地面机器人层出不穷，身怀18般武艺，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了战场的实战检验。
1: 我们过去谈无人装备，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侦察攻击，但是俄乌战场上的地面无人车大量承担的却是送弹药、拉伤员。听起来技术含量好像没有那么高，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任务最需要无人装备呢？
0: 机器代替人进入高危环境，

0: 早在伊拉克战争后期就有所体现，美军投入的多款地面无人系统执行排爆等高风险任务，以此降低一线人员伤亡。如今这套机器替人直面险境的思路在俄乌冲突中进一步拓展，被运用到高危后勤保障任务当中。
1: 无人装备它可以替代传统的运输的一些汽车，像这些汽车呢，有人驾驶的话常常有各种痕迹引起对方的关注，
2: 比如说危险的弹药补给的输送，通过火力交叉射击带的时候，我通过钢铁的后勤牛马减少了己方后勤部队的伤亡。
0: 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激烈的战事对俄乌两国的人力资源是极大的考验，特别是人口数量处于劣势的乌克兰方面，在人员补充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乌军压住机器人部队，成立了专注于操作无人装备的部队。2025年7月，乌克兰单方面宣布所谓人类士兵首次向机器人部队投降。
3: 乌军宣称人类士兵向机器人部队投降，这个肯定是带有明显的宣传和炒作的色彩，但是乌军在战场上广泛使用无人车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主要使用的是轮式的电动无人车，那来做什么呢？首先解决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运输，它需要往前线去运输弹药、食品或者装备和其他物资等等，返回的时候呢，可以将伤员护送回去，原来这些事情需要士兵去干，现在就可以用无人车辆来进行替代。那这种装备为什么可以大量使用呢？我想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本低，损失很小。它如果说在战场损失了之后，和人员伤亡相比，和装甲车的损失相比，它是相对损失非常小。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目标比较小，比较隐蔽，一般的运输任务是在夜间执行，所以它本身就可以降低被敌方光学侦察设备探测的风险。然后呢，它是电动车，没有燃油发动机，所以红外信号会比较弱，它本身又体积小，高度低，所以就大幅的降低了被探测和攻击的概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型的轮式电动无人车会大量的使用。所以呢，乌军使用无人车进行补给和护送伤员，同时他也会换装其他的任务载荷，向侦察、攻击、排爆等其他任务进行拓展。
0: 一箱弹药从后方仓库送到前线，看起来只是一次普通运输，一名伤员从战壕撤回救治点，看起来也不过几公里路程，但在今天的俄乌战场上，这几公里可能恰恰是最危险的一段路。于是一种过去并不起眼的装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穿梭在前沿，他们没有坦克厚重的装甲，也没有大口径火炮，有些甚至就是一副低矮底盘加上货架，但在一个越来越透明的战场上，他们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车可以损失，人不必跟着进去。
4: 如果说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是让机器替人走过最危险的那段路，那么当无人车装上武器驶向交火前沿，它改变的就不只是保障方式了。那些过去必须由士兵抵近完成的任务，如今能不能更多的交给机器？地面无人装备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作战的呢？
1: 在危险的作战区域里边，俄乌双方啊都部署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装备。乌克兰呢，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它的无人作战装备呢发展的十分迅速。比如说有些遥控的作战的车辆，他们可以躲在草丛里，然后通过控制系统和瞄准系统来观察是否有敌人路过，再做相应的反应。
2: 有这么一个案例，现在已经被作为录

0: 战无人装备案例的一个典型。乌克兰的初创企业研发了一款机器人，这一款机器人就是像一个割草机加装勃朗宁重机枪，乌军使用这款武器坚守阵地45天，而遥控操作人员在24公里以外。后来又推出了这款机器人的改进版，加装了防护装甲，可以抵御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我们说，一款装备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往往不需要定型，它在各个区域不同的作战环境、作战地理条件之下，由作战部队提出改良意见，由战场维修营对它重新进行改造。我跟俄军接触的时候，他们非常佩服这种工程思维，它叫战场工程设计思维，不是由后方人员想当然想出来的一款武器。在陆地的无人攻防作战，乌克兰因为人少，要以机器代替生力军，而俄罗斯总是见招拆招，想出对抗的方法。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又对这些作战的机器、无人车辆进行防护装甲的提升，进行火力输出量的加大等等，所以攻防之间你涨我也涨。
1: 从运输保障到直接作战，地面无人车的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俄军使用的信使无人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一副底盘可以根据不同任务更换不同模块，那么它又反映出地面无人装备怎样的破局思路呢？
2: 信使是俄乌冲突期间较受关注的俄军的一型无人车，它是履带式电动无人车。在过去的时间里，信使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除了运输物资、携带机枪和榴弹发射器实施火力支援，信使还能放置反坦克地雷，实施布雷作业，配备伊格尼斯激光扫雷系统，实施排雷作业，在车体前方安装推土铲，修筑简易工事。
3: 这一款的无人车，它相对体积比较小，价格比较便宜。现在无人作战呢，它特别强调性价比。大家可以从美伊冲突当中啊，伊朗通过这种小摩托来诱使美国用大量的高价值的这种导弹进行防御。我们说信使，像这种无人车呢，它的底盘呢，还有一些能够进行移植的模块，可以随时的进行变换，可用于侦察，也可以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守等等，它在未来的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1: 在作战需求的牵引下，俄乌双方作战部队投入行动的无人车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执行的任务也更加的多样化。而一些小型自爆式无人车凭借结构简单、成本较低、可以携带爆炸物抵近目标等特点，也开始被用于高风险任务。
2: 20世纪30年代，苏联就曾以 T-26 坦克为基础发展遥控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早期遥控战车曾进行过作战运用探索，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它们距离真正成熟还十分遥远。20多年以后，今天的通信、传感器和控制技术，终于让这个古老设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2024年，俄罗斯媒体发布了一段俄军运用鼹鼠无人车攻击乌军防线的视频合集。画面中的鼹鼠是一种电动遥控无人车，有一定爬坡能力，行动速度不快。不过鼹鼠被引爆时却威力巨大，因为每辆鼹鼠最多可搭载6枚 TM62 反坦克地雷，地雷同时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能对地堡和战壕造成严重破坏。
3: 鼹鼠这个无人装备

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我们不听到鼹鼠这个名字，乍一看会觉得它好像跟其他的无人运输车辆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事实上它有很大的不同的作用。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它非常的简易，它是基于成熟的轮式平台进行改装的，加上自动化的设备，就可以形成。

0: 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有很强的改装潜力。今天装的是反坦克地雷，可能明天就装成其他的弹药，或者是其他的任务载荷，从而形成新的作战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是仅仅只是关注它平台本身，更加关注的是这种快速的改装，快速形成战斗力的新思路。
1: 当无人车走到人的前面，也意味着它开始替人成为目标。地面机器人隐藏在特定地形中，但头顶的 FPV 无人机拥有俯视优势，依赖无线遥控的无人车又可能遭到电子干扰。无人装备并没有终结攻防，一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新型攻防正在地面战场展开。
2: 那过去呢，我们打坦克主要是打履带打装甲，那现在呢，面对战场上层出不穷的这种地面无人装备，是否有着行之有效的反制手段呢？
3: 对付无人装备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手段，就是直瞄火力，如果发现了我进行火力倾泻对你进行歼灭，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但是有的时候无人作战装备它非常小，直瞄火力打不准，另外它比较低，所以俄军就想了一种方法，叫以高制低，通过空中的 FPV 无人机或者通过直升机对你进行高空打击，还有一种就是软杀伤，电子干扰，电磁对抗。如果在一个区域发现有无人作战车辆的出现，我就使用电站系统对你整个区域进行覆盖，你失去了通信链路，无法回传视频，也就无法有效地发起攻击，对你形成电子压制。但是有的时候呢，乌军也在不断地改进，他们加装军事 AI 系统之后呢，即便失去了联络通路，无法跟操作站操作员进行连接，他依然能根据此前学习的成果输入的数据视频和地形匹配发起攻击，直到电池用完。
2: 在俄乌战场上，即便面对多种多样的反制手段，各类无人装备依旧被大批量投入实战，攻防双方持续博弈对抗，也由此催生了新一轮的破局之路。
0: 像俄罗斯的天王星9相当于是一辆小型的无人装甲车，搭载机枪还有反坦克导弹，所以它就形成了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系统非常的复杂。那是不是就一定会非常好用呢？那就不一定，因为在战场上面问题就出在这个复杂。第一个复杂是它本身系统很复杂，所以对通信控制保障的要求就非常的高。第二个复杂是俄乌的一线战场的环境很复杂，有大量的地雷，有电子干扰，有无人机的持续侦察，还要面临敌方的各种火力打击，那数量又很少，所以就面临着非常高的这种损耗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装备性能虽然很强，但是在战场上就不太适合去大量的使用，尤其是面对前线的突防或者是消耗对手，就需要大量的使用到简易的低成本的小型的无人车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要盲目的追求高性能高智能，而是要根据战场的实战需求去实现装备的成本、数量、性能和战场适应性的平衡。
2: 那么从前线大量出现的遥控无人车到各国争相展示的高性能智能无人战车，似乎存在很大的鸿沟。那么未来战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无人车呢？
3: 无人作战装备的发展，进攻的一方你要突破防线，技术要领先，而防御的一方呢，见招拆招，就地取材，不管多高端，有用就好。所以在漫长的消耗战当中，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战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漫长的消耗战，你需要打得起，你需要耗得起，你不可能所有的武器都上百万美元、上千万美元。这些武器要互操作性要强，互通性要强，易学易修，使用简便。所以双方的无人作战装备，包括无人艇、无人机、无人作战车辆，目前发现

0: 这样的特点。
1: 我也在想啊，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无人车或者是地面无人装备？很重要的一点，也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要交给战场去探索，交给战场去检验，去筛选。
0: 战场是检验科技装备发展的可信的平台，也正因为如此，欧美国家将大量探索中的无人装备大量的投放战场，升级之后需要战场实时的数据来喂养无人装备的发展。这也是欧美国家为什么不惜成本将自己探索中的这些无人车辆产品投放到俄乌战场的主要原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抵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1: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讲了很多地面无人装备的优势，那么这类装备是否还有一些明确的能力边界呢？
2: 是的，地面无人车替代人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不是人不用去了之后什么事情都交给机器来解决呢？其实还做不到，因为它有很多边界的限制。第一就是物理环境的限制，在战场上遇到障碍物，无人机可以升高飞过去，而地面机器人必须得踏踏实实地走过去。战场上有壕沟、有弹坑、铁丝网、断墙、泥泞、碎石、树桩等等，人式或者履带式的机器人，它的作战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所以现在大家要重新开始关注四足机器人，这样可以去弥补人式或者履带式地面机器人的不足。第二个能力边界是通信和控制。地面机器人进入到前线之后，指令怎么传过去，图像怎么传回来，如果它失联了它应该怎么办，它是原地不动，还是自主返回，还是继续完成作战任务，都会影响它的作战。第三个是保障问题。地面机器人在前线也需要能源补给，损坏了也需要维修，同时它还需要人的遥控操纵以及任务规划，而且装备的数量越多呢，对保障的需求也越高。
1: 那吴老师，您了解到的有没有地面无人装备掉链子的情况呢？
3: 俄军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经历，在顿巴斯巴克洛夫斯克方向，也就是在红军城的方向，乌军使用了突击平台无人作战机器人，他们早期对付不了，后来他们用选铁矿石的那个选矿机，通过磁力，通过强吸附，将这些机器人就吸附过来，

0: 了，这也是一个案例。还有我们知道在库尔斯克收复作战当中，当时的俄军士兵就通过燃气管道，通过它到了舒贾市一个燃气压力站，从那里上来了。当时乌军怀疑俄军在使用这条管道，他们派了他们所谓的侏儒机器人，管道机器人原来是检修管道用的，他们把它变成了军用的机器人，让这个侏儒的机器人到里头走了一下，结果侏儒机器人过来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工兵发现他来了，做了一个伪装，把这管道堵住了，他以为走到头了，事实上管道这里已经埋伏了很多人，所以机器人不是万能的，在战场上也会遇到很多很多阻力。
1: 几年前，一段关于机器狗的视频刷爆了网络。在这段视频中，一只机器狗用它的机械臂打开了门把手，让自己的同伴通过。这只机器狗就是波士顿动力公司所开发的迷你斑点四足机器人。
2: 四足机器人俗称机器狗，因为它与传统轮式或履带式无人地面平台相比，拥有一些独门功夫，所以受到了各国关注。那么这些看似呆萌的机器狗蕴含着怎样的军事潜能呢？
0: 机器狗的出现啊，也是民用产品发展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一座城市主要火力点被清除了，还剩下一些未爆弹药、未爆地雷，这个时候有机器狗的、有类似作战武器的，往往投入废墟当中，作为一个先锋，扫出前方的障碍。
2: 无论是轮式、履带式无人平台，还是像机器狗这类四足仿生装备，越来越多高危任务正交由机器去完成。但当前这些装备距离脱离人员监管、完全自主作战仍有明显距离，他们的行动背后始终离不开人的判断、决策与操控。
1: 在一些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无人作战往往被演绎成一键启动、全程自主的场景。这种艺术化呈现容易让公众形成无人作战等于无人参与的认知误区。事实上，无人作战中的无人只是作战前端的人员脱离，而非整个作战链路的无人化。而且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无人装备，在面对复杂战场突发情况时，仍需操作人员及时介入调整战术。
0: 武器装备的发展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人技结合，人与技术结合，它的研发、它的使用，包括这些自毁功能，都是由人来决定的，是人在指挥它，不是它在指挥人。但是人要使用它要简洁，要易学，如果它坏了修理也要快，另外它成本要低，这都是人技结合。理技结合，你的战役战术理论是什么样的，小单元作战你不可能大规模部署。另外无人地面作战系统它不能实施远距离的突袭，所以这一点还需要靠人把它拉到一定的位置，选一定的地形，对其进行投放，发起任务。整体上我认为，无论是一般性的军事装备，还是无人作战装备，陆战的无人作战系统，它们的发展也应该遵循人技结合与理技结合这两个原则。
3: 在陆战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有人和无人协同过程当中，通讯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复杂地形的影响，在博弈对抗当中，对方会有一些干扰，也会影响有效的勾连和贯通。所以我们说在陆战过程中应该确立什么呢，把人的谋划、人的这种思维和机器的计算精确、高效、快速、有效的结合，才能产生合力，再加上一个复杂环境的适应性。
1: 俄乌战场是实战把机器人一步步逼近战壕，美军演习场 则开始主动把机器人写进。

0: 牌战术。2026年美国陆军在非洲雄狮2026演习中测试无人战车，这也显示了美军正在尝试把无人地面平台纳入更完整的突击作战流程。
1: 我觉得这个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就是从战场倒逼转向主动设计。大家知道在俄乌战场上面的无人装备是怎么用的呢？它是根据实战中的需求一步一步探索出来，倒逼出来，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伤亡，他们就开始想办法用无人装备去替代人。而美军现在是在设计未来作战行动的时候提前主动的纳入无人装备，去把它纳入到作战流程里面去。比如前线侦察让无人装备先去，危险的区域让无人装备先闯，火力接触让无人装备先去试探，而人呢在后方进行指挥和决策。所以俄乌战场上的实战倒逼到美军现在在演习场上的主动设计，体现了无人装备的使用不只是单个平台，而是走向了作战编组。
2: 那前面我们说呢，无人装备的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说把人替换下来，而是重新划定了人和机器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美军测试所谓机器人突袭战，是否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仅是说是否拥有无人装备，而是如何整合这些无人装备来进行作战呢？
1: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只是增加一辆无人车，它解决的还是一个装备问题，解决一个复杂任务。但是如果是一批无人装备，那怎么样在战场上面发挥作用，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谁负责侦察，谁负责开路，谁负责火力打击，谁又负责通信中继，机器如果失联之后其他平台怎么办，人呢又在什么时间去介入，在什么情况下退出，这些都是体系作战里面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以真正复杂的并不是如何造出一台无人装备，而是将一批无人装备以及有人作战力量整合成一个整体，去实现体系化的作战效能。
2: 轮式车遇到台阶要想办法绕行，但是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像士兵一样迈过沟坎儿、上下楼梯、进入房间，它的活动范围显然会更大。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会不会真正像士兵一样进入复杂的战场环境呢？
0: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美国基础未来工业公司已于2026年2月在乌克兰部署两台幻影 MK1 人形机器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报道称，该机器人可携带手枪、霰弹枪等，能够复制人类动作，关节能提供很大动力和反向驱动力。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热信号，可干扰对手侦察。
3: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人形机器人呢，它还处在一个测试验证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广泛的被使用。但是呢，可以看到现在的环境，比如说楼房啊，比如说楼梯啊，都是以人为本的设计出来的，所以人形机器人可能在未来有一定使用的效果。另外呢，我们展望未来，大家知道有态无趣、有感无知，现在成了一些机器人的特点。比如说会翻跟头，会做一些复杂的动作，但是没有脑子，脖子以上不行，脖子以下很厉害。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应该有从态到智、从感到知的一个新型的机器人的这种软件设计和硬件的有效结合。
0: 机器人能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但这并不等于人的作用越来越小，恰恰相反，机器越多，人的指挥、判断和控制能力反而越重要。
2: 从运送补给、撤离伤员到抵近爆破、火力支援，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机器人简单取代士兵，而是陆战中的风险、成本和任务分工正在重新调整。那么陆战破局破的是什么？我们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0: 我们看到无人系统陆战装备要想大规模的使用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因为地形不同，地理不同，使用的操作方法也不同，所以能不能具备简易操作性，能不能降低成本，能不能有更多的军事 AI 的加持，这是陆战无人装备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很显然，目前一些国家他们看到了陆战无人装备在战争与冲突当中的使用，一些非国家组织他们也在使用无人装备，所以我们看到无人装备的发展啊，未来一定会引起各方的重点关注，也是各国武器装备发展的必然要走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今天越来越多的机器开始先于人走向火线，这不仅是风险承担方式的变化，也是作战体系和战争形态的变化。无人装备究竟还会走多远？答案仍将在未来战场上继续书写。
2: 从坦克横空出世到如今各类无人装备驰骋硝烟弥漫的战场，陆战形态的每一次迭代都是科技与战争相互激荡的结果。装备固然能够驰骋沙场，但真正的破局之道终究在于人类驾驭战争的智慧。那么有意思的是，让机器替人驶向危险区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设想，历史上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板块武器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述。
3: 欢迎来到武器互动，我是梁植。前面我们讲到，今天的战场上一辆小型无人车可以背着炸药驶向目标，但您可能想不到这个脑洞啊，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人付诸实践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研制并批量生产了一种小型遥控爆破车歌利亚，你别看它名字叫歌利亚，取自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巨人，其实它的个头并不大，整个车身呢低矮扁平，依靠两条履带行驶，看上去就像一辆没有炮塔的迷你坦克，但它肚子里装的可不是士兵，而是炸药。作战的时候，操作人员躲在相对安全的位置，通过控制装置指挥歌利亚向前行驶。它的任务非常直接，带着炸药靠近碉堡、障碍物等目标，然后实施爆破。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很熟悉？遥控、履带底盘、无人驾驶、携带炸药抵近目标，虽然它没有像今天常见的图像回传啊、无线通信和自主导航的能力，但基本思路和今天一些爆破型的无人车已经颇为相似了。不过歌利亚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今天多数无人车和操作员之间连着的是一根看不见的线，是无线通信，而歌利亚身后呢，它是真的拖着一根长达数百米的控制电缆，车辆向前行进时电缆不断的释放，一旦电缆被炮火、障碍物破坏或者遭到人为的切断，那么这辆机器人炸弹就可能失去控制。再加上它的速度不快，越野能力有限，因此虽然德军前后生产了不同型号的歌利亚，但实战的效果受到了不少限制。如今8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的地面机器人已经不再依赖传统的长距离控制电缆，而更多使用无线通信，但为了对抗电子干扰，有线、光纤等也没有彻底退出战场。从歌利亚到今天的战场机器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越历史的相似作战思路，把最危险的一段路尽可能交给机器。而如今人们仍在不断探索怎样让机器走得更远、更可靠、更自主，也让执行高危任务的人离危险更远。
2: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3集《海》。

0: 全新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选择就是信任，感恩遇见，用心烤制，美味之选，品质烧烤，为爱呈现。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开始了。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听命来。
5: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6: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金毛信，
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
13: 伊朗称一游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美空军承认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将加快研发替代机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1: 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当前美伊战事和也门战局同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命运未卜。外媒称，特朗普政府可能真的要

0: 动用被称为最后手段的战时工具了。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这场地区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与阿曼达成的协议细节及路线图。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目前整艘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方面相关说法不实，表示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同日表示，当晚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无人机。另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空军官员近日表示，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空军不愿坐等其服役期结束，将加快研发更经济耐用的替代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路透社报道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正成为特朗普政府绕不开的一道难题。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一项非常规举措，那就是动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炼油产能。但是报道指出，美国炼油企业目前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达到98%。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廖先生，我们看到十四号原来是要在阿曼举行这个地区会议，那伊朗外长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新的这个通道的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幕前一天呢，阿曼突然宣布要推迟，而伊朗方面说这是应沙特的要求。您怎么看这个会议推迟背后的各方的博弈？
2: 会议被无限期推迟，根本原因是沙特反对，因为沙特对伊朗和阿曼提出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其核心呢，或者其本质呢，是沙特担心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被伊朗所掌控。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海峡通的这个问题上，各方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想让这个海峡赶紧通行起来。但是之所以开不了，那么分歧就在于这个规则由谁来制定，主导权归谁。根据8月25号伊朗和阿曼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初步方案很有可能第一阶段是要划立临时航道和联合扫雷，那么之后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比如说永久航道的划分，然后船舶的管理、海峡的管理等等等等。听起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细节，但我觉得奥妙或者问题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他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航线到底怎么划，扫雷由谁来管，安全由谁来负责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如果都由伊朗说了算的话，海湾国家是基本上不可接受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即使各方达成初步共识，未来能否通行实际上还要取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最大的障碍。如果美国不答应，那么现在的这些讨论，现在的这些会议实际上就是关起门来过家家。
0: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4号，伊朗说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触雷爆炸，但是随后呢，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否认了这个说法，说是伊朗用无人机打的。你怎么看双方这种各执一词不一样的说法？另外，现在对于油轮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它究竟面临多大的风险呢？
3: 目前油轮战是双方打击的重点。这次袭击行动，双方对于是否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攻击了油轮有重大争议。如果把封锁的武器装备定位为水雷，说明伊朗正在强力封锁，而且水雷在霍尔木兹海峡狭窄的海域要想完全清除难度极大，也标志着与美国的争议，特别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已经达到了使用绝对武器的级别。但如果是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行动，他认为可控， 美国也在用战机，也在用其他航空武器装备，所以打击的轻重不一样，寓意也不一样。伊朗强调水雷封锁，说明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谈判是无解状态。伊朗的水雷种类很多，沉底雷、锚雷、飘雷，如果大量的水雷在狭窄的航道形成多重连续封锁，扫雷

0: 难度极大，也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问题注定在近期会成为一个死结。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另外美军自己也承认说在战事当中它的这个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要加快研发替代的机型。您认为替代的机型会在哪一个方面做比较大的改进？
0: 目前伊朗号称是美国的无人机杀手，之前大量的 MQ-9 死神被击落已经不是新闻，而且美国方面声称一共160多架，目前在伊朗手中已经打掉了40%，这个损耗概率非常高。最近又打掉了老旧的 MQ-1 无人机，如果老无人机、退役无人机都被击落，说明美国目前在中东无机可用。所以美国基本的方式和设想是研究一种长航时低成本高效果的无人机，所以目前这种通用模块无人机跟之前相比价格要明显降低。像之前像死神无人机这个 MQ-9 整套系统3000万到5000万美元，如果连续被击落连续被击伤，美国掏不起这么多钱。而伊朗方面用廉价的巡飞弹甚至是低空导弹就可以获得重大战果，所以美国要求下一部无人机的成本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航时航程要满足在周边作战的需要。所以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目前学会了廉价战争。那如果大量动用昂贵武器装备，把经典的传统的冷战模式向前推进，在中东它会耗光自己钱袋中所有的美元，也说明美国目前正在向长期作战、持久作战、消耗作战三个点位去转变。
1: 廖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不止一次地把这个美伊战事结束的时间指向中期选举，说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战事。现在这个高油价的确让他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有的媒体说这个他不得不动用最后的手段战时工具来扩大炼油的产能。您觉得这个手段能不能够把高油价打下来？另外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因为随着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每桶，那么现在直接转移到了美国国内，变成了一个政治压力。我看到现在为止，汽油价格同比上涨了30%，平均到每个家庭相当于美国人平均要多花624美元。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就说，47%的选民说要视生活成本啊作为选票的首要选项。所以现在特朗普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现在就是一个病急乱投医，他所谓的这个战时工具是要通过行政手段然后强压美国的炼油企业进行新建和扩产。但是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离中期选举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哪怕新建或者扩建一个炼油厂至少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炼油厂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负荷的一个运行，然后开工率甚至达到了98%，怎么还有更多的扩展产能？所以我觉得这些更多的是为了骗选民的选票，拉选民的选票。至于怎么解决，我们觉得特朗普也很难。那么首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问题是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就是法定最低运营库存的1.5亿桶。那么如果你真的要释放石油的话，很可能会起到市场上的一个反作用，认为美国你没有办法了，反而让油价进一步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大家也都看到了，干脆你就跟伊朗和谈，跟伊朗和解，不要再打下去了。但这样的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以前所有的作为都失败了，那么对于选举来说应该是一个负效果。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特朗普进也不行啊，软也不行，退也不行，硬也不行，结果实际上这就是因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难题，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难题。
1: 所以面对着高油价，面对着这个中期选举的迫近，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看到也门的局势陡然升级，所以这是不是不是偶然的？
2: 那肯定的，我觉得胡塞武装是精准地把握住了特朗普忙于国内选举不愿重新开辟新战场的这么一个时机。而且过去的历史也证明，特朗普在也门胡塞问题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度意气风发，然后3月份就直接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一个军事打击，结果怎么样？炸了53天，花了10亿美元，最终发现胡塞武装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最终特朗普不得不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是胡塞武装不想打了，所以我停下来了。那么现在选择同样放到了特朗普面前，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卷土重来而且越打越强，另一方面是特朗普矛盾缠身，问题缠身，进退两难。所以在

0: 这种情况下，指望特朗普再重新趟一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浑水，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胡塞武装也精准地拿捏住了特朗普的这个软肋。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陡然升级的也门局势，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的最新的进展。
2: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迫使其撤退返航，并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继续空袭也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路透社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日前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停运。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依靠这条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每天转运约4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盐布港，约占全球供应量的4%。如今管道停运，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杜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沙特的战斗机在5天之内空袭了也门300多次。那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是打击了沙特战机起飞的一座主要机场。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还说，不排除接下来对于沙特境内的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的打击。你怎么看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的这种互袭，它的特点是什么？
3: 目前呢，沙特空军的确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强度在提高，效果也在明显增加，但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胡塞武装声称近5天打了300次，近48小时打了129次，日空袭的架次最高达到58架。但目前看呢，几个方面形式说明空袭效果和预期有很大差距。首先，胡塞正在向海岸推进。按照胡塞武装所发布的信息，围绕着荷台达省6个行政区，大部队正在向海岸挤进，所以沙特的炸弹并没有阻止胡塞的行动。第二呢，胡塞武装正在向更致命的位置前进。目前控制海峡最核心的几个点位，胡塞武装即将到达或已经攻占。像祖哈巴镇，另外至关重要的毗邻岛，它已经夺占。那如果在毗邻岛上进行各种部署，因为它左右距主航道大概3.2公里，不需要以前的远程导弹、无人机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控制，对沙特船只进行打击。而且目前看呢，在西岸地区穆哈这个港口也被攻占，所以下一步在海岸方向从南到北有可能全是胡塞占领地。另外，这个胡塞的导弹无人机这2天攻击效果比较明显，特别是声称哈利德空军基地，由于这点有大量的 F-15 战斗机，那如果通过联合火力打击行动，借助之前伊朗打破美国防御体系的传统做法，对基地进行攻击，对纵深目标加大攻击力度，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沙特在胡塞武装上空的作战行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地面推进是核心，毕竟胡塞武装在前进，说明沙特的空袭效果和预期相比有较大落差。
1: 另外，您怎么看胡塞武装在14号他说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拦截了2批沙特的这个战机编队，沙特方面目前还没有回应，您怎么看这种真实性？
3: 胡塞武装虽然是一支准军事能力，但这个准字跟其他不一样，它个头比较大，因为它的作战部队有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防空导弹。你像之前他曾击落过 F-15 战斗机，如果这次是拦截了沙特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那说明胡塞武装在中高空拦截能力方面有了进步，有了发展。那一旦胡塞武装具备了一定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特别是一个像模样出城体系的防空部署，这样沙特方面的空中优势将会大幅度下降。
1: 另外，廖老师，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近期胡塞武装是频频的发生，但沙特方面，尤其是沙特官方的声音是很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反差，因为按理说沙特是地区军事大国，

0: 在武装则被网友戏称为拖鞋军，但实际上双方打起来之后却是效果正好相反。胡塞武装咄咄逼人，号称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沙特方面则保持克制，甚至忍气吞声。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沙特不希望局势升级，不希望跟胡塞武装爆发一个全面的一个冲突。那么原因其实很简单，沙特已经打了胡塞武装10年，10年都没能打服胡塞，那么再打10年也未必能赢。那么更何况过去是有多国联军帮忙的，那么现在沙特则是孤家寡人，甚至连美国都见死不救。最近美国只派了100多个顾问过去，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相当于出工不出力，只瞄准不开枪。那么沙特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局势一直是这样的。那么从7月的时候，胡塞武装的一艘飞机前往伊朗参加最高领袖的葬礼，那么回来之后跑道被炸，胡塞武装说这是沙特干的，沙特拒绝承认，相反由也门的政府军出来认领。那么在最重要的石油管道被炸之后，沙特方面是怎么说的？他公开宣称我选择不报复。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凸显了现在沙特的一个窘境，但是呢这个境况目前看是越来越难，沙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维持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小。
1: 我们看到在也门局势陡然升级之后，美国的这个态度的确是有些微妙。那特朗普说也门胡塞武装跟美国通了电话，然后说不希望美国卷入到冲突当中，同时呢作为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的盟友，沙特是寻求美国直接的军事介入，但是被美国明确的拒绝了。他为什么会拒绝他的盟友？
0: 这个听起来都特别不可思议，感觉也特别反差啊。胡塞武装跟你打电话说你不要下场，特朗普就很听劝啊，敌人的话也听，然后盟友的打电话，盟友2度打电话求援，然后特朗普就当作耳旁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的奇怪，特别的反常，但是如果搁在特朗普身上又让人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正常。因为我们回顾看，这不是头一次发生了。2019年沙特东方省的石油设施被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打中，当时石油产量直接锐减了540万桶每天，这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立刻向美国求援。特朗普当时怎么讲的？他说保护你可以，拿钱来。所以2019年被学者视为中东国家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中东由此而始，就是因为大家对美国不信任了。那么2023年沙特主动选择跟伊朗和解，那么到了今年2026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沙特不但明哲保身，而且还主动联合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搞了一个伊斯兰版北约，那么实际上就是想要安全自主，就不相信美国会保护他。当然了，现在看这个伊斯兰北约越来越像一个纸糊的一个盾牌，但是呢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阴谋论的说法就开始显现出来。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似乎是在坐看和乐看沙特现在倒霉，沙特现在处境艰难，意思是沙特你越倒霉，那么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求我，如果你到那个时候求我，那我的要价肯定会越来越高，价格肯定会越来越贵。
1: 中东向何处去？这既是地区之困，也是世界之问。正在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各方代表从多个角度探讨着破解之道。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场高端访谈主要围绕政治解决局部冲突展开，那么对话的嘉宾呢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和沙特，接下来我们就到会场去看一看。
3: 我们知道这一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和沙特都是作为重要的斡旋方，斡旋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但是呢，最近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巴基斯坦和沙特的中间人和斡旋方来说，面临这个新的挑战。就现在让美国和伊朗不能谈判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
4: Well, both parties are sort of

0: 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如今也门战事已经与地区的其他热点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全球能源和航运安全，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本期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加油机都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这种体型庞大、身形笨拙、起飞动静超大，妥妥的一个空中胖子？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V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的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V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4: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V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

0: 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1: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了，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0: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1: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啊，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0: 而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10年磨一剑呢？
2: 为什么说 MQ-25A 是10年磨一剑呢？其实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5A 黄鲷鱼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0: 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1: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

0: 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1: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MQ-25A 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0: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域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种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 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0: 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KC-10、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2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6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5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2: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1: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2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

0: 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1: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鲷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鲷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鲷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鲷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0: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5 黄鲷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5A 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1: 在 MQ-25 黄鲷鱼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如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0: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5，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1: 波音公司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鲷鱼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 首先呢，黄钓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

0: 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啊，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鲷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1: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陋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2: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V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V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低空风鸣，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依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模式，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气球无人机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

0: 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4: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5: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4: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7: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4: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8: 请关注大决战

0: 1942年，在地中海战场，轴心国猛烈攻击盟军的重要基地马耳他岛。为了增援该岛，盟军派出一支护航力量强大的运输船队。法西斯军队轮番袭击盟军的护航船队，船队尽管损失惨重，但仍拼死作战，并用各种方法保护运输船只。经过一连串激烈的海空战，护航船队最终挫败敌军，成功抵达马耳他岛。二战生死战，惊险护航战正在播出。
1: 1942年，地中海战况激烈，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来说，控制地中海对整个北非的战争局势至关重要。德国将领隆美尔在利比亚和埃及与盟军交手一年多，所有武器和补给完全依赖海上航线。马耳他岛位于轴心国海上补给线上，这座长20千米的弹丸小岛只是地中海众多岛屿之一，却是盟军重要的基地。驻马耳他的盟军部队可以派遣飞机和潜艇打击隆美尔的补给航线。马耳他驻军取得了辉煌战绩，重创了轴心国军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即下令围困马耳他岛，要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1942年3月，轴心国军队对马耳他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短短一个月，就有6000多吨高爆炸弹在岛上爆炸。5月，英国政府接连收到马耳他总督的紧急电报。英国政府紧急动员，开始准备救援行动。这次行动代号基座，是一次装备精良的护航行动。
2: 丘吉尔决心动用能调动的所有资源支援马耳他，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如果运输船队没能突破敌人封锁，马耳他的军民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1: 要想扼住隆美尔的咽喉，马耳他必须尽快补充飞机和燃油，而且是大量燃油。煤油和柴油是最重要的。岛上居民还急需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他们开始寻找超级油轮，既要航速快，又能装载所需的燃油。这对油轮的容量和航速都有很高要求。俄亥俄号油轮成为不二之选。

0: 海鹅号是当时最大的邮轮，它的排水量超过9000吨，长150米，单次就能运载上万桶燃油，足以满足驻马耳他部队数月的需求。他从美国东海岸驶往英国的格拉斯哥，并在那里进行改造，以便完成这项艰巨的运输任务。他从和平时期的游轮变成了地中海战场的秘密武器。俄亥俄号的船长达德利·梅森对海战一无所知，39岁的梅森更习惯在和平时期指挥游轮在航线上航行。这时他却不得不驾驶俄亥俄号通过战火密集的海域。
1: 在这次任务中，船长负责指挥俄亥俄号，他的经验丰富，而事实证明他意志坚强，应变能力强，是理想的人选。
0: 运输船队除了美国的俄亥俄号邮轮外，还有不少来自英国的商船。包括查尔莫斯港号、帝国希望号、格兰诺奇号和布里斯班之星号。每艘商船都装备了防空炮，他们装载的物资包括燃油、弹药、食物、药品，以及少量巧克力和香烟，甚至还有邮件。14艘货船组成船队，先前往直布罗陀与一支大规模护航舰队会合。来自世界各地的盟军战舰已经蓄势待发，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7艘轻巡洋舰和34艘驱逐舰。8月的第一周，已经有大约23000人集结待命。商船队的船员们将和英国皇家海军、皇家空军并肩作战，他们并非职业军人，却同样承担危险的任务。在俄亥俄号游轮上，18岁的英国船员艾伦肖担任甲板水手。事先他对此次任务的目的地一无所知，看到担任护航的舰队后，他认为游轮绝对不会遭遇危险。
1: 我们看到护航舰队的规模时，就觉得不用担心了。护航舰的数量是商船的3-4倍，还有2艘战列舰和4艘航母，商船队绝对安全。
0: 不过，盟军和轴心国军队此前多次交手，对于护航舰队面临的挑战，双方都很清楚。通往马耳他的航线无异于一个打靶场。航线沿路强敌环伺，轴心国军队会从水上和水下，会从4面8方发动攻击。护航舰队只能依靠速度、耐力和计策，杀出一条生路。8月11日，星期二，基座行动正式启动。舰队最初并未遭遇阻击，反而平静地航行。
1: 船队刚出发时，风和日丽，海上风平浪静，感觉很不可思议，什么都没发生。我们甚至认为，完成这段美好的旅程后，会顺利返航。
0: 但战争的阴霾并未散去。护航队的船员们赞叹天气的时候，致命威胁正潜伏在海面下，悄然逼近。在冰冷的深海中，一艘潜艇正悄无声息地跟在护航船队的后面。当天下午1点刚过，这艘潜艇开始发动攻击。
1: 突然，连续4声闷响。然后我们看到英号航母

0: 周围
1: 看吧，
0: 掀起巨大的水柱。
2: 基座行动刚刚启动，鹰号航母护航舰队中最强大的守护者就已经被鱼雷击中。鹰号航母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俄亥俄号游轮和其他13艘货船以密集编队在夜色下航行，暂时平安无事。8月12日黎明，护航舰队不停搜索，寻找潜在威胁，同时也在找机会为鹰号航母复仇。报仇的机会无需等很久，而轴心国军队随后的袭击不是来自水下，而是空中。包括运输船在内，舰船上的炮兵早已严阵以待。那天上午，护航队显示出了强大实力，他们轻松击退120架轴心国军队的战机，整个船队士气高涨。但数小时后，新的威胁出现。义军潜艇实施了一次鱼雷齐射，造成了整个行动中最严重的破坏。前两枚鱼雷击中了巡洋舰，两艘巡洋舰当即丧失战斗力。第三和第四枚鱼雷则扑向了护航舰队其他舰船，企图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次，俄亥俄号游轮未能幸免。
3: 鱼雷刚击中船体时，我们感到了一次剧烈的震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爆炸，船上起火了。
2: 俄亥俄号的侧面被鱼雷击中，被炸开一个10平方米的大洞。爆炸引起的大火掠过甲板下方装满煤油的油箱，一直烧到了甲板上。俄亥俄号出发不到24小时就遭遇攻击，处境危急。这本是一次致命袭击，但船长达德利·梅森在危急关头格外冷静，他克制住弃船的念头，等待海水涌入浇灭火焰，然后命令消防队和损管队尽快处理伤情。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俄亥俄号的转向装置损坏，这艘巨轮开始偏航，险些与相邻的船只相撞。陷入混乱的护航队竭力保持秩序并恢复航向，这对保持士气和稳固防御体系至关重要。轴心国的空军部队觉得有机可乘，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军的轰炸机蜂拥而来，德军的容克巴基俯冲轰炸机在护航队组织混乱的状态下趁乱击毁了3艘商船。船队竭力恢复秩序，掌控局面。他们在第三天夜晚进入了最危险的一段航线，突尼斯海峡位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海峡附近的这段航线轴心国防守严密，梅森与俄亥俄号的船员以及整个护航队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0: 就在那天晚上，敌人发动了可怕的攻击，火力之猛让人恐惧。轴心国军队集结了大量的潜艇、鱼雷艇和轰炸机来对付我们的护航舰队，强大的破坏力让人不寒而栗。

0: 第三天晚上，又有四艘商船被鱼雷击中。到第四天黎明时分，轴心国军队已经造成严重的破坏，庞大的船队已经所剩无几。船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俄亥俄号却仍然顽强地在水面上航行着。轴心国军队决定使出全力摧毁俄亥俄号。此刻，纳粹德国空军加强了攻击的火力。俄亥俄号遭遇了连续60次俯冲轰炸，炸弹密如雨下，险些炸坏了油箱，船头也被炸开，进了水。有2颗巨型炸弹在海中爆炸，连巨型油轮都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离开了水面。2枚巨型炸弹没能击沉俄亥俄号，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爆炸冲击波熄灭了锅炉的火焰，油轮因此丧失了动力，俄亥俄号就那样在水面上飘着，哪儿也去不了。由于无法动弹，俄亥俄号成了水面上的活靶子。墨索里尼在此时派出了意大利海军，欲对俄亥俄号和护航队赶尽杀绝。但随着夜幕降临，盟军护航队获得了一线生机。等待救援的马耳他岛上，此时有一支空军部队，装备威灵顿重型轰炸机，他们或许能解救进退维谷的护航队。于是，机座行动的指挥官们向马耳他的盟军空军发出紧急请求。此时，救援方变成了被救一方。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0: 奉命飞到墨索里尼的舰队上方展开轰炸。与此同时，他们投掷照明弹，用无线电呼叫美国解放者轰炸机编队，而其实后者根本不存在。法西斯义军监听到盟军的另一支空军编队正赶来对付意大利海军。几个小时后，基座行动指挥官和马耳他的盟军空军部队惊讶地发现，意大利舰队改变了航向。原来，接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命令，意大利海军立即放弃攻击盟军船队，返回港口。意大利舰队无心恋战，纳粹德军却决意要击沉俄亥俄号游轮。几个小时后，纳粹德国空军席卷而来，展开了狂轰滥炸。护航队再次遭到猛烈轰炸，一枚巨型炸弹在俄亥俄号游轮旁爆炸，竟然直接将它的轮毂震断。但俄亥俄号仍未沉没。此时，护航队距离马耳他岛还有不到150千米，关键是想办法让游轮继续航行。梅森船长正在船舱内评估损伤情况，眼前的情况不容乐观。游轮的轮毂断裂，部分船体也濒临破裂，俄亥俄号随时有可能解体。梅森表示，不管敌人是否行动，俄亥俄号只能坚持12个小时。他很可能没赶到马耳他就沉没了。拥有多年经验的海员们绞尽脑汁，尽力修补，希望他能及时驶入马耳他港。最后，他们决定冒险尝试几个小时前还被人嘲笑的一个建议。
1: 最后，几个高级别官员说，就按贝恩斯的建议试试吧。我们船长贝恩斯的建议是将另外两艘战舰与俄亥俄号并排绑在一起，让三艘船成为一体。我们和俄亥俄号并排而行，最关键的自然是索具。我们要利用所有线缆和锚链之类的东西把船绑到一起。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这么做十分冒险，但又别无选择。布拉莫姆号和佩恩号两艘驱逐舰一左一右行驶在俄亥俄号两侧，使游轮一部分浮出水面，然后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推动它缓慢前行。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落日的余晖洒落，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岛屿朦胧的轮廓，那是马耳他岛岸边的悬崖。护航队的人早已精疲力尽，有的人已将近一周没睡觉，有的人只吃过几块饼干，而到达马耳他岛的信念支撑着所有人。几个小时后，海港入口显现。护航队幸存的船只一艘接一艘缓慢驶入港口，查尔莫斯港号、布里斯班之星号，然后是英国皇家海军莱伊号，上面载着连续6天6夜遭到攻击的船员们。最后是俄亥俄号游轮、英国皇家海军佩恩号和布拉莫姆号驱逐舰在其两侧并肩而行。
1: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非常狼狈，但上千人在朝我们挥舞手臂，大声欢呼，演奏音乐，他们非常欢迎我们。毫无疑问，这

0: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那种感觉让人无法形容。
1: 基座行动的护航队经历了九死一生后，终于成功完成使命，马耳他也恢复了正常的运转。潜艇和战斗机在补充柴油和煤油之后，能够继续破坏隆美尔的物资补给线，直到他弹尽粮绝，彻底结束在北非的侵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遇见非凡，礼遇美好时光。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1944年2月，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一批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被纳粹德军关押在监狱中。于是盟军决定实施空袭，以便炸开监狱外墙营救他们。为了完成任务，盟军飞行员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他们必须要低空飞行，进行精准轰炸，还要尽力避开德军防卫。而这次行动的结局又将如何？二战生死战，轰炸亚眠，正在播出。
1: 1943年秋，盟军在为开辟第二战场做准备。英国南部地区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大军营，为登陆法国积蓄力量。纳粹德军已经料到盟军将发起进攻，但还不清楚具体的行动时间和目标。他们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修筑起防御工事，而在纳粹德军的防线后方，法国抵抗组织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法国北部的皮卡蒂地区，抵抗组织有100多人被纳粹德军围捕，

0: 他们被押送至索姆河畔亚眠市城郊的一座监狱中。他们之中有一位名叫让伯瑞的囚犯，只有20岁。他擅长破坏铁路，让纳粹德军的军用列车脱轨是他的专长。此时让伯瑞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被行刑或被押解至纳粹德国的命运，逃生的希望几乎为零。但他们没有被遗忘，一名活跃在亚眠地区的抵抗组织首领多米尼克·彭沙迪耶准备着手营救他们。他声称可以利用自己在盟军情报组织里的关系，组织一次大胆的营救行动。
1: 他用来说服盟军的理由是：第一，营救行动对抵抗组织与盟军情报部门双方都有裨益；第二，此次行动也会大大提升该地区抵抗组织的士气。
0: 他的计划非常简单：发动一场空袭，炸毁亚眠监狱的外墙，为抵抗组织成员逃出监狱创造条件。为了避免误伤营救对象，空袭中投放炸弹必须非常精确。因此，此次行动的指挥官必须是精确轰炸的专家。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正是合适人选。1944年2月初，这项任务交给了英国皇家空军第二战术空军大队的一支轰炸机部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4年前，恩布里在法国上空作战时曾被纳粹德军击落并被俘。他越狱后一路躲避纳粹德军的抓捕，并在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英国。因此，恩布里对被困在亚眠监狱中的抵抗组织成员深感同情。情报显示，有许多囚犯将在2月19日被纳粹处决。恩布里只有大约2周时间来准备这次营救行动。亚眠监狱的方位不难锁定，从英国海岸飞往亚眠只需1个多小时。这座十字形建筑就位于城市东边笔直的主干道旁。监狱里关押着大约700人。恩布里考虑，若要避免大量伤亡，空袭只能在白天展开。但这种方法对于营救人员来说极为冒险。距离监狱几千米的地方，有一个纳粹德国空军基地，那里驻扎着一支精锐的战斗机中队。为了不被纳粹德军发现，恩布里的机群必须低空快速突进。速度和出其不意是制胜关键。幸运的是，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使用的文氏 MK6 型轰炸机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轰炸机之一。这款轻型高速轰炸机是飞机设计师杰弗里·德·哈维兰设计制造的。在大多数飞机设计师开始用金属造飞机的时代，他依然选择木材。

0: 这款轰炸机重量更轻，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它能否经受炮火的打击。
1: 当它翱翔于空中之时，质疑声便不复存在了。
0: 文式轰炸机的最高时速大约480千米，且可同时携带4枚450多斤重的炸弹。
1: 飞行员驾驶文式轰炸机的热情很高，它是一架操控性能极佳的飞机，非常灵敏，而且它的速度极快。
0: 文式轰炸机被称为木头奇迹。在巴兹尔恩布里看来，空袭亚眠监狱的理想战机已经备好，接下来要物色优秀的飞行员一起出发。
1: 好了，伙计们，起飞。
0: 半年前，一位在技术和勇气上都与恩布里不相上下的飞行员加入了他的队伍。查尔斯·皮卡德因为一部鼓舞士气的电影意外地成为明星。空军少尉麦克斯·维尔·斯帕克斯与查尔斯·皮卡德一起参与亚眠空袭行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
2: 皮卡德有一头金发，身材瘦高，嘴里常叼着烟斗，当时已是空军上校了。我记得他在机舱里大步走来，坐在了右边的座位上。我对他说：早上好，长官。这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0: 皮卡德许多次夜航飞行，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比如送盟军特工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他常常要在微弱的月光下找到僻静的降落点，每次飞行都危险重重，永远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无论是护送秘密乘客到指定地点，还是接走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盟军情报人员，皮卡德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间。皮卡德也从这些经历中感受到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勇敢，因此他成为营救亚眠监狱里抵抗组织成员的最佳人选。但皮卡德没有驾驶过文式轰炸机，而且此前他的大多数行动在夜间进行。加入恩布里的轰炸机部队后，他要掌握一套完全不同的飞行技术，才能在白天进行快速低空突袭。
2: 我觉得速度快是自我保护的要领。我们空袭的速度越快，才能越早脱离危险。
0: 与皮卡德并肩战斗的飞行员是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中队里选拔的精英。据说巴兹尔恩布里和战友们在制定对亚眠监狱的空袭方案时获得了详细情报。情报指出，监狱主楼两端的建筑物为纳粹德军的预警值班室，这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2月8日，距离行刑日只剩11天了，恩布里的计划也初见雏形。每架文式轰炸机只能携带4枚450多斤重的炸弹。恩布里估算，要想炸穿监狱外墙和纳粹德军的预警值班室，至少要投下48枚炸弹。因此，行动至少需要12架轰炸机。炸弹要安装特殊的尾部引信，在投弹后大约11秒时爆炸。

期间，乘紧密编队贴树梢飞行的轰炸机群才能安全撤离。行动的全部细节都已确定。情报部门报告，纳粹德军警卫每天中午12点整吃午饭，这是突袭的最佳时机。时间紧迫，离行刑的日子没有几天了。关键时刻，恩布里被两个问题难住了。首先是糟糕的天气，暴风雪席卷了整个法国北部。恩布里的气象预报员无法确定行动时天气是否会变好。第二个问题则来自于巴兹尔·恩布里的上级，英国皇家空军上将利马洛里。2月10日，距离行动还剩几天，利马洛里突然下令恩布里不得参与行动。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恩布里对行动背后的情报来源知道的太多，亦或是恩布里太重要了，不能让他冒险。就这样，查尔斯·皮卡德接替恩布里开始指挥行动。几十名机组成员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生命安危都落在了这位英国皇家空军上校的肩头。而法国突然发生的一件大事使行动风险进一步加大。2月14日，纳粹德军逮捕了另一位抵抗组织领导。法国当地官员雷蒙德·维万特为盟军搜集了许多情报，此时他也被关进了亚眠监狱。4日，英国情报机构的两名情报人员也被捕了。

0: 亚眠大教堂正午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突袭行动即将开始。麦克斯韦尔斯帕克斯所在的第一编队要先从东面轰炸监狱外墙。12:02，他沿着通往亚眠监狱的航线全速前进。
1: 我们沿着地上的道路直飞过去，距离目标约十几千米远时，路旁栽满了杨树，我把飞机稍稍拉升了一些。
0: 在抵达监狱前的几秒钟，飞机飞得更低了。
1: 我们下降到非常低的高度，离树梢只有3-4米的样子，那是我飞过的最低高度，我可不想飞得再低了。我一边盯着监狱外墙，一边留意着掌机机翼下的炸弹，我和他的尾翼保持着同一高度。当我看到掌机开始投弹时，我也按下了投弹按钮。炸弹落下，然后飞机全力拉升，飞过监狱外墙时，我从右侧往下看，我们正飞过监狱高处的一座瞭望塔，那时我距离它只有大约5米。我看到一个纳粹狱警脸上惊愕的表情。我的领航员后来告诉我，那个狱警当时还叼着烟，然后烟就掉了。
0: 1分钟后，第二波文式轰炸机编队轰炸了监狱北侧外墙。但行动还是晚了2分钟。为了避开第一波编队炸弹爆炸的气浪，第二波编队的轰炸机被迫在亚眠监狱上空绕了一大圈，推迟了攻击狱警值班室的时间。

0: 当第二波编队返航时，有一架飞机却不见了，是查尔斯·皮卡德级机轰炸机，而后备轰炸机编队几分钟后就会赶到，是攻击还是返航，都要听命于查尔斯·皮卡德。侦察机也出现了，在监狱上方盘旋着。驾驶他的英国皇家空军上尉维克汉姆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1: 亚眠监狱大楼的两面都被炸毁，外墙被炸开了，院子里有一大群囚犯已经开始往外跑，有三个人已经穿过外墙跑向了野外。
0: 由于皮卡德不见踪影，维克汉姆下令让后备编队返航。
1: 我发出了预定信号，告诉他们不需要继续行动，可以直接返航。
0: 剩下的文式轰炸机已经开始返航，沿途躲避着纳粹德军战斗机和高射炮袭击。而麦克斯维尔·斯帕克斯的飞机中弹了，
2: 那个洞差不多有这么大，我没想过可以安全返航。我们考虑过在海上迫降，可我们都不太想那么干。
0: 斯帕克斯最终穿越了英吉利海峡，在一处备用机场降落。

0: 1944年8月31日，盟军终于解放了亚眠市。之后，皮卡德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才为人们所知。让皮埃尔·杜塞利尔博士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这次空袭行动，他揭开了故事的真相。
1: 皮卡德驾机从西南方飞到了圣格拉蒂安的上空，遭到一架福克沃尔夫190式战斗机的追击。皮卡德的飞机机身被打断，尾翼等一部分掉到这边，其余部分掉在了树林的那边。飞机残骸在矮树丛中燃烧起来。
0: 当地村民找到了皮卡德和布罗德利的遗体，将他们安葬在村子里的一块临时墓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整个家族都悲痛至极，我们完全崩溃了，从始至终都不能接受皮卡德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12: 1944年10月，文氏轰炸机编队空袭亚眠监狱的行动终于公之于众。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是一次成功的精准轰炸。他们说，多名抵抗组织成员成功获救。文氏轰炸机的机组成员们被誉为英雄。皮卡德的最后一次突袭行动，也让他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传奇英雄。这次突袭亚眠监狱的行动也被称为杰里科行动。

0: 1944年，日本法西斯投入重兵，大举侵略印度。日军的疯狂攻势让反法西斯盟军深感意外。在印度小城科西马，两军进行了残酷的消耗战。科西马的盟军守卫部队伤亡极大，但坚守不降，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日军一筹莫展，盟军增援部队则不断赶来，最终扭转了战局。二战生死战，激战科西马正在播出。
1: 1944年3月，盟军迫使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步步后退。日本法西斯在苦苦挣扎，但其实战败已成定局。但日军极度渴望反败为胜，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印度。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牧田口连野企图在印度东部一些地区煽动当地人发起暴动。
2: 当时孟加拉地区过去一年遭遇严重饥荒，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应对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
3: 牧田口连

0: 也和印度国民军的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联络颇多。日本人期待孟加拉地区的当地人起义以对抗英军，他们认为当地人会欢迎日军。
1: 牧田口连也深信孟加拉当地人的起义不仅可以阻止盟军反攻缅甸，甚至还能瓦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2: 日军开始在距离印度不到200千米的缅甸钦敦江边集结兵力。要到达孟加拉地区，他们必须经过科西玛，那是英属印度一个地处偏僻的殖民哨站。科西玛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那里居住着纳加人。当时科西玛由英国驻当地的税务官员查尔斯·博塞管理。博塞住在一间有宽敞阳台、大花园和网球场的住宅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在英国人看来，科西玛是一片迷人之境，非常太平。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村庄已经成为了日军入侵的目标。日军认为，入侵科西玛根本不会遇到抵抗。他们打算攻占科西玛后，继续进攻英军80千米外的迪马普尔基地。
0: 牧田口连也计划日军迅速推进到科西玛后，再推进到迪马普尔，之后进入印度。他认为很快就可以攻下迪马普尔，因此没有为长期作战做准备，日军所有补给都打算就地获取。
2: 1944年3月中旬，日军指挥官牧田口连也下令入侵开始。约65000名日军计划兵分三路，他们将翻山越岭，试图一举击溃驻守在印度的盟军。日军入侵行动规模之大，让盟军指挥部深感意外。当时驻印度的盟军部队主要是英军第14集团军，由斯利姆指挥。斯利姆发现了日军的一个重大弱点，物资匮乏。日军在不同战线与盟国军队分别作战，因此物资补给严重不足。
1: 斯利姆打算削弱日军，直到他们筋疲力尽，然后趁势予以致命一击。
2: 斯利姆将主动撤退，诱使日军向前推进，这样的话他们的粮草弹药很快就会耗尽。因此必须确保盟军位于迪马普尔的补给不会落入日军的手中。
0: 斯利姆意识到科西玛附近防御薄弱，迪马普尔的处境也岌岌可危，于是他紧急调遣部队，让英军的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与印度第五步兵师一起乘飞机火速驰援科西玛。
2: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火速到达科西玛，开始在这个小村庄周围修筑防御工事。

0: 我们迅速下车并爬上山，那里已经挖了一部分堑壕，但明显还要继续挖。有些地方已经搭好了掩体，有的地方还没有。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构筑工事。
1: 当时日军距离科西玛仅有几千米，在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修好防御工事前，盟军指挥部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指挥部把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调至距离科西玛约80千米的迪马普尔。显然，在优先驻守哪里的问题上，指挥官们产生了分歧。
0: 我们撤往迪马普尔，谁也不知道上级有什么计划，更没人意识到日军已近在咫尺。
1: 唐纳德·伊斯顿指挥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D连，他负责该部的移防事宜。
2: 我不知道指挥官们是怎么想的，但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能是两个指挥官意见不合。
1: 当地的税务官查尔斯·博塞因此非常生气，他担心科西玛沦陷，而纳加人也将落入日军的魔掌。于是其他人开始撤出时，博塞却违抗命令留了下来。

0: 1944年4月4日，日军进攻科西玛山脊周围的堑壕，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立即奉命从迪马普尔回防驰援科西玛，在防御工事的薄弱处，他们要增加兵力。
1: 我们一下车就遭到炮击，事实上在赶来的路上炮击就开始了。我们有两个人已经负了伤，当我们加入战斗的时候，战况已经非常激烈了。
0: 印度的拉杰普特人部队、库尔喀人部队还有阿萨姆步枪队也驻守在科西玛，他们协助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进行防御。但是这支守军小部队其中一半不是职业军人，而科西玛外边约有15000个日本兵正虎视眈眈。仅仅两天后，日军就包围了科西玛。
1: 我们进入科西玛后不久，日军就封锁了要道，把我们团团围住，也截断了我们其他部队增援的路线，我们彻底被困了。
0: 科西玛的守军将独自面对整整一个日军师团。
1: 他们来势汹汹，一整天都在炮击我们，一刻不停。
0: 日军对科西玛狂轰滥炸了整整一夜，盟军被迫后撤。斯利姆很清楚，盟军这支小部队理论上无法抵挡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2: 斯利姆他很快就意识到情况很危急，就在日军到达科西玛几天后，远在印度西部的英军就奉命乘火车驰援科西玛。

然而，前来支援的英军第二步兵师大部分兵力远在3000多千米以外，他们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抵达科西玛。经过5天激战，科西玛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已经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战场。

0: 1944年4月13日，共有56名盟军士兵死于交火。但是科西玛守军继续顽强防御。日军本以为能靠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战胜守军，但没有料到守军的抵抗会如此顽强。日军反复进攻，科西玛防线开始松动，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和印军士兵被迫放弃部分阵地，撤往他们防御的核心阵地查尔斯伯塞的宅邸。防守的西肯特郡步兵团眼下急需援助，而盟军士兵得到消息，增援的英军第二步兵师正试图撕开日军的包围圈。
1: 你心里想着，我们的援军明天一定会到，就这样，明日复明日，日子一天接一天的过去了。我感觉，当时很多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
0: 如今，双方的堑壕隔着博塞住宅的网球场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日军伤亡虽大，但他们的攻势仍使盟军后撤到网球场周围的堑壕里。表面上看，盟军战败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战斗到最后，我们都在设法攻占盟军的堑壕。让我更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保持斗志的。
0: 双方的前线越来越近，前线士兵几乎是面对面了。
2: 一名守军士兵困在网球场的一条堑壕里，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堑壕。他躺在堑壕里，但还活着。等到天黑了，他跳出堑壕，跑回了己方阵地。双方阵地就是这么近。
0: 日军向盟军最后一道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0: 1944年4月16日，经过12天激战，科西玛包围战进入尾声。
1: 当你弹药耗尽或子弹卡壳时，你就会开始用斧头或者用刺刀枪托去杀敌。当时科西玛的战场经常出现肉搏战，犹如中世纪战场，尤其在网球场附近。
0: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的兵力越来越少，但他们从没想过投降。日军对待俘虏惨无人道，他们对此早有耳闻。
2: 我们都知道日本兵的残暴，所以不仅不投降，而且看见日本兵就见一个杀一个。
0: 英国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虽宁死不屈，他们却很清楚，

0: 增援如果还不来，他们也坚持不下去了。
1: 我担心我们撑不了多久，但这种话不能说出口。军官的职责是鼓舞士气，激励你的部下坚持作战。

0: 1944年4月18日，守军苦苦等待的英军第二步兵师终于赶到。
1: 突然间，远处传来了令我们欣喜的轰鸣声和连续的炮击声，那是英军第二步兵师炮轰日军阵地，真是悦耳的声音呐、啊！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激动。
0: 疲惫不堪的盟军守卫部队终于从科西玛撤了出来。

0: 围困或许已经解除，但战斗远未结束。面对英军第二步兵师，日军深挖堑壕，负隅顽抗。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网球场周围仍然是前线，后来盟军开辟出了一条路，让坦克上了山。
2: 没有食物，我们的战斗意志逐渐消散，最后坦克来了，坦克逼近我们的堑壕，冲我们开火，他们居高临下对我们进行攻击，这种形式对盟军来说非常有利。
1: 经过多次作战，数千名日本兵被击毙，幸存的士兵也因饥饿和缺乏弹药而无法战斗。1944年6月初，日军终于撤退。
3: 科西马之战和英帕尔战役的惨败给日军在心理上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每年，科西玛之战幸存的老兵们会一起悼念逝者。
1: We did a job, and that.
2: 这次任务我们完成的很棒。
1: But we did a job.
0: 依靠士兵们的勇气和决心，盟军战胜了日军。对战士们来说，科西玛之战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画上了重重的一笔。
2: 现在想起科西玛的经历，我甚至还会哭。
0: 斯利姆的部下们自称被遗忘的部队，但他们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

0: 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1944年9月，反法西斯盟军发动市场花园行动，试图迅速击败纳粹德军。盟军将领厄克特率部队空降到敌后的荷兰阿纳姆地区，计划夺取莱茵河上的大桥。但是盟军高层低估了作战困难，整个行动功败垂成，厄克特和盟军前线部队也深陷重围。他们能否成功突围？二战生死战，厄克特的决断正在播出。
1: 1944年9月，人人都以为希特勒大势已去，盟军开始思考将战火烧向希特勒的老巢，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然而取得初步胜利后，盟军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显露。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美国的巴顿将军暗中较量，巴顿和蒙哥马利的计划相互冲突。巴顿想采取宽正面的战略，让盟军沿着正面的战线推进，以此削弱纳粹德军。蒙哥马利则提出重点进攻的战略，认为盟军应该集中兵力攻其不备，对纳粹德军一击致命。蒙哥马利游说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极力宣扬自己的计划。蒙哥马利声称，他可以派遣一支攻击部队向北绕过被纳粹德军占领的荷兰和纳粹德国西边的齐格菲防线。首先，空降部队将攻占荷兰多条水道上的数座关键桥梁，然后占领阿纳姆等城镇，最终直抵莱茵河。占领关键桥梁后，英国第30军将浩浩荡荡杀出，集中突破德国占领的荷兰防线，最终攻入德国北部平原。这便是市场花园行动。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计划，给他开了绿灯。一时间，所有目光都投向阿纳姆。这座荷兰小镇是通往胜利的大门。如果可以控制横跨莱茵河的大桥，盟军就取得了制胜的关键。但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英国第一空降师派出了12000人的队伍。领导这支队伍的就是厄克特少将。
2: 我父亲觉得他的空降部队太想开战了，他们跃跃欲试，甚至有几名散兵对我父亲说，如果有需要，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跳伞进入柏林。
1: 参与此次行动的散兵都是从最优秀的步兵部队中抽调出来的精锐，他们已经为此准备了数月。他们降落时携带的装备基本都是轻型武器，胶合板滑翔机由螺旋桨飞机牵引，装载能力有限，这些最强悍的士兵却只能配备最基础的装备。

任务指令很简单，在敌后发起突袭，迅速攻占阿纳姆大桥，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守住它，届时第三十军从战线上推进，将抵达这里与空降兵会师。但在厄克特抵达荷兰之前，他就意识到需要克服的问题相当棘手。攻下并守住阿纳姆大桥已实属不易，而这个计划给他的部队还带来了更多挑战。当他们俯瞰荷兰的沟壑和原野时，第一个难题出现了，他们根本无法在目标附近着陆。盟军只好在目标以西数公里处着陆，他们需要穿过敌占区到达阿纳姆大桥，再发起袭击。

0: 1944年9月17日，第一批伞兵和滑翔机降落在荷兰的土地上，行动开始了，速度决定了一切。在行动的第一天，盟军就遇到了严重问题。厄克特通过无线电通信来指挥阿纳姆城郊的部队，但在着陆一小时后，无线电装置就坏了。对厄克特而言，现在形势十分危急，他对战况一无所知。身处前线的基层指挥官是他了解战况的重要消息来源，而无线电就是连通一切信息的纽带。这驱使厄克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重新掌握对部队的控制权。他决定奔赴前线，在那里指挥作战。他跳上吉普车，加速赶往阿纳姆大桥，而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久，他就遇到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正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阿纳姆大桥，那就是托尼·希伯特少校。
1: 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跟上来，而厄克特将军坐在里面，我很吃惊。我们身处异国领土，纳粹德军密布，而我们的指挥官却不顾自身安危来到前线，我觉得很诧异。而厄克特将军从吉普车的座位上站起来对我说，希伯特，让你的人走快点儿。我答道，是长官，然后他就离开了。如此重要的行动，部队却一度群龙无首。
0: 到了当天晚上，情况似乎有所好转，第一批伞兵抵达阿纳姆大桥。由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率领的一个营控制了北边的引桥，在那里等待其他部队。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到目前为止，厄克特的任务仍在按计划执行。与此同时，厄克特已经把一所荷兰住宅改造成临时指挥部，计划天亮时继续作战。
1: 第二天早上6点，巨大的炮声传来，我们可以听见坦克加速前进的响声。我们以为这是己方的援兵，他们可能比计划提前到了。士兵们都站了起来，挥舞着红色贝雷帽。可是当看到坦克上敌军的十字标记时，所有人赶忙躲回了掩体。
0: 此时装备严重不足的盟军伞兵遭遇了大挫，装备精良的党卫军第九装甲师是纳粹德军中极具威胁的精锐部队。
1: 我们有4门6磅反坦克炮，射击非常精准。纳粹德军的坦克最终被全部击中并燃烧了起来，乱成了一团，真是大快人心。
0: 尽管困难重重，伞兵们还是击退了纳粹德国坦克部队的进攻。乐观情绪在阿纳姆大桥上蔓延，但就在弗罗斯特和部下暗自庆幸时，厄克特决定提前发起冲锋，这便导致他后来与指挥部中断了联系。因为在阿纳姆的街道上，纳粹德军正蜂拥而来，敌军训练有素，全副武装，建立了难以击破的战线，把桥上的人与厄克特的其他部队相隔开来。为了躲避狙击，厄克特和两名下属军官藏身于荷兰人的一栋阁楼里。

0: 一辆纳粹德军坦克就停在外面，他们被困住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厄克特都在思考如何从小小的阁楼里夺路而出。与此同时，在没有总指挥的情况下，盟军伞兵对阿纳姆大桥的突袭已经变为一大批分散的小分队盲目对抗一支组织严密的强大敌军。作为这批伞兵的领导者，厄克特少将却无力帮助他们。
1: 他一直想离开掩体，但他们有三个人，他的建议没被通过。另外两个下属军官认为那等同于自杀，坚决不让他这么做。他很不情愿，他们说看我们的部队会追上来的，一切都还在计划中，明天早上就会赶到的，我们最好在这里等他们。
0: 最终附近的一次战斗给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可他还是冲了出去。厄克特离开了他一直藏身的掩体，而在外面的正是他的队伍，他们刚刚击退了这里的纳粹德军士兵。厄克特和他的部下都很惊讶，部下们告诉他每个人都在找他。然后厄克特跳上吉普车回到了他的指挥部。厄克特终于回到欧斯特贝克的指挥部，在这一天的战斗里，厄克特远离指挥部，而他的突袭行动也几近流产。至此，盟军进攻阿纳姆大桥的行动损失惨重，轻装上阵的伞兵无法与全副武装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对抗。但厄克特召集部队，并使战士们相信他们还有转机，再坚持一段时间，第三十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而此时，之前坏掉的无线电装置又恢复了正常，令他倍感欣慰。同时，16千米外阿纳姆附近的奈梅亨小镇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通信情况得到了改善，厄克特得知他一直等待的援军此刻已抵达奈梅亨。阿纳姆大桥上，纳粹德军改变了战术，坦克攻势被遏制后，他们开始使用火炮。他们用烈性炸药和燃烧弹摧毁了弗罗斯特和希伯特手下所在的房屋。
2: 星期三上午10点，旅指挥部的火势失控，而我们的人都还在地窖里，我们便要求纳粹德军停火2小时，好让我们把伤员救出来。最终在大火吞噬一切之前，我们把所有人都救了出来。
0: 盟军伞兵已经快熬过了第三天，弹药几乎耗尽，他们希望援军能尽快突破纳粹德军防线，与桥上部队会合。然而，此时任何希望都已完全破灭。厄克特把他最后的3500人集中起来，拉进1600多平方米的防御区。现在，盟军伞兵在欧斯特贝克外围准备抵抗包围过来的纳粹德军。厄克特把这一小块地方当作堡垒，伞兵们则占据了周围的战壕和房屋。在这里，

0: 厄科特进行了战术复盘，显然他的剩余部队无法抵达阿纳姆大桥，他们将不得不抛弃弗罗斯特和希伯特的队伍。这是厄科特第一次指挥师级部队，他并没有立即宣布作战彻底失败，而是想出了新的计划。他给上级发电报，建议第三十军将原计划的目标由阿纳姆大桥改为南岸的一个地点，就在他的对面。作为援军的第三十军，携带了可以架设桥梁的舟桥装备。如果厄科特可以控制住河流的北岸，援军抵达后就可以在河流上架设一座桥，这样作战也许可以进行下去。但厄科特和他的部下并不知道，这个希望也已经破灭。第三十军不仅原作战计划落空，还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在欧斯特贝克防区内，厄科特及其部队极度缺乏食物、弹药和医疗用品。
1: 纳粹德军炸毁了自来水管道，我们失去了水源，饮水只能依靠花园里的水井，而这类地方都是纳粹德军狙击手瞄准的区域。
0: 此时盟军伞兵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星期，这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时间，他们快承受不住了。厄科特仍然心存希望，他认为他提出的由第三十军在莱茵河上再造一座桥的建议会被批准。他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厄科特的行动被取消，第三十军不会按原计划出现了。他第一次指挥师级部队的作战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取消行动的命令让厄科特非常难过，他的部队已经在困难的条件下奋战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果行动被取消，就意味着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将徒劳无功。厄科特周围的人知道他们眼下孤立无援，深陷纳粹德军的包围圈，不可能冲出去，逃跑无异于自杀，前途一片灰暗。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盟军的炮弹在四处爆炸，摧毁了敌人的阵地。第三十军的任务虽已终止，但他们已离战场不远，仍然可以提供支援。厄科特抓住了这次机会。他试图在夜幕的掩护下带着能行动的人悄悄越过莱茵河，不幸的是最严重的伤者都被留在了原地。成败在此一举，必须对这个行动严格保密。厄科特制定了复杂的炮击计划，让盟军在夜间集中火力，同时他仔细规划了突围路线。盟军工程师们勘察了河岸，一些士兵组成小分队也事先熟悉了路线。
2: 哎，腰突又发作了，
3: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撤离时间定于晚上10点，厄克特命令手下刮掉胡子，涂上黑色的野战迷彩油泥，用布裹住靴子，再用袋子将来福枪绑紧，以防止发出声响。突围的同时，他命令部队攻击外围的纳粹德军，而河对岸第30军的火炮也准时开火。纳粹德军疲于招架，而在夜色下，厄克特的部下一个接一个撤出阵地。
7: 我们一排一排地在树林中艰难前行，不时有滑翔机飞来指引方向。期间大雨倾盆而下，我们靠近了河岸，在河边约5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6: 这时厄克特的行动面临最大的危险，纳粹德军布置了机枪手，他们一旦开火，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射杀一船士兵。好在倾盆大雨成为了绝佳的掩护，让他们只能看见夜幕。
7: 大家都很有绅士风度，离河岸较近的人都把位置让给伤员，行动一直持续到凌晨。
6: 天亮时，厄克特显然已经成功了，约2400名士兵抵达了安全地点。成功实施突围是厄克特最大的成就。然而这次战役中，他的部队约有1400人阵亡，6000人沦为了战俘。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

0: 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多国与会代表赞赏论坛开放包容，期待中国军队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媒体披露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中东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景象。300家展商参与，近1000项信息化防务装备体系集中展示，跟随记者直击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我们继续来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是本届论坛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关于前方的最新情况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刘蓉蓉。蓉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活动情况吧。另外呢，3天以来你在现场有哪些感触，也请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罗旭。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每天的议程安排都很满，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但是此刻呢，在会议厅呢还在进行的是第4次全体会议。那与此同时，中非合作安全论坛也正在进行当中，不仅是白天，晚上同样是议程紧凑，从昨晚的7:30到9点，2.5个小时共进行了8场闭门学术会议。那不对媒体开放，意味着它的参会的层级更高，表态空间更大，涉及中美关系、乌克兰危机、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等。那么这3天当中，其实每一场的议题呢都是聚焦当下的热点，台上台下互动热烈。我们在现场经常能够看到有工作人员举起超时的提示牌。那有一位代表说，因为北京香山论坛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在一场讨论关于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的交流会上，也看到有发言嘉宾呢是对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问题直接提出了建议，与会各方平等发声，寻找解决方案，这样一种坦诚的交流氛围，让参会代表们表示

0: 是越来越有信心。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了，平等、开放、互鉴、包容的理念也得到了与会各方的高度肯定。那我和同事们在现场采访当中也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当中有连续数届参会的，也有到中国有上百次的。那很多专家学者也都在论坛上成为了老朋友，大家在不断加深理解当中增强彼此的信任。那如今呢，北京香山论坛也已经成为开展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那另外呢，在这个忙碌的会场上还有一个地方是总是被外宾围观，这里呢是摆放着我们的政策文件以及期刊。那么这三部白皮书也是看到有很多外宾几乎都会带走一套。那么他们分别讲到的是我们的军控、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这个大家对于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也都很感兴趣，还有多语种版本的中国军队，世界想看懂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也想被世界看懂。中国军队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救援、联合国维和，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陈振声在第一次全体会上也说到，中国军队马上要迎来建军百年，中国军队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今天是北京香山论坛的最后一天，下午将会举行闭幕式。论坛会期有限，但平等对话的这种精神在广阔的世界中延续。香山的声音是对话的声音，是和平的声音。那么在一个渴望确定与稳定的世界，这种声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好的，罗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蓉蓉带来的现场的报道。从蓉蓉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香山论坛20年越来越被各方所欢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更迭，军事领域的智能应用也在不断的深化。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就开设了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高端访谈，聚焦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难题。我们来看，
2: 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聚焦前沿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挑战、全球协同管控、军事领域智能应用竞争等热点话题展开高端对话与专业研讨。现场与会嘉宾高度认可中方发起建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要倡议，认为这是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关键举措。
3: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IKA, is very timely,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step in developing of global AI governance. That's why WIKA should therefore create a permanent mechanism.For governments and expert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serious AI-related risks.
4: 作为本次高端访谈分论坛的主持人，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的朱启超，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军事智能治理方向。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竞争扩大，风险与管控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严守伦理底线，防范技术滥用，避免智能技术沦为战争工具，成为核心议题。
5: 应该要遵循技术向善、智能向善的这种理念，要尊重国际法，人类要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这种最终使用的决策权，要牢牢地把握在手中，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
4: 朱启超告诉记者，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并不均衡，各国技术水平差距明显， AI 研发应用的主力大多是科技企业，且行为受到主权国家法律法规约束，想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均衡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5: 在和其他国家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合作的时候，要尊重各国的这个主权，在这个国际关系准则面前，在联合国宪章面前，应该说一律平等，应该是相互尊重。我们在推进新型技术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不要以强加性的这种方式，让一些国家要硬性的接受你的相关的技术。
1: 另外，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的巴基斯坦国防部常务秘书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强调，中巴友谊坚如磐石，双方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并且高度评价了本届香山论坛的多边对话价值。来看报道。
6: It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dvancing the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wards security. It's a brilliant forum.
7: 对于中巴两国关系，穆罕默德·阿里在访谈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6: We know that Pakistan and China

0: 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
1: 9月16号，国防部长董军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6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巴方16号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发生的印巴军舰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巴方称，当时巴基斯坦海军正在举行两年一度的代号为“海上火花26”演习，印度海军舰艇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实施具有攻击性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当天，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印方已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巴军舰碰撞事件向巴方提出强烈抗议。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3: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稍

0: 料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本届展会呢共吸引了近300家展商参与，集中展示近1000项信息化防务装备体系创新成果，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为了这次展览的焦点。
0: 此次展览在夯实传统电子信息基础装备的同时，重点布局无人作战、反无人体系、通讯与信息安全、商业航天、水下装备、光电产业等新兴领域。
2: 这个无人艇一看它的外形就知道它在水面上行驶的速度应该不低。
3: 对，我们本身设计的它就是一个高速无人艇，然后它的设计时速跟验证时速我们都能够达到60公里每小时。
2: 这个摄像头是装在什么地方？
3: 装在这个尖端，这个前方我们可以开一个口，然后把它装在上面，然后上面有一个防水罩，然后前面的这个光电吊舱同时有视觉然后红外识别功能，就是是一个四合一的，然后同时有电子变焦，同时也可以为这个船身提供一定的避障能力。我目前使用的是在应急救援方面，我们这个船能够非常快速地抵达那个灾情的第一线，然后可以回传一些数据，而且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代替人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去。
0: 无人与反无人成为新域新制展区的标签，从单装性能比拼转向空天地一体化加真扰打又一体的体系协同。
4: 其实我们这款雷达它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低空安防的一个需求，因为在城市环境使用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杂波滤除的要求会比较高啊。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指标，叫做地杂波改善因子。那我们现在是把这项指标做到了70 dB， 是可以非常出色的完成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下的一个低空探测的需求。
5: Things from the UAVs.
2: UAVs.
5: Yeah, yeah.Especially for anti-firing system and for rescue UAVs to protect for search and rescue.
2: Yeah, we should have a good deal.
5: maybe why not? Yeah, they are the new technology.
1: 另外，在本届电子展览会的现场呢，记者周瑜还捕捉到了2栖球形机器人和机器獒家族的新成员。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 要么长腿，要么有履带，这是一般人对于机器人的印象。但是，球来，球停，这颗圆滚滚的球呢，也是机器人。看看它的体格，0.8米的直径，180多公斤的体重，那一颗球要怎么动起来呢？主要就是靠它体内的电机还有摆锤来控制前进或者停止，时速可以高达每小时35公里。那设计成球啊，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稳定，像个不倒翁一样。你看，推不动不怕侧翻，而且它还是一个水陆两栖机器人，既可以在水面上浮着进行侦察，同时一些不友好的地形，像什么沙漠呀、雪地呀、积水路段啊等等，它都可以一路滚过去。
6: 让它回来，然后根据不同的场景，我们有不同的应用。你像我们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越野轮胎，像什么沙漠呀、雪地呀、沙石路啊。各种障碍物都不在话下，像机场驱鸟、油田巡逻、沙漠里面巡逻嘛，还有就是一些水域的探测都可以使用它。我们是有多种挂载，这是我们的网枪、半马索，可以进行一些抓捕。像我们非致命的，像我们的喇叭、声波吸弹器，可以进行一个喊话驱逐，最大声音到140分贝，几百米的人都能听得到。还有就是我们本身有撞击的这种功能，我们是有成吨的一个撞击力，撞门、扩障都可以。
0: 在电子展览会现场，全新迭代的机器獒家族也成为了全场焦点。多款国产机器獒首次亮相，一支无人化、智能化的先进四足机器人集群，展现了科技安邦护国的硬核实力。
2: 这应该是全场最活跃的参展品。我知道这只机器狗叫影獒，这两个字其实好像对它的功能就有所暗示了。所以这只狗到底是干啥的？
7: 影獒的寓意就是如影随动，突出它的灵动性，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

0: 不能快速的接敌，快速的出任务。
1: 他应该是现场最小的一只机器狗了，在场的各位都是他的哥哥。
0: 是的。
1: 要么从相对小一点的开始介绍吧。
0: 可以。
1: 这都是谁？
0: 这个第一

0: 和体型在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它的载荷和续航能力已经翻了倍了。比如说它现在载荷在16公斤，它的续航从2小时能到5个小时左右。
1: 但是体型一大了之后，会不会就动作起来没有那么灵活了？
0: 哎，不会不会，它的因为它的动力更强劲，它的其实它的动作会更灵活，我们随行的任务更多。
1: 好，这是影獒系列。再往这边我看还有更大的。
0: 对，这是我们的铁獒系列。
1: 铁獒，
0: 对，
1: 听起来就比较抗打。
0: 对对对对，它的负载在35公斤，再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做了一系列的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火力突击，这是我们的运输，这是我们火力打击，这个是我们的察打一体，这个更厉害的就是我们带了云台的整个的察打，包括我们还有带了旁边的火箭弹。它现在装了2种武器平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201班主机枪，它可以实现自动跟踪、自动瞄准，然后我们再激发。还有一个我们装了30毫米的火箭筒，可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
1: 所以察打一体现在它在战场上就对着我们了。
0: 对，它现在可以自动跟踪、自动瞄准，然后在有利的时间我们人为激发。
1: 向前掉，
0: 后空翻，
1: 棒极了，棒极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两天由于富二代高压的南压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持续在四川重庆湖北一带交汇，这一带将是全国降水的核心区，降水将从四川盆地逐渐向东发展。具体到今天，大到暴雨将从重庆向东扩展到湖北的东部一带，其中今天夜间贵州的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具有一定不稳定能量，将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强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不过在重庆、湖北的西部、贵州的北部一带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预计之后19到20号，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北台，强降雨也将会随之北台到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部还有重庆一带。21号以后副高再次减弱，雨带可能又略有南下，又回到重庆、湖北这里。总体来讲，今后的七天，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大部将会维持多雨的模式，尤其是华西地区雨势较强，其中重庆周边强降雨频繁，尤其是重庆的北部雨量最大，需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由于南方的富二代高压偏强，北方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今天华北的中南部到黄淮一带呢，将会是最高气温超过30度，白天午后真的还会有一些热。来看具体预报。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乌鲁木齐晴，13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6度。拉萨小雨，8到20度。上海多云，25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8度。广州晴，25到34度。台北晴，23到29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

0: 峰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伊朗称一游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美空军承认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将加快研发替代机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当前美伊战事和也门战局同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命运未卜。外媒称，特朗普政府可能真的要动用被称为最后手段的战时工具了。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这场地区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与阿曼达成的协议细节及路线图。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目前整艘油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方面相关说法不实，表示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同日表示，当晚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无人机。另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空军官员近日表示，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空军不愿坐等其服役期结束，将加快研发更经济耐用的替代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路透社报道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正成为特朗普政府绕不开的一道难题。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一项非常规举措，那就是动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炼油产能。但是报道指出，美国炼油企业目前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达到98%。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廖先生，我们看到十四号原来是要在阿曼举行这个地区会议，那伊朗外长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新的这个通道的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幕前一天呢，阿曼突然宣布要推迟，而伊朗方面说这是应沙特的要求。您怎么看这个会议推迟背后的各方的博弈？
2: 会议被无限期推迟，根本原因是沙特反对，因为沙特对伊朗和阿曼提出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其核心呢，或者其本质呢，是沙特担心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被伊朗所掌控。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海峡通的这个问题上，各方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想让这个海峡赶紧通行起来。但是之所以开不了，那么分歧就在于这个规则由谁来制定，主导权归谁。根据8月25号伊朗和阿曼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初步方案很有可能第一阶段是要划立临时航道和联合扫雷，那么之后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比如说永久航道的划分，然后船舶的管理、海峡的管理等等等等。听起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细节，但我觉得奥妙或者问题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他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航线到底怎么划，扫雷由谁来管，安全由谁来负责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如果都由伊朗说了算的话，海湾国家是基本上不可接受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即使各方达成初步共识，未来能否通行实际上还要取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最大的障碍。如果美国不答应，那么这现在的这些讨论、现在的这些会议实际上就是关起门来过家家。
0: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4号，伊朗说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触雷爆炸，但是随后呢，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否认了这个说法，说是伊朗用无人机打的。你怎么看双方这种各执一词不一样的说法？另外现在对于油轮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它究竟面临多大的风险呢？

0: 目前邮轮战是双方打击的重点。这次袭击行动，双方对于是否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攻击了邮轮有重大争议。如果把封锁的武器装备定位为水雷，说明伊朗正在强力封锁，而且水雷在霍姆海峡狭窄的海域要想完全清除难度极大，也标志着与美国的争议，特别是围绕着霍姆海峡的争议，已经达到了使用绝对武器的级别。但如果是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行动，他认为可控，美国也在用战机，也在用其他航空武器装备，所以打击的轻重不一样，寓意也不一样。伊朗强调水雷封锁，说明双方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目前的谈判是无解状态。伊朗的水雷种类很多，沉底雷、锚雷、飘雷，如果大量的水雷在狭窄的航道形成多重连续封锁，扫雷难度极大，也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姆斯海峡谈判的问题注定在近期会成为一个死结。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另外美军自己也承认说在战事当中他的这个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要加快研发替代的机型。您认为替代的机型会在哪一个方面做比较大的改进？
0: 目前伊朗号称是美国的无人机杀手，之前大量的 MQ-9 死神被击落已经不是新闻，而且美国方面声称一共160多架，目前在伊朗手中已经打掉了40%，这个损耗概率非常高。最近又打掉了老旧的 MQ-1 无人机，如果老无人机、退役无人机都被击落，说明美国目前在中东无机可用。所以美国基本的方式和设想是研究一种长航时低成本高效果的无人机，所以目前这种通用模块无人机跟之前相比价格要明显降低。像之前像死神无人机这个 MQ-9 整套系统3000万到5000万美元，如果连续被击落、连续被击伤，美国掏不起这么多钱。而伊朗方面用廉价的巡飞弹甚至是低空导弹就可以获得重大战果，所以美国要求下一步无人机的成本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航时航程要满足在周边作战的需要。所以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目前学会了廉价战争。那如果大量动用昂贵武器装备，把经典的传统的冷战模式向前推进，在中东它会耗光自己钱袋中所有的美元，也说明美国目前正在向长期作战、持久作战、消耗作战三个点位去转变。
1: 廖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不止一次地把这个美伊战事结束的时间指向中期选举，说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战事。现在这个高油价的确让他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有的媒体说这个他不得不动用最后的手段战时工具来扩大炼油的产能。您觉得这个手段能不能够把高油价打下来？另外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因为随着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每桶，那么现在直接转移到了美国国内，变成了一个政治压力。我看到现在为止，汽油价格同比上涨了30%，平均到每个家庭相当于美国人平均要多花624美元。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就说，47%的选民说要视生活成本啊作为选票的首要选项。所以现在特朗普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现在就是一个病急乱投医，他所谓的这个战时工具是要通过行政手段然后强压美国的炼油企业进行新建和扩产。但是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离中期选举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哪怕新建或者扩建一个炼油厂至少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炼油厂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负荷的一个运行，然后开工率甚至达到了98%，怎么还有更多的扩展产能？所以我觉得这些更多的是为了骗选民的选票、拉选民的选票。至于怎么解决，我们觉得特朗普也很难。那么首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问题是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就是法定最低运营库存的1.5亿桶。那么如果你真的要释放石油的话，很可能会起到市场上的一个反作用，认为美国你没有办法了，反而让油价进一步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大家也都看到了，干脆你就跟伊朗和谈，跟伊朗和解，不要再打下去了。但这样的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以前所有的作为都失败了，那么对于选举来说应该是一个负效果。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特朗普进也不行啊，软也不行，退也不行，硬也不行。结果实际上这就是因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难题，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难题。
1: 所以面对着高油价，面对着这个中期选举的迫近，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看到

0: 那也门的局势陡然升级，所以这是不是不是偶然的？
1: 那肯定的，我觉得胡塞武装是精准地把握住了特朗普忙于国内选举，不愿重新开辟新战场的这么一个时机。而且过去的历史也证明，特朗普在也门胡塞问题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度意气风发，然后三月份就直接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一个军事打击，结果怎么样？炸了53天，花了10亿美元，最终发现胡塞武装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最终特朗普不得不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是胡塞武装不想打了，所以我停下来了。那么现在选择同样放到了特朗普面前，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卷土重来，而且越打越强；另一方面是特朗普矛盾缠身，问题缠身，进退两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特朗普再重新趟一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浑水，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胡塞武装也精准地拿捏住了特朗普的这个软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陡然升级的也门局势，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的最新的进展。
2: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迫使其撤退返航，并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继续空袭也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路透社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日前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停运。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依靠这条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每天转运约4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盐布港，约占全球供应量的4%。如今管道停运，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0: 杜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沙特的战斗机在5天之内空袭了也门300多次。那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是打击了沙特战机起飞的一座主要机场。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还说，不排除接下来对于沙特境内的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的打击。你怎么看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的这种互袭，它的特点是什么？
3: 目前呢，沙特空军的确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强度在提高，效果也在明显增加，但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胡塞武装声称近5天打了300次，近48小时打了129次，日空袭的架次最高达到58架。但目前看呢，几个方面形式说明空袭效果和预期有很大差距。首先，胡塞正在向海岸推进。按照胡塞武装所发布的信息，围绕着荷台达省6个行政区，大部队正在向海岸挤进。所以，沙特的炸弹并没有阻止胡塞的行动。第二呢，胡塞武装正在向更致命的位置前进。目前控制海峡最核心的几个点位，胡塞武装即将到达或已经攻占。像祖哈巴镇，另外至关重要的毗邻岛，已经夺占。那如果在毗邻岛上进行各种部署，因为它左右距主航道大概3.2公里，不需要以前的远程导弹，无人机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控制，对沙特船只进行打击。而且目前看呢，在西岸地区穆哈这个港口也被攻占，所以下一步在海岸方向从南到北有可能全是胡塞占领地。另外，这个胡塞的导弹无人机这2天攻击效果比较明显，特别是声称哈利德空军基地，由于这点有大量的 F-15 战斗机，那如果通过联合火力打击行动，借助之前伊朗打破美国防御体系的传统做法，对基地进行攻击，对纵深目标加大攻击力度，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沙特在胡塞武装上空的作战行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地面推进是核心， 必定胡塞武装在前进，说明沙特的空袭效果和预期相比有较大落差。
0: 另外您怎么看胡塞武装在14号他说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拦截了两批沙特的这个战机编队，沙特方面目前还没有回应，您怎么看这种真实性？
3: 胡塞武装虽然是一支准军事能力，但这个准字跟其他不一样，它个头比较大，因为它的作战部队有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防空导弹。你像之前他曾击落过 F-15 战斗机，如果这次是拦截了沙特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那说明胡塞武装在中高空拦截能力方面有了进步，有了发展。那一旦胡塞武装具备了一定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特别是一个像模样出城体系的防空部署，这样沙特方面的空中优势将会大幅的下降。
0: 另外，廖老师，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近期胡塞武装是频频的发生，但沙特方面，尤其是沙特官方的声音是很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反差，因为按理说沙特是地区军事大国，胡塞武装则被网友戏称为妥协军，但实际上双方打起来之后却是效果正好相反，胡塞武装咄咄逼人，号称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沙特方面则保持克制，甚至忍气吞声。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沙特不希望局势升级，不希望跟胡塞武装爆发一个全面的一个冲突。那么原因其实很简单，沙特已经打了胡塞武装10年，10年都没能打服胡塞，那么再打10年也未必能赢。那么更何况过去是有多国联军帮忙的，那么现在沙特则是孤家寡人，甚至连美国都见死不救。最近美国只派了100多个顾问过去，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相当于出工不出力，只瞄准不开枪。那么沙特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局势一直是这样的。那么从7月的时候，胡塞武装的一艘飞机前往伊朗参加最高领袖的葬礼，那么回来之后跑道被炸，胡塞武装说这是沙特干的，沙特拒绝承认，相反由也门的政府军出来认领。那么在最重要的石油管道被炸之后，沙特方面是怎么说的？他公开宣称我选择不报复。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凸显了现在沙特的一个窘境，但是呢这个境况目前看是越来越难，沙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维持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小。
0: 我们看到在也门局势陡然升级之后，美国的这个态度的确是有些微妙。那特朗普说也门胡塞武装跟美国通了电话，然后说不希望美国卷入到冲突当中，同时呢作为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的盟友，沙特是寻求美国直接的军事介入，但是被美国明确的拒绝了。他为什么会拒绝他的盟友？
1: 这个听起来都特别不可思议，感觉也特别反差啊。胡塞武装跟你打电话说你不要下场，特朗普就很听劝啊，敌人的话也听，然后盟友的盟友2度打电话求援，然后特朗普就当作耳旁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的奇怪，特别的反常，但是如果搁在特朗普身上又让人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正常，因为我们回顾看这不是头一次发生了。2019年沙特东方省的石油设施被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打中，当时石油产量直接锐减了540万桶每天，这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立刻向美国求援。特朗普当时怎么讲的？他说保护你可以拿钱来。所以2019年被学者视为中东国家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中东由此而始，就是因为大家对美国不信任了。那么2023年沙特主动选择跟伊朗和解，那么到了今年2026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沙特不但明哲保身，而且还主动联合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搞了一个伊斯兰版北约，那么实际上就是想要安全自主，就不相信美国会保护他。当然了，现在看这个伊斯兰北约越来越像一个纸糊的一个盾牌，但是呢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阴谋论的说法就开始显现出来。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似乎是在坐看和乐看沙特现在倒霉，沙特现在处境艰难，意思是沙特你越倒霉，那么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求我，如果你到那个时候求我，那我的要价肯定会越来越高，价格肯定会越来越贵。
0: 中东向何处去？这既是地区之困，也是世界之问。正在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各方代表从多个角度探讨着破解之道。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场高端访谈主要围绕政治解决局部冲突展开，那么对话的嘉宾呢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和沙特，接下来我们就到会场去看一看。
4: 我们知道这一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和沙特都是作为重要的斡旋方，斡旋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但是呢，最近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巴基斯坦和沙特的中间人和斡旋方来说，面临这个新的挑战。就现在让美国和伊朗不能谈判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
5: Both parties are sort of married to the concept of warfare right now for the time being. There are 100 things on which America and Israel agree, but there is one thing which they do not agree on, is the end game of this thing. America wants a subdued regime in Iran, whereas Israel wants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Iran. So this is a game of survival for Iran. Why would they be interested in any peace which is not giving them guarantees on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hood of Iran? Everybody wants to come out of this war or peace deal as the victor. This cannot be possible. There's only one victor, or there's no win-win situation in this present scenario. That's the dilemma of this situation. We cannot satisfy all three stakeholders, Israel, Iran, and America, at the same time. Somebody has to be flexible for this. At this point of time, none of the parties wants to be flexible. None of the parties want to look weak.
2: 那在刚才的高端访谈里，还有一位对话嘉宾，他是来自国际伊朗研究所的加尼先生。加尼先生你好。那现在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现阶段还面临哪些挑战呢？
6: Yes,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for Iran or for the Gulf state,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ore than 20%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passes through this Strait of Hormuz. So this stra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for South Korea, for Japan, for all.For India, for Pakistan, for a lot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political settl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ave the world, to save the energy, because the barrel of petrol today is more than $108 per barrel, which is a price is very high. So I think Oman also can play a role with Iran to have a joint plan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 through this Hormuz, either from the north of Hormuz or from the south route.Next close to Oman. Also Gulf state have to coordinate also with Iran 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have a peaceful solution for this crisis that has a lot of implication for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if we see that today we have a pipeline from Eastern to Western Saudi Arabia. This pipeline was blockaded and bombarded by a militia pro-Iranian. So I think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o play a main role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is Strait of Hormuz.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8: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如今也门战事已经与地区的其他热点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全球能源和航运安全，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军社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基本完成各型装备的更新换代，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核常兼备、具有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能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共和国的几次海上大阅兵，一同来见证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
1: 2018年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在此次海上阅兵中，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集中展示。备受瞩目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在众人期盼中闪亮登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为001型航空母舰，舷号1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首艘航空母舰。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宣布，辽宁舰正式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入列。辽宁舰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全长达到了300多米，宽70多米，从龙骨到主桅杆的高度达60多米，主甲板以下有10层，主甲板以上舰岛式上层建筑有9层。该舰最高航速32节，舰首的滑跃式起飞甲板呈14度坡度，舰艇中部设有4道飞机降落拦阻索及1道应急阻拦网。
0: 朝自东方起，正是扬帆时。自2012年服役以来，辽宁舰多次在黄海、东海、南海、西太平洋等跨海区训练，深入太平洋深处已经实现了常态化。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一问啊，辽宁舰深入太平洋深处，这意味着什么？
2: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辽宁舰它一路走来的航程，大家看到的这个不平凡的历程。那么从2012年9月。辽宁舰正式入列，那么标志着我们人民海军拥有了航母，进入了航母时代。那么从2012年9月它入列到2个月以后，航母舰载机歼15在航母这个辽宁舰上这个起飞和降落，我想这标志着辽宁舰它的战斗力的形成。那么从12年到现在，我们看到航母辽宁舰呢，在黄海、东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都进行了演练。那么尤其是在去年10月和今年6月，两个航母编队，那么在先后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这个双航母作战演练。双航母作战就可以提高我们航母编队，也还有各个航母就是在海上这种生存的这种几率，因为它的防空作战能力在增强。另外还有双航母这个编队舰载机呢，它数量会增强，那么进行交替作战、轮流作战的这种能力更进一步增强。这也表明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了在远海进行海上防御作战的能力，也是我们中国军力的提升的一个标志。
0: 从形成战斗力到战斗力越来越强，到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真正的走向深蓝啊。那我们现在国家是有3艘航空母舰，这其中辽宁舰作为一艘13年舰龄的舰艇，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航母辽宁舰是几万吨的这种排水量，那么非常的先进，远洋作战能力是很强的，上面可以起降歼15飞鲨双发重型的舰载机，也可以部署舰载直升机。那么人民海军走向远洋，有了更大更先进、作战能力更全面的平台。

0: 依托于辽宁舰可以构建起航母编队，那么可以把驱逐舰和护卫舰它的作战能力整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那么航母辽宁舰虽然说是改造而来的，但是呢我们改出了更强的作战能力。那么歼15飞鲨是全新的型号，依托于航母辽宁舰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有效的控制。那这样的话呢，不仅航母作战体系这个拳头打得更远，也可以针对其他兵力进行更好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航母编队它是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机动性的海上作战力量，可以有效地拓展我们海上的战略安全空间，对于周边的海域，对于祖国的岛屿，尤其是祖国的宝岛，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相信呢，航母辽宁舰在服役之后，它的作战能力是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很多航母的这种运用的战术战法也是依托于辽宁舰总结而来的，后续呢，拥有了更先进、更大、更多的航母，那么这些经验、相关的战术战法还会进一步的开花结果。
1: 在航母发展的过程当中，舰载机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海上阅兵，一起来欣赏我国第一款舰载机飞鲨歼15的挺拔身姿。
2: 201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歼十五舰载机在此次阅兵式上高调亮相。歼十五是以国产歼十一战斗机为基础研制和发展而来的单座双发舰载战斗机。作为一款重型战斗机，歼十五可以挂载更多精确制导武器。歼十五共有12个外挂点，可以挂载霹雳八、霹雳九等近程空空导弹，鹰击91超音速远程反舰反辐射导弹，以及飞腾2000反辐射导弹等。除了这些，歼十五还安装了一门30毫米航炮，火力强大。2025年7月3日，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抵达香港。本次访问活动中，国产新型舰载机歼十五 T 首次在航母甲板对公众开放，备受瞩目。歼十五 T 与歼十五的展示讲解区也成为舰上的热门打卡点。如今，歼十五舰载机的飞行操作和战术训练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具备了整装作战能力。有了它，中国发展远洋海军更有底气。
1: 铸舰飞鲨戍海天，歼十五已经成为了守卫海天战线的一把利剑。那我们知道，歼十五是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那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歼十五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多用途这个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它具有这优势。主要是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航程远，那么作战半径大，它能够在远离航母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作战，这无疑就可以增大我们航母的作战范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留空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在升空以后，对于航母一个是起到一个防空这个作用，另外可以执行这个对海对地这个打击任务，那么可以在各种的这个武器弹药，那么包括空对空、近程、远程这个导弹，以及反舰这个导弹，还有这个对地攻击的这个导弹，以及它的精确制导炸弹等等。所以它的服役应该说，对于我们无论是辽宁舰还是航母这个山东舰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舰载机其实也是航母的核心战力，所以它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它的能力的强弱，直接这个影响着航母它的作战能力的这个强弱，也甚至是影响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的强弱。
1: 歼十五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型固定翼舰载战斗机，具备全空域、全海域精确打击能力，也是目前我国航母的核心装备力量。歼十五总设计师孙聪此前就表示说，从诞生之日起，歼十五就在不断的进化和迭代。与歼十五相比，歼十五 T 有着更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访问香港活动当中，首次在航母甲板上展出的歼十五 T， 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0: 歼15T 是歼15飞鲨的改进型。首先呢，机载的电子设备和机载雷达它的性能有进一步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歼15T 啊，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看得更远，打得更远。而且呢，歼15加 T 意味着它未来可以和弹射型的航母进行结合使用。那么一旦在弹射型的航母上进行装备，就可以利用电磁弹射器的助推力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这样的话呢，留空的时间会进一步的延长，巡航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拓展。对于航母作战体系而言，可以说舰载机的留空时间和它的这种有效的作战距离以及作战范围，这都是实打实的作战能力的体现。此外呢，飞得更远，留空时间更长，这也意味着它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冗余度。那么比如说在和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了空战之后，其实你这个航空燃油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实现了满油满弹起飞之后，完成了空战，取得了胜利之后，可以带着战果回到航母上。可以说呢，飞鲨加 T 意味着战斗力的提升和强化，航母作战体系的综合作战能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嗯，航母编队作战体系当中，歼15与直升机等协同配合日益默契，海空立体作战能力逐步形成。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0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领航的驱逐舰群踏浪而来，气势如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2024年1月8日，中宣部发布海军南昌舰党委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南昌舰是055型万吨级大型驱逐舰的首舰，备受广大军迷关注。而南昌舰下水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上。055型驱逐舰排水量高达1.3万吨，采用了一体化桅杆设计，舰艇信息整合和融合程度非常高，隐身能力得到提升。它还配备了双波段雷达，具备反隐身、反低轨道卫星的能力，探测距离也更远。武器装备上，055型导弹驱逐舰一共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舰桥前面64个，舰尾48个，创造了人民海军舰船垂发单元的数量之最。同时具备发射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的能力。入列后，南昌舰远航大洋，逐渐崭露头角。参与执行航母编队战备训练10余项重大任务。南昌舰的入列无意，标志着中国海军驱逐舰实现了第3代向第4代的跨越。
1: 从首舰南昌舰下水到如今8艘055型万吨大驱护卫万里海疆，人民海军新制作战力量正在加速生成。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的出现对于航母编队来说意味着什么？
3: 055导弹驱逐舰是我国建造的第一款的万吨级大驱，我们叫万吨大驱。那么它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比起以前的这些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相比来讲，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它的这种区域防空能力更强。那么它加入这个航母编队以后，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空中掩护。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作为这个一个防空作战指挥舰来指挥这个编队的防空作战能力，会提升航母编队在远海执行这个攻防作战的这个能力，也扩大这个航母编队它的作战范围。首先是一个它的雷达探测距离远，那么它的侦察预警范围就大，信息感知能力就强。第二个，它有很强的防空反导能力，它这个垂直导弹发射系统有100多个，这是非常强大的火力，恐怕这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很强的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所以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它加入航母编队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一个带刀侍卫。
1: 能力强大啊，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是航母的带刀侍卫。那作为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这把刀到底有多锋利呢？
0: 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055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我认为呢，它有两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呢，就是绝杀千里的航母猎手。因为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海上作战，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可以由055进行这种配合的联合的打击，那么可以发射。

0: 射程很远的这种舰载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可能是亚音速的，也可能是超音速的，甚至未来有可能是高超音速的。那么如果能够打上千公里，再配合歼15的反舰火力，就可以实现双舰合璧。那么第二个角色呢，就是百步穿杨的航母保镖。055这种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外观非常的简洁，采用了全向的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排水量10000多吨，相信呢在对方的雷达的屏幕上可能反射信号非常小。那么执行航母编队的防空反导任务，05这种万吨的大型驱逐舰，那么它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可以针对周边的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探测，这个目标无论是从高空来还是从低空来，05都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探测和识别，然后呢进行目标的分配，利用它的超级大脑要在短时间内要运算出一个最佳的拦截方案，针对来袭的目标进行多层次的这种防空反导火力网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利用数据链系统也可以和其他的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作战。那这样的话呢，航母周边的这种防御体系也会变得更加的严密。
1: 嗯，刚才和二位聊的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海军装备啊。那在众多的海军明星装备当中，有一款是相当低调，但是却能在关键时刻亮剑，它是震慑四方的国之重器。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这一款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武器。
2: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上，长征十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作为此次海上阅兵第一艘受阅潜艇踏浪而来。长征十号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新型战略核潜艇，这也是中国海军094 A 型战略核潜艇改进艇，在2018年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之后的再次亮相。从外形上看，094 A 型核潜艇与此前出现的094型相比，明显区别是指挥塔桅杆前方与艇体结合部位进行了圆滑过渡处理，从而使指挥台桅杆与艇体的结合更加平滑，设计更加流线型，降低了水下航行时的噪音水平。此外，094 A 型核潜艇还加高了龟背，龟背的加高说明搭载的弹道导弹体积更大，射程也更远。若陆基核武器基地遭到敌方打击，装备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的094 A 型战略核潜艇能保存足够的核力量，对敌进行有效的二次核反击。从1958年决定研制核潜艇，到1974年首艇正式入列，经过10多年的曲折历程，中国终于拥有了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打击力量。2021年4月23日，长征18号艇与其他两款装备一同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接入列。这是中国潜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最好见证。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啊，094 A 型战略核潜艇可以搭载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二次核反击，那这种配置到底是有如何的威力呢？
3: 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我们中国对型战略核反击，也就进行第二次核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也是我们打破外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封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力量，也是一个国家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核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比陆上或空中的，那么它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呢，它在水下隐蔽，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强，隐蔽性比较高，而且呢它在水下这个潜航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个噪音也在逐步的减少，那么不易被空中这个目标发现，那么就可以保持很强的一个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它带的这个战略导弹呢，可以发射这个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这个射程，应该说现在我们这种战略核潜艇呢，应该说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现在也在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想会有效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那么也会对图谋不轨的一些国家起到有利的一种战略威慑。

0: 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1: 嗯，我想除了在海上阅兵之外，似乎我们很少看到战略核潜艇的身影。战略核潜艇在阅兵当中亮相，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系列的技术难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核讹诈，指的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军事强国利用他手中的核武器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恐吓、进行威慑、进行胁迫。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呢？就是因为中国手中拥有性能越来越先进的战略核潜艇和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战略核潜艇它是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因为它也是有一个值班的制度，它要在大洋的深处进行潜航，那么保证能够进行核反击的这种海基的核打击体系能够随时的这个发射，那么这就是大国的力量，这就是大国的底气。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安全是有这个保证的，就是因为有战略核潜艇为我们守护着这份安全。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在中国海防建设史上，海军的阵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威武雄壮，航空母舰接续下水，新型战舰批量入列，转型建设硕果累累。时代见证，人民海军正劈波斩浪，走向深蓝，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天伴随着激昂澎湃的军歌，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此次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是我国科技兴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而在诸多明星装备当中，有一款车载加榴炮格外吸睛。那么这一款火炮有哪些特点？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

0: 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油炮惊艳亮相。155毫米车载加油炮是一种将传统牵引火炮、卡车底盘、自动装弹系统、信息系统等有机结合一体的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是我国地面火炮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结合的里程碑之作。相较于重达40多吨的履带式自行火炮，155毫米车载加油炮战斗权重仅22吨，因此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战略机动能力高。该炮采用新一代高性能越野卡车底盘，在一级公路路面上最大行驶时速可达90公里，最大行程600公里。它不仅可以通过公路、铁路、飞机运输进行战略快速部署，还可以更好地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等高机动兵器协同作战。155毫米车载加油炮的卡车底盘也十分先进，它使用了可调式油气悬挂装置，能够在射击时降低车辆重心，提高火炮射击的稳定性，保障射击精度。进行越野机动时，又可以改变底盘高度，增强越野性和通过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油炮的诸多特点。那么，跟传统的牵引式火炮、履带式自行火炮相比而言，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和优势呢？
2: 它的这种优点就在于这个火炮的威力是比较大，作为52倍口径的这个火炮，初速很大，加上配上不同的这个弹种，对于这个目标的这个摧毁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机动性比较好。那么对于牵引火炮来讲的话，它需要有额外的牵引装置来进行机动，所以它的这个机动性显然是比较差。对于履带式的这种火炮来讲的话，虽然越野性能比较强，但是它运动起来速度就比较慢，而这种轮式的车载火炮，它就把这种火炮的这个机动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在行军的过程中间可以运动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打完了就可以马上撤，这是它的一个最突出的这个特点。第三个是火力密度就会比较大，它的射速实际上是比较高的，那么爆发射速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每分钟10发，持续稳定的这个射速也基本上能够控制在每分钟6发，就是10秒钟左右就可以打出这个1发，反映出这型火炮整个的这种自动化的程度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种信息化的这个程度对于发挥它的这种有效的不管是覆盖还是精准打击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能力。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啊，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油炮除了战略上快速部署，战术上还能更好地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等高机动兵器来协同作战。那么在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协同作战的同时，155毫米车载加油炮通常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有什么样的技术特点呢？
3: 咱们新型155毫米的车载加油炮可以说目前我军装备的口径最大的火炮，然后呢威力大、射程远，所以呢按照咱们战士的说法，它是咱们火炮中的扛把子。所以威力那么大的火炮呢，它的配属的级别是比较高的，一般呢是装备咱们的集团军所属的炮兵旅，这样呢它可以担负火力突击、火力支援和火力风控等任务。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进攻的时候，我们前方有我们的坦克作战车辆准备进攻，这个时候呢要进行火力准备、火力突击，打击对方前沿的一些防御工事啊，杀伤他的有生力量，包括打击他的一些基础装备。那么在进行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呢，还可以反制对方的炮兵，因为呢我们这个火炮口径比较大，射程非常远，在作战的时候呢，如果说对方的炮兵对我方构成了威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无人机啊，包括通过炮位侦测雷达呀，确定对方的火炮的位置，然后呢立刻使用咱们的155毫米的这种车载加油炮进行反击、进行压制，而且也可以封控对方的后勤通道。比如说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对方如果想向前线啊运送一些物资，包括一些人员装备后撤，那么我们可以呢使用这种火炮封锁对方的这个前送的通道。
1: 如今啊。

0: 这个信息化联合作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了，而空中预警机被誉为高效指挥信息战的核心，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随着呼啸而至的轰鸣声，空警2000预警机带领着8架歼十以舰型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空警2000预警机集空中指挥、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有空中指挥所之称。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空警2000预警机成员约15人，最大飞行时速达850公里，最大航程约5500公里，可以在10000米的高度执行任务。空警2000预警机分为驾驶区和作战区两大部分，飞行员在前舱控制飞机完成飞行动作，后舱作为战勤任务舱执行作战任务。空警2000预警机最为特殊的地方就是机背上的大圆盘雷达罩，内部为预警雷达天线。传统预警机装载的多是机械扫描雷达，而空警2000采用了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雷达波束几乎能随意变换方向，在数毫秒内就能对同一目标进行反复探测，因此它从确定目标到建立跟踪航迹只需几秒钟，跟踪速度快，准确率高。
0: 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我国空中预警与指挥体系的重要装备，展现出了强大的综合性能和技术优势。预警机被称为空中指挥所，那它是如何来实现与战斗机、无人机、地面防空系统等等不同的装备进行信息协同的？那这种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提升对于现在战争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预警机实际上它有4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预警探测，第二个是指挥控制，第三个通信踪迹，第四个就是电子侦察。那么这4个功能集一体就充分地体现在空警2000这一型预警机上，因此它在未来的信息化的空中战场中间，在联合空中作战中间呢，它发挥的作用有3个是极为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战场认知，它利用高度的这个优势，可以在很大的范围里面获取空中的态势，而且呢，它的信息化程度比较高，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息源获得其他平台所获取的空中的态势信息，经过它融合以后分发到空中作战的各个单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战场态势图。第二一点呢，它是聚散成整，组网作战，让空中作战的各个单元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拳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就是可以构建杀伤链和杀伤网，除了在空中作战中间形成这种空空的传感器到射手的杀伤链之外呢，还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创新，通过发挥战场网络的特殊优势，形成跨域的这样的新的杀伤链，也就是基于空中预警机可以把这种防空系统和空中的作战飞机构成一个新的这个杀伤链，可以有效的完成在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中间进一步的提高某一个平台或者某一个作战单元的作战效能，所以预警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从空警2000到后来的空警500等等这些型号，我们的预警机在雷达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以及多目标跟踪的这些能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发展进步，以及您觉得我国未来的预警机发展可能还会再加入哪些新的元素？
3: 新世纪以来咱们装备的预警机呢，首先起点比较高，比如说我们装备的空警2000雷达呢是有3个阵面，而且都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不需要旋转，然后呢对目标的获取的数据率会非常高，同时探测目标的数量也是非常多。那么后来我们发展了空警500，那么空警500呢使用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平台，只能安装比较小的雷达天线，这样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探测距离不降反升，就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更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使用了更小的这个收发组件，虽然天线的面积减小了，但是我们在单位面积我们放的这个收发组件的数量更多，而且单个收发组件它的功耗降低了，而且它的功率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小的平台，但是呢我们探测距离非常远。此外呢，预警机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发展无人预警机，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无人

0: 机上给它安装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天线，特别是所谓的贴片式天线，也可以让这种无人机呢实现非常远的探测距离。这样呢，通过有人和无人相结合的方式，组成一张空中的预警网。
1: 那听了您的这个讲述啊，我觉得能够看到未来预警机和无人机的这个组合样式也会更加的多种多样，作战形态也是千变万化。那说到了无人机呢，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就有一款无人机格外的引人注意，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在两辆指挥引导车带领下，由攻击-2无人机、攻击-11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的无人作战第二方队通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无人作战平台的最新成就。其中， 攻击-2无人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是执行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有力武器装备。该机长11米，高4.1米，翼展20.5米，最高飞行速度可达370公里每小时。机翼下方有6个武器挂点，能挂载多种制导弹药和炸弹。 外挂能力的增强使其打击性能更加强大。攻击-2无人机还安装了合成孔径雷达、光电吊舱以及电子侦察系统，能够获取更加详尽的目标信息，为指挥员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依据。攻击-2无人机具备全自主飞行能力，可携带光电、红外侦察设备，
1: 能够对作战地域实施全方位的侦察监控。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我国攻击-2无人机的一些性能特点。攻击-2型无人机相比于早先的攻击-1型无人机有哪些技术上的突破？那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第一个重大的这个提升就是从原来的中空长航时变成一个高空 长航时的无人机，由于这个发动机性能的这个提升，加上机体的进一步的放大，载油能力进一步的增加以后，实际上它的高空性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续航时间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强。第二一个重大的提升呢，就是它的载荷能力增强。第三一个重要的这种能力提升就是察打一体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除了载弹量增加以外呢，这型飞机上的各种的 光电的转塔和一些传感器的这些设备，包括新的一些这个通信系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以后，人在回路的有效控制，可以有效的实现侦察、打击、一体。第四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任务拓展的潜力是比较大的，由于它的机体也是比较大，又是一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如果配装
3: 其他的一些传感器就可以执行一些更广阔的这个任务，所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今后的任务拓展潜力会更加的广阔。
4: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上，和刚才我们谈到的攻击-2无人机前后脚走过检阅台的，还有一架无人机就是攻击-11。那攻击-11出现在阅兵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攻击-11应该说是一种更加高端的无人机，它是一种非翼布局的无人机，可以说攻击-11是世界上第一种列装部队的非翼型的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刚才王老师谈到一些这个攻击工件，它们使用的比较传统的大战前臂的机翼，而这个攻击-11呢，刚才您谈到的它的外形很奇特，那么这种布局呢叫 非翼式驱动步机，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隐身性能非常好，因为它没有垂尾，而且呢，整个机体比较光滑，没有明显的比较大的雷达反射体，而且呢，它使用的背负式进气道，进气道本身呢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弯折，所以呢，它消除了主要的雷达反射源，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非常适合 进行高强度作战，在高威胁环境下作战。在攻击-11服役之前呢，世界上服役的采用这种非翼布局的飞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B-2轰炸机。采用非翼布局的无人机呢，虽然有，但是没有服役，也是因为呢，它的设计非常

0: 复杂。我们的攻击十一能够率先服役，说明我们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说完了无人机，再来说说导弹啊。咱们都说大国盾牌坚不可摧，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有一款神秘的武器，作为中国当前战略核导弹系统当中的先进型号代表，备受关注。它就是在阅兵式中最后出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中国东风41。我们来看短片。
2: 东风41洲际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是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的重要力量。2019年国庆阅兵式是东风41洲际导弹的首次亮相，是我国对外公布的战略核导弹系列中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之一，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它采用了高性能的惯性制导系统，信息化发射平台大大提高了打击精准度。东风41射程远、威力大，可携带多个分导式核弹头，打击精度高，极大提高了中国核力量的威慑和生存能力。随着我国导弹装备的不断发展完善，东风41的智能化程度更高，仅需几个人就能完成全部发射程序。东风41还有一个特点是灵活机动，它可以在高原、戈壁、雪地、沙漠等极端地域行驶，在最常见的高速公路甚至普通篮球场上，都随时可以进行无依托的发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一些东风41的性能，那东风41的优势特点有哪些？
3: 中国的东风41实际上是有它特殊的这个优势。第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它的这种机动发射的这个系统，这是它的生存力的重要的保障。我们主要是靠有效的机动隐蔽发射来提高地面生存力，这样的灵活性是这种发射井固定发射是无法相比的。第二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这种智能化、信息化的程度提高以后带来的一个无依托可以快速有效的发射。所以这两个特殊的这个优点决定了这一型的武器在提升中国的这个核威慑能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武器。
1: 那这样的一款大国重器亮相在阅兵场上是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说东风41是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的重要力量？
0: 咱们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所以呢，我们这个核导弹首先要能够生存。刚才这个王老师谈到了我们的东风41，首先它有机动性比较好，这样呢可以在广袤的国土进行机动，对方呢很难进行这个实时监控，很难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就提高了我们的威慑能力。那么其次呢，这个导弹的射程是比较远的，特别是相对于之前的东风31相比，因为它使用了新的科技材料，使用了新的这个发动机燃料，比冲更大，所以它射程非常远。那么在咱们国土纵深发射，可以有效打击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目标。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突防，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呢也在发展一些反导系统，甚至已经部署了一些针对洲际导弹的反导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导弹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能够突破对方的防御。你像东风41导弹呢，使用了首先是多弹头，而且呢是这个分导式多弹头，这样的一种设计的本身就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其次呢，它还可以采取一些突防的一些对抗措施，特别是一些技术对抗措施，提高它的突防能力。这样它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射程提高了，然后它的突防能力提高了，必然会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威慑能力和战略决胜能力。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

0: 优，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几十载风雨沉淀，铸就今日之辉煌。一架架飞机，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从万国牌武器博览会到海陆空全部自主研制生产的新型武器装备，每一次阅兵都展示了中国武器装备体系化、信息化、自主化的巨大进步。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1994年，一个神秘通知突然送达已离休的海军航空兵某部原副参谋长古德和手中，要求他即刻赴京，与一支远道而来的美国特遣队见面。
1: 海军联络部一个电话，他用最快速度赶到北京，用美国来了解您的一些空战情况，应对这可行吗？
0: 长城饭店的会面暗藏玄机。柯英追问古德和一架失踪战机的下落，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他说很对不起，那次空战以后我们有飞员到现在没找到，他能不能接受一下？
0: 1965年4月9日的南海万米高空，美军战机携导弹悍然来犯，我军飞行员为何能创下未发一弹而敌机坠落的空战奇迹？时光军事馆寻访49空战功臣飞行员，即将播出解码惊险传奇的49空战，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蓝浩。1994年4月16日，一个神秘电话打破了已离休的海军航空兵某部原副参谋长古德和平静的生活。海军某部请他以最快速度赶赴北京，与一支专程从美国而来的特遣队见面。对方专门来到中国，为的就是了解1965年一场发生在南海上空的空战。那么，一场时隔近30年的空战，为何会让美国如此兴师动众呢？他们跨越重洋找上门来，还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1994年，已经62岁的海军航空兵退役飞行员古德和突然听说要见几名美国人，一头雾水的他不清楚美国为何会突然关注29年前的一场空战，更不知道这场会面对方都会问些什么。
2: 我买了票，第二天就坐车到了北京，见到海军第一道的时候，他给我讲：“你是就是。”但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就什么，如实讲。我说好，有这点就行了。
1: 带着上级如实陈述的嘱托，古德和走进了长城饭店，而美国特遣队领队的第一句话就直指那场1965年的空战。
2: 领队就可以，他说：“古先生，很对不起，那次空战以后，我们有飞员到现在没找到。”他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是空战的情况？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我就把这空战全过程特别讲到你怎么向我们攻击。
1: 美国人的提问让古德和的记忆瞬间回到了1965年，当时已经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的美国频频出动军用飞机入侵我国海南岛等地上空，我军航空兵则枕戈待旦，随时出动拦截。1965年4月9日上午，美国海军多架携带空空导弹的 F-4B 型舰载战斗机从其航空母舰上起飞，接近我领海。
2: 65年4月9日这一天是我那个主力儿子值班，我是1号机带机长机，2号机是程少武同志，3号僚机是魏守进，4号机是李大云同志。中队集合号按照指挥所给的方向，高度在8000公尺左右。
3: 美国的飞机是 F-4B 桂冠式，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先进的飞机。
1: F-4B 外号鬼怪式战机，是当时美军先进的舰载战斗机。该机是双座双发，最大时速超过2倍音速，实用升限达到18300米，配备先进的火控雷达，可挂载8枚空空导弹。反观我方参战的歼五战机，是1950年代投产的亚音速战机，武器仅有航炮。敌人在各方面都对我机编队形成碾压性优势。一天前，骄横的敌机就凭借先进的性能侥幸躲过了一次拦截。
2: 65年4月8号那一天，战斗这边就快要收尾了，美国就是有2架飞机，大速度飞机，全从榆林地区上空，我们也起飞了。进行拦截，因为它是超音速，我们是亚音速，根本拦不上。
1: 美军不仅装备先进，还惯用鱼饵战术，

0: 这让我军飞行员的拦截任务难上加难。
1: 鱼儿在走，前面那个一架飞机，那个两架飞机在前面引诱你们，后面那伙四架偷袭发导弹把你打下来。
0: 那么面对装备性能的巨大差距和狡猾的敌人，古德和与他的战友们是如何与敌展开空中较量，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2: 通过敌军以后，就开着加力爬高，高度爬到1.12，争取高度的优势。
0: 穿出云层后，当古德和率编队转弯时，四号机李大云首先发现右下方1000米处的敌机，同时古德和也发现李大云身后不远处有两架敌机尾随而来，空中态势十分严峻。带队长机古德和立即命令编队小半径急转弯迎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敌人的三号机逼近李大云的后方，李大云处境十分危险。
3: 我回头一看，哎，我说敌人上来了，马上我投掉呼吁箱。我一看敌人离我有200米远，把飞机马起来一压90度，一拉，哎，他能来不及躲，我一扣过来，他看到我。我看到他。
0: 发现危险的李大云瞬间做出一连串行云流水的动作，不仅导致敌机冲前，而且李大云居高临下反手咬住了敌机，化被动为主动。
3: 我就看到他，我就压他，一压他呢，他就往走嘛，对不对？你翻过来，我瞄准了嘛。我说我要开炮了。
2: 在这个同时，我四号机李大云同志他受到敌人攻击了，他就来了一个大角度急转，然后在敌机冲前的瞬间来一个反扣，紧紧咬住敌机。他就报告我用光环套住敌机，我说发现敌机请求攻击，发现敌机请求，我连续讲了3-4次，指挥员告诉我不要攻击战位监视。
4: 此时锁定目标的李大云只要按下发射按钮就能命中敌机，但是指挥员命令坚守站位监视敌机，而这背后正是对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与国家战略全局的审慎考量。我们既要捍卫领空，又要以沉稳克制的姿态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大局。那么空中战局变幻莫测，李大云他们如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驱离敌机呢？
2: 在这时候发现敌机呢大速度逃跑，距离很快拉到超出我的射击距离，我怕他单机追击有危险，我说你赶快向我编队靠拢，我们整理好队形，敌机这时候就逃跑了。
0: 在我军飞行员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制下，敌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就在古德和他们调整队形继续监视时，惊险的一幕再次发生。编队飞到五指山一带上空区域时，李大云耳机里突然响起护卫器的警报声，回头一看，敌三号机再次偷偷逼近，自己已被敌机瞄准。
3: 我的耳机的听到那个护卫器叫咕咕咕咕咕，这样瞄准我，完了我一看敌人离我有1000米，我说1000米他的导弹打不准，我就没管他，跟着长机飞。这个护卫器啊咕咕咕咕咕连续叫了，我一看有400米以后，我就拉起来用了没扣一拉，哎，
0: 近距离被敌机导弹锁定，李大云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李大云来了个急上升转弯，接着大坡度反扣，这个极限操作瞬间让他再次占据了敌机后上方的有利位置，并紧紧咬住了敌机。李大云的反应之快让美三号机吓得惊慌失措，连续机动企图逃脱。
2: 他有了第一次的那个经验，第二次来动了更加凌厉干脆啊，接着来个急转弯，又敌机冲前，再来反扣咬住敌机。
0: 红中态势瞬息万变，险象丛生。就在李大云和敌三号机缠斗时，隐藏在李大云后面的敌四号机突然出现，并且瞄着李大云急不可耐地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连续发射了两枚麻雀三型空空导弹。
2: 前面这个弟弟呢就有点慌了，他就赶紧咬紧了骨节，在后边他撂翼来支援他，所以呢他在这慌乱当中发射导弹。
0: 就在这时，李大云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后方，而这个细节正体现了一名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素养。他清楚看到敌机两个机翼下冒出白烟，立刻意识到敌机发射导弹了，于是急速大坡度右转摆脱。
3: 我的飞机都动了一下，当我说是不是这个敌机放导弹打我被打着。
0: 发射导弹的第四号机万万没想到，李大云竟然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驾驶落后的歼五战机躲开了美军先进的导弹。敌机编队此时已经陷入混乱，射出的导弹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2: 这导弹是就是李大云的目标，但是他前面还有自己飞机，所以不偏不正，正好把他的敌机击中呢，打得他凌空爆炸。发射导弹把他自己击打掉一点，在空战史上还很少听到有这样的情况。
0: 公开挑衅在先，弄巧成拙在后，眼瞅着自己的导弹打中自己的飞机，手忙脚乱的敌机无心恋战，慌忙打了四枚导弹均未命中。打完导弹的美军飞行员见无机可乘，仓皇逃跑。
2: 另外呢，两架飞机对着我这也急急忙忙发射导弹，都转我们摆脱了，接着是大速逃跑了。
3: 掉在婴儿海，飞机爆炸，飞行员呢可能死了，还剩个发动机，发动机捞起来以后送到北京去了。
0: 损失一架战机的敌机编队逃走了，而经历了长时间的空中缠斗，古德和他们四架飞机的油量警告灯均已报警，返航着陆的每一秒都充满着危险。
3: 落地以后到那个停车坪，机械室一检查，他说你还剩100里程，100里程还是只能飞5分钟，整个空战过程就是这样。
4: 这场惊心动魄的空战，从我军飞行员接敌到击退敌机，全程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戏剧性色彩。在装备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编队紧密协同，互相掩护支援，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和高超的战术，在未发一弹的情况下取得了敌机自毁溃逃的战果，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而就在4月9日，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报告呈阅毛主席后，主席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这也为后续国土防空作战提供了清晰指导。
2: 我下了飞机那儿，第一个先到了指挥所，向指挥员报告了空中情况。我还没到达指挥所，那时候毛主席就批准了，他再来就可以打，这是我们都特别高兴。但是我们也深感这次没亲自开炮把敌机打掉，感到遗憾。4个飞行员都是第一次实战，第一次在高空平流层空战，第一次和美国带导弹的飞机进行空战，创造了在空战史上是一种奇闻。
4: 49空战的胜利震惊了国内外，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李大云因为在空战中的出色表现，荣立一等功。古德和、程绍武、李大云、魏守信荣获集体二等功。后来，长机古德和还作为有功人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而时间来到了1994年，来访的美国特遣队与古德和见面，想要了解那架飞机战损的过程。古德和完整讲述了49空战的经过，那么美国特遣队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0: 听完古德和的讲述，美国特遣队领队科英辩称当时美军飞机是误入中国领空，古德和毫不客气地戳破了美军的真实意图。
2: 我一听这，我马上就翻

0: 我的，我不对，我你那不是侮辱，你有意挑衅。你要是侮辱，头一天来两架，大速度传啊，那是侮辱吗？你侮辱第二天来了两批是在我拦截的情况下，你们不及时脱离，还向我连续发射导弹进攻击。
1: 你这是侮辱吗？所以我呢，他哑口无言。
0: 柯英不得不承认，我军飞行员的实力，而古德和的一番话更是道出了这场胜利的核心。他说：“我们的飞机比你这个飞机更好，但你的飞机在机动上要比我飞机要快也好一点。”我说：“柯先生，你这点你不算对。” 说对了一半，你那飞机确实装备设备也好，我们的飞员就掌握了我们飞机的长处，我就抓住你的短处，就以我之长攻你的短。你虽然想放我也好，我就给他讲，我说柯先生，我也知道不知道哪一天是复杂气象，运定很高，你那个飞机。 被你们自己的导弹击中，空中爆炸，我都看到了。但具体飞机掉着什么，飞机很快掉到原地头了。我说我也看不到。他的目的就是，你看你回答是，要有漏洞，他能抓住你的步伐。从那以后再不招惹了，他也不想在外交部交涉了。这场特殊的会面，最终以美军的认可告终。 而当我们回顾这场充满传奇色彩的四九空战，不得不由衷佩服直面强敌、多次化险为夷的飞行员李大云。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些运气的成分呢？在我们深入了解李大云的人生经历后，确信他的神勇表现绝不是侥幸和偶然。出生于旧中国贫苦家庭的李大云，从小就随父母一路乞讨求生。
2: 1951年，18岁的他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战机的狂轰滥炸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一过鸭绿江，飞机来了，轰炸，我们新兵嘛也不懂嘛，小孩嘛，就我轰到两旁分散，我到沟里边，顶着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一看都是血，怎么搞的？哦，他死了，一共那次死了30个人。排长说李大爷，你下山去叫班长煮点面条来吃。出了那个坑道20米，敌人的飞机来了，轰炸扫射。他飞那么低，铁机皮打的，他从我俯冲来打我吧，我都这样躲，我掉到我人生。人高嘛，我就这样躲，他拉起来又掉过来，又这样打，我又这样躲，他俯冲了3次4次没打到我，结果他丢2个炸弹，把排长他们埋在坑道里面了。炸弹也爆炸，那个热气量很大，烟呢很多，所以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了。结果排长这个拉出来。用白布一包，埋在山下。
2: 多次目睹战友牺牲的李大云，在心中埋下了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成为一名能够歼敌的飞行员，不让苦难岁月重现。
3: 这个李大云给我的空战的这个印象，他还算比较灵活，那空中什么样就临时应付，也不是说我上去想我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要怎么样呢？那空中千变万化的，那个是也不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我觉得很朴实，很对同志，很对待同志都很诚恳，但他不善言谈。
2: 作为长期的古德和，回忆起一起训练的李大云，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0: 评价。
1: 他是从别的大队刚到我大队，我们协同还不是太多，但是因为他钻研技术刻苦，所以一直发挥得很好，很出色。他也热爱飞行事业，这种素质来源于他对飞机性能掌握的程度，他应变能力强，就凭你的感觉来把飞机性能发挥出来。这就要靠你平时积累和体会。他就是积极飞行，飞行事业心很强。他经过了这个人的苦难生活，他了解到咱们建立强大的空间这个重要性，所以他才有对这飞行事业积极钻研的掌握这个技术，他有这种动力。
0: 而在女儿李梅的记忆里，父亲李大云是一个对飞行近乎苛刻的人。
2: 我对我爸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每次放学啊，几个孩子背书包一起走，我总看着我爸们那个时候在就是拿着个飞机怎么整啊，怎么就是脚步还那样的，哎呀，我就觉得我爸啊好了不起啊。
0: 回首40年的军旅生涯，李大云心中充满了感恩，也对新时代的飞行员寄予了厚望。
3: 当兵40年，我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党的培养。这个来讲，过去啥也不会，我要饭出身的，哎，当兵以后朝鲜打仗没打死，哎，学飞行呢安安全全的，非常好。现在的条件，飞行员好好的为我们这个海岸啊、国土啊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
1: 最激动、最开心的印象就看那个场面，太震撼了，也为我们国家、我们军队有这样感到自豪。我曾经想，我那个年代飞机哪方面都落后于弟弟，只有现在我们国防工业上来了，我们军队建设也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我感到非常自豪。
4: 49空战的传奇早已载入史册，李大云等老英雄的故事也将永世流传。他们那代人用热血与忠诚筑起了祖国的空中盾牌，如今新时代的空中卫士正以更强大的姿态守护着万里长空，而老英雄们身上的战斗精神与家国情怀也将永远地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收看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
5: 当时啊，最重要的是时间，另外这个迫击炮还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0: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
6: 埋了一门，他们商量这门咱们给它拆了，无论如何想办法带走。
0: 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7: 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它可以比手持的手榴弹扔得更远。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节目，下期播出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上集敬请收看。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

4001006565，4001006565。

0: 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8: 广汽轰的。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1: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请见。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
6: 杜一民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7: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

0: 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那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

0: 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好吧？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2: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8: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9: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6: 我们要用笔杆子

0: 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2: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1: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2: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3: 对，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4: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2: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4: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2: 谢谢总统。
4: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 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 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

0: 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3: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哈哈，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
0: 嗯，
2: 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
0: 嗯，
2: 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2: 嗯，
0: 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
0: 嗯，
2: 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4: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5: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4: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光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5: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4: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 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5: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4: 光听，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米枪面。
5: 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一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手笔挡得住的？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 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我有何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劝是都无法改变的。
6: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 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4: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
1: 40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啊，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呢？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围，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走
3: 啊。

光辉，一阵阵甜蜜的花儿甜。

0: 光庭啊，
1: 嗯，
0: 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啊，老师，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1: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2: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1: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3: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4: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5: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6: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7: 好。
6: 司令员。
7: 啊。
6: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打开。
7: 好。

0: 司令员啊，
1: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0: 土山不好吗？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你信吗？
1: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0: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
2: 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泰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3: 是，司令员说的对，
0: 去忙吧。
2: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丘里兵团东进。 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
4: 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5: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广庭。
4: 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啊，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哼，
5: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4: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
5: 总比为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2: 那以老师的意思呢？
5: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亦也无过。玉安、鼎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6: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林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守住。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死军，不怕死。不
5: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境的路上。
6: 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黄北涛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团，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6: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
8: 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碾庄。
6: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7: 喝请公酒啊！
8: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七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开始吧。
1: 开始。

0: 前方有地堡，小龙，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端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1: 走。Yeah!

0: 我永劫断不了他！
1: 排长，我去！
0: 我出不了了，预备队！

0: 黄百韬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1: 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3: 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4: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回家。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1: 小郑，小郑，别挨我娶媳妇，早就牺牲了。那娘就我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0: 那真是手光了，
1: 前年被抓了庄丁，我今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

排长，走，回家。

1: 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在为老蒋卖命了，家呢还等着咱回去呢。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怎么样？好，好，好，好。啊！好，躺好，躺好。
3: 忍着点，同志。
2: 疼。
3: 忍着点。
2: 疼。
3: 再忍一忍。
2: 王少帅，王少帅，
3: 唱歌吧。
4: 王少帅。
5: 恋人那个都。

0: 风光。
1: 同志，你怎么了？
2: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一个个都没了。
1: 好好
3: 司令员，
1: 好，
4: 司令员，司令员，
5: 好。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3: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嘞。
5: 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6: 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3: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1: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1: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1: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二十六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1: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1: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0: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1: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啊，缴获了3辆坦克，
2: 那太了不起了。
3: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0: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2: 好
4: 好
2: 好。
0: 快速纵队经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5: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2: 好
1: 好好。这个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2: 轰他，
4: 轰他。
2: 好。
0: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4: 来，
2: 走。

0: 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1: 是。
2: 红百桃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嗯，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
0: 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0: 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苏玉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毕生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苏毅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苏玉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0: 嗯。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0: 啊、哦，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1: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0: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1: 嗯。
0: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目，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6: 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5: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6: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5: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

0: 也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1: 恕人之耻，恕人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民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去休息了，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1: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笑>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 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2碗鸡汤馄饨，好吧。
1: 谢谢。馄饨，先报的馄饨，馄饨鸡汤馄饨啊，先报的鸡汤馄饨。

0: 苗西，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刘希，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

0: 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呢。
1: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尤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啊。

0: 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3: 接工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是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共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0: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1: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0: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1: 尽量瞒吧。我与谢恩22年，我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

0: 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1: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
0: 嗯，
1: 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0: 嗯，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1: 嗯，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2: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2: 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2: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3: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什么。
4: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0: 哦，我看看。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3: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1: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2: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

1: 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2: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嗯，
0: 说到底，哼，
1: 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0: 接着说。
2: 哎，坐下说。
0: 哦，
2: 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
3: 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 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主席，好好，
4: 主席别着凉了。
3: 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
4: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主席好。
4: 怎么不安全呢？啊，主席好，主席好，怎么不安全呢？啊，这西柏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5: 好好好好。主席，主席，
4: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哎，主席好。
6: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主席。
3: 老邢，我也来帮把手。
7: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3: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7: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3: 有点缺肥呀。
7: 是啊，主席。
3: 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嗯，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嗯，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嗯，
7: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3: 啊，
4: 别动，你干什么？
3: 哎。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剥得快，是不是啊？
4: 是。
3: 小五，
8: 哎，
3: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8: 哦，好。
4: 主席，
3: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4: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啊。
7: 是啊，主席。
3: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9: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3: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 用不着你们，哼，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10: 哎，
7: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大使先生
10: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0: ？What do you think?
11: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0: 目前情况糟糕。
11: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0: 中国共产党军队。
11: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with immediately

0: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
2: 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3: 粟裕和都一鸣都看中了潘塘，
1: 他们幸亏碰上了。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航海王。
3: 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重质量守诚信，森鱼电器值得信赖。陕西森鱼电器有限公司。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心发闷，心发慌。
6: 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 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3: 粟裕和都一鸣都看中了潘塘，
1: 他们幸亏碰上了。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是我要见的。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3: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嗯。

0: 简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雷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他？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原来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1: 你和李密的兵团。
0: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好。
2: 能不能？ 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司令员啊，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5: 老三，哎，
4: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4: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5: 保重，
4: 保重，
5: 保重，
4: 保重。

停下！都给我停下呀！

0: 守望老小是哪国？谁是守望的？快说！左面是祖生啊！
1: 杀！又杀又剐，认命！
0: 这得要啥呢？那是既是常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们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思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之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1: 秋风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2: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3: 是，
2: 待等。通报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4: 一定记录好，等待下一步指示。
5: 好的。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燕凤，小凤，你进，凤子，啊，来。
1: 哎呀，这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呀，
0: 快坐。
2: 费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2: 要不要？
1: 咱这么打，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1: 帮您出主意呢。
3: 出这。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滚！
4: 哎哎哎，来来来
5: 来来来，继续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儿。
6: 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7: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
6: 哎，那咱们打不打？
8: 哎，

0: 丁大圣，
1: 咋的？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2: 你们几个，那边。
3: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你们几个，上货路抓货的。
3: 明白。走。快。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吧。
0: 来，那行。
2: 真克星，
3: 营长，我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0: 大窝囊，
4: 共军来了，快跑！
2: 这条道不错，那就接着打。

把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 这扑克质量不错，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1: 哦，这是承包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1: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 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曲江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
2: 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行的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3: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0: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
4: 快点通知韦国清，
0: 昼伏夜出，电台余力静默，切记不能报。
4: 是，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倒是，您要有信心。
0: 更要有耐心，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呢，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
4: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
0: 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黄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
4: 然后，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0: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 你负责向他解释。
4: 好，嗯。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0: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
2: 啊，
1: 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2: 嘘，排长，小声点，上面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3: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2: 老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3: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1: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2: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急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3: 报告。
0: 什么情况？
3: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4: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5: 走。

0: 别追了，退下，退下，完全给我。
1: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1: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蟠塘？
2: 对，是蟠塘。
3: 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集合排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庭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4: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3: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 张副官，
5: 到，
3: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5: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孙国豪，谁是孬种？刘种，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1: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王了。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
1: 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笑>
2: 有悟性。<笑>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
3: 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盘塘，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很有意思啊。对素玉和杜一鸣来说。 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玉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3: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蟠塘遭遇战呢当做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 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5: 战也战完了，飞机也飞走了，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
6: 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地面观察所？嗯，那是什么？
5: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 过去给他端掉，
6: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5: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6: 其他人，掩护。

0: 营长，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一二三。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0: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
1: 苏毅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
2: 老蒋已经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3: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

0: 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但仍在垂死挣扎。在意大利北部，他们构筑哥德防线，试图阻止盟军北上。盟军装甲部队充分发挥机动性，突破了德军防线。1945年1月，德军再次实施伏击，而盟军又将如何反击？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下正在播出。
1: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
2: 盟军指挥官想集中最精锐的部队、最强大的装甲和炮兵队伍，去冲击哥德防线最薄弱的部分，所以他们让加拿大第一装甲旅秘密穿过亚平宁山，来到弗里亚河后方，从那里冲击哥德防线。
1: 加拿大军队从佩鲁贾附近出发，行军200多公里，穿过山脉，来到亚德里亚海岸附近的集结点。
2: 加拿大军队转移，穿过亚平宁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加拿大第五装甲师的工程师们修建了一条能走坦克的道路，这条路至今仍然路况良好，还能走卡车。
1: 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为了攻击哥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他们决定充分利用谢尔曼坦克的优势发动攻击。
3: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就这方面而言，谢尔曼坦克很出色。
2: 亚德里亚海的这段哥德防线包括反坦克壕沟、与防线交错的河道屏障、缠绕的铁丝网和广阔的雷场，
1: 但这段防线缺少足够的德军守卫。
2: 8月31日上午，德军增援部队正从意大利其他地区赶来，他们知道了盟军的行动主力在哪里。盟军司令部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德国增援部队之前爬到山上，占领德国的纵深阵地。
1: 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2: 加拿大军队明白，要拿下那段哥德防线，必须先占领托姆巴迪佩萨罗附近的高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本应在一个步兵营的支持下攻打高地，但那个营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决定独自战斗。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意味着他们要穿过德国反坦克炮网和密集的德国重炮。
4: 糟糕的是，德军在那儿做好了准备，正等着我们上门。
2: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很多龙骑兵团的谢尔曼坦克被击中，有些从山脊上掉下来，还有一些倒在山脊上。
1: 冲到德军防线之前，谢尔曼坦克还要穿过一个雷区。
4: 我们损失了一辆坦克，它压到了地雷。地雷主要会炸毁履带，然后坦克就不能动了。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沿着山脊向上爬，向204高地靠近。他们相当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把自己暴露在山脊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尽量驾驶坦克在山脊右侧行驶，躲避德军的反坦克炮。有些人做得不太好，没办法一直在山脊右侧行驶，被迫暴露在山顶前面，这些坦克就被88毫米火炮干掉了。
4: 88毫米火炮

0: 是可怕的致命武器。
1: 很多坦克实际已经抵达了204高地。
0: 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1: 只要加拿大军队在204高地迈进一只脚，他们实际上就摸到了哥德防线的大门。
2: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哥德防线被击溃了。
1: 突破哥德防线后，加拿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2: 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
1: 克里亚诺位于山脊顶部，这个山脊截断了盟军向北去往波河河谷的道路，而山脊本身就是绝佳的防守位置。
2: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
3: 我们以为可以轻松穿过克里亚诺，
2: 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3: 我们发现他们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们非常顽固。我们从山谷出发，刚刚越过贝萨尼哥山脊，他们就开始向我们猛烈开火。
4: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2: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
3: 我们在那里毫无掩护。
4: 头几辆坦克烧着了，其他的立马掉头。
2: 加拿大第八轻骑兵团 B 中队的两辆坦克趁乱向山底冲去。
3: 我们冲下去的时候，吉尔斯德特少校的坦克和我们的坦克差不多同时到达，我们碰了一下，然后停在干涸的河床上。那是一个天然的坦克陷阱，我们没法开出去。
2: 停在山坡上方的 A 中。

0: 对坦克向搁浅的B中队坦克伸出援手。 A 中队放出烟幕，给 B 中队提供掩护，以便 B 中队的士兵爬出坦克逃走。By
1: the grace of God, we hit our.
2: 我们成功脱身了，我们的队员甚至毫发无伤。
0: 我感觉自己能脱身，真是太幸运了。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我们击退了那次进攻，他们没能突破。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9月12日。
3: 德军迎战加拿大军队对克里亚诺山脊发起的第二次进攻。在第二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
2: 这15辆希尔曼坦克到达城镇广场，遭到德军虎式坦克4号坦克和步兵的伏击。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双方在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距离交战。 几辆加拿大坦克被击中，加拿大军队情势危急。尽管他们的坦克比我们的多，为了撤退，骑兵团必须把损毁的坦克移到一边去。
0: 希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克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整个加拿大第五装甲师重新集结，再次回到克里亚诺。 至此，克里亚诺的德国坦克已全部被加拿大军队的火炮击毁。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克里亚诺和高地。波河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他们称它为“希望之地”。
4: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2-7878 400。

0: 1-800-7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经过克里亚诺之战，盟军终于挺进到波河河谷边缘。波河河谷地势平坦，看起来十分适合坦克行进。
8: 加拿大军队抵达波河河谷时，很多人认为在这里他们将第一次与没有地理优势的德军作战。坦克兵一直梦想着这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坦克的突破能力，把德军赶回阿尔卑斯山。不幸的是，战事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7: 在克里亚诺激战的德军意图明显，德军正等着季节的变化。秋季和雨水将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的最好帮手。
8: 波河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长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波河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谢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9: 我们以为会很简单，但其实没那么容易。
7: 泥泞的道路让坦克部队不可能协同作战。德军挖战壕躲起来，盟军几乎原地踏步。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个月。意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8: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波河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7: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包括科马基奥湖以南防线上的一个凸角。德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8: 他们在科马基奥湖战役中的任务是摧毁南岸的德军，为后续作战创造条件。1945年1月2日，加拿大军队的坦克发起了进攻。

0: 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两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他们知道德军的反坦克防御只覆盖了公路，经过几天的霜冻，地面已经足够坚硬，可以承载希尔曼坦克的重量。加拿大军队的希尔曼坦克发动起来，穿过冰冻的地面。
1: 冻僵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帮手，希尔曼坦克上还安装了铝尺，
0: 铝尺拓展了坦克履带的宽度，使其能在较软的地面上行驶。
1: 铝尺使履带宽度增加了10多厘米，分散了坦克的重量，使其不易陷入软土或把冻土压碎。加拿大部队在冻土上前进时遭到了德军的伏击，一组反坦克炮和豹式坦克向加拿大部队的坦克发起猛攻。一支谢尔曼坦克小队的指挥官丹尼尔·麦卡斯基尔中士反应迅速，他停下坦克向德军阵地开火。在他与德军交火时，小队的其他成员继续前进。麦卡斯基尔的谢尔曼坦克击毁了4门反坦克炮和1辆豹式坦克，自己却毫发无伤。谢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
0: 德军的任何防御攻势都未能阻挡加拿大军队的前行，他们迅速靠近科马基奥湖。
1: 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0: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2: 我们没想到会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分散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德军大约有30至40个师被派驻意大利作战，我们成功牵制了德军，当然我们干掉了不少德军，使得他们不得不增派援军。德军用了很多坦克和弹药，我们分担了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
0: 意大利战役见证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装甲兵团如何斩获荣誉，证明了他们在特殊地形的作战能力，以及如何为加拿大坦克军赢得了二战中一些重要的胜利。
1: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哥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0: 意大利人自己出钱出力，在204高地为加拿大部队建造了纪念碑，这样的纪念碑在欧洲独一无二。
1: 进攻哥德防线仅仅是加拿大军队为解放意大利而进行的战斗之一。93000名加拿大人在意大利服役，2万多人受伤，近6000人死亡。

0: 他说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呀，是毛主席写出来的。
1: 他叫龙小刚，正在给学生们讲述他爷爷龙开复的革命故事。龙开复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那年34岁的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龙开复此时就在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担任警卫员兼通信员的工作，挑运随身的档案文件本是龙开复的分内之事，但一开始他对这份工作却比较排斥，尤其是当战友们叫他挑夫的时候。
2: 我爷爷对挑夫这项工作吧，起初他觉得没有人家重要，后来呢毛主席发现之后呢，就对他说，说小龙啊，这个担子啊，一头是我们前委的文件印章和底稿啊，另外一头呢是我的一些书籍和文稿，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
1: 从此一根扁担两个皮箩成为他的标配。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此后发生的一切让龙开复刻骨铭心。
2: 狂风加上暴雪加上山路又很崎岖，他就差一点被吹到陡峭的山崖之下了。然后毛主席就非常心疼他，就对他说，把你背这些文稿和书籍啊扔掉一部分，轻装前进。但是我爷爷是一点也没舍得扔啊。
1: 长征结束时，仅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就有50余斤，龙开复所挑的文稿也成了汇编毛泽东选集时珍贵的原始档案。龙开复此后历任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还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7年2月，龙开复去世。他的妻子高玉清将他生前珍视的《毛泽东选集》赠予红一连。相对于一直跟随毛泽东的历史档案，与中共中央一直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央文库档案，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其保存似乎更加艰难。继陈伟仁之后，中央文库历经徐强、刘钊、缪古仁等10多位保管员的接力守护，直到1942年，交到了年仅23岁的陈来生的手中。此时的上海已在日伪政权控制下变成了一座孤岛。
3: 金家巷信达路啊，能能能，当年陈来生就带着我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走的，一面走一面跟我说一些情况，一些故事。大概夏天的左右，文件移交给陈来生，他就预先的住下了新闸路一阁楼。
1: 为了中央文库能够安全完成转移，陈来生不仅发动全家人佯装搬家，还提前在租赁的阁楼周边做了周全的安排。
3: 就是摆两个炒货摊，4个弟妹轮流看摊子。那么到了晚上，他两个弟弟就跟文件终夜相伴。当年他带我从呢，就刚才那个金家巷一路走过来，就走到这里。你看现在完全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1: 当时日伪宪兵、特务、巡警遍布街头，即便是短短2公里的路程，要想安全通过并非易事。
3: 随时对行啊进行搜查，那这个路上还有那个游动的那个宪兵队啊，

0: 这个伪警察。
1: 经过仔细观察后，陈来生装扮成邮差的模样，组织父亲、弟弟等全家五口人出动，把文件化整为零，一批一批的全部搬运到阁楼中。
0: 他去的时候，老苗已经把这个一捆一捆的布已经包好了，蚂蚁搬家搬了一个月。
1: 虽然搬运顺利完成，但转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让陈来生一直感到不安。
0: 旁边一个，哎呀，你们家先生在做生意啊，就是旁敲侧击一样，就是好像对这个地方来搬东西的人有怀疑。
1: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陈来生果断决定再次转移，改租了成都北路974号两层阁楼。楼上存放档案，一楼则开设面粉店作为掩护。
0: 986，那过了。高架桥下面应该就在这里。那面放在楼上呢，就是这个加强里就放文库文件，外面再钉木板钉起来，木板外面呢再附着报纸，2万多份文件就放在这里面。
1: 上世纪80年代，陈来生曾经回到他日夜守护过的中央文库的阁楼里，留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陈来生手指的地方，就是他改造墙体藏文件的位置。中央文库的全部20000余份文件，当年就保存在这个夹墙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口停了一辆皮轮车。
0: 1949年9月14日，陈来生雇了一辆交通大车，把104包全部的中央与他包括的中央文库的装在车上，亲自押车从成都北路他的家，也就是香龙面坊，步行来到这里，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1: 自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期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药等半点的损伤。1949年9月14日。至此，历经18年动荡岁月，中央文库全部档案文件无一缺损地送达党组织。194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自起草了《中央办公厅赴华东局办公厅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的3A 电报。毛泽东亲自审阅时，将电报稿中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以奖励，一句中的“同志”两个字改为人员。两个字的改动，就是对18年以来所有参与保护中央文库党内外人员的认可。这份曾经保存在中央文库中的珍贵档案，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手写的6大代表名单，系数有142位代表。为了保密需要，每位代表的名字前都有一个数字代号，116号来耀先就是其中之一。与众多代表相比，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农民。来耀先也叫来宝坤，大革命时期担任浙江省长河农民协会负责人，因此他被选为中共6大浙江省农民代表。来芬琴是来耀

0: 小仙的孙女，但从没有见过爷爷。她听父亲说，爷爷自从参加完六大回国后不久，就离家继续参加革命，从此失去了消息。直到解放后才偶然得知，自己的爷爷曾经参加过中共六大。从此，他们一家两代人踏上了探寻来耀县革命之路的历程，也为我们还原中共六大召开的一些细节提供了诸多线索。
1: 父亲也花了一辈子的心血，那现在的他们这代人都走了，那我们还是想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遗愿。
0: 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些起义大多失败了。而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里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当时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作为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如今一小部分档案资料被珍藏在俄罗斯，大部分收藏于今天的中央档案馆。这些档案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求正确革命道路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参加会议的142名代表被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船直接到海参崴，或到大连，再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分东西路线前往莫斯科。一路上有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接送。然而即便行程安排得如此周到详尽，中共六大代表的复苏之路也是危机重重。
2: 为了保密，我的母亲就给我说，我们跟代表们跟那叔叔们一块走的时候，人们外面的人要是问是这些是谁，你说是爸爸，你叫他爸爸，是我的爸爸。
0: 这段影像的讲述者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一。1928年，他跟随母亲杨之华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年仅6岁的他以女儿的身份掩护了一些中共六大代表。与危机四伏中凸显的机智相比，来耀先等中共六大代表们千里迢迢奔赴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寻求出路的初心更让我们敬重。他们抵达莫斯科后，会议的召开地点在哪里？会议又通过哪些重大决策？自己的爷爷在会议上具体做了什么？

0: 你好，你好。哎
1: 呦，冷坏了吧，在外边？
0: 对，有点，有点。
1: 你好，
0: 你好，
1: 你
0: 好。
1: 你是在北京？
2: 李荣对中共六大研究多年，曾亲自前往俄罗斯查阅中共六大的相关档案。今天的会面，莱芬琴获得了一个新的线索。
3: 我们家爷爷就是那个照片嘛，一直都不准，都想看他的原貌，
1: 只能去绥芬河了。
3: 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接着看。
3: 对对对对。
2: 在李荣的建议下，莱芬琴踏上了前往黑龙江绥芬河的火车。
3: 这次听到绥芬河有这个了，所以我们都很激动。

0: 期待着能够找到。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什么时候就收回来了？
13: 历史以前的那就是，现在都是中国的这个。
14: 这段影像资料拍摄于2009年，绥芬和市政府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寻找中共六大资料。
15: 我们到了这个五一村的这么一个图书室。俄罗斯的这个档案中记录了一句话，就是1928年这6月份，在这个村里，中国共产党在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这么一句。
14: 在随后走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过程中，他们收获了更多惊喜。
16: 我们这个档案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当时呢关于六大的这个所有的会场啊和所有的代表的发言，还有报告。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呢六大代表就是说他个人的这个档案。
14: 如今这些档案文件和一些文物辗转回到了绥芬河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而就在这批档案中，莱芬琴发现了关于爷爷的重大线索。
17: 这个当时的地名，
18: 这几位专家啊，正在对咱们从莫斯科收集到的文物进行布展呢。但这些文物都很重要的。
14: 在诸多档案资料中，这份纪要十分珍贵，原件是俄文，现在已翻译成中文。纪要中详细记述了大会中代表们关于中国当前农民农村问题的讨论，集中展示了代表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

0: 其中就记录了116号代表莱耀先在这次大会中所做的发言。土地占有状况，地主30%，农民30%。在这份珍贵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代表莱耀先以自己家乡为例，讲述了中国当时的土地问题和农民生存状况，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1: 东西弄好了以后放在那里，再背一部分回来。
2: 对，我们
1: 再去再背一部分回来。
2: 对对对，我们一共去了3次，才把这些东西背回来。
1: 在这里才能找到我们家爷爷当年的这个足迹，
3: 是的，
1: 真不容易。谢谢你们，真非常非常感谢。
3: 应该应该应该，
1: 我父亲一辈子找爷爷都能找到这些东西。
0: 虽然没有找到照片，但是这些中共六大的物品让来芬琴激动不已，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共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开会的情形。
4: 他们当年从这儿再过的时候，这不更困难吗？说得多大的毅力，多大的牺牲，所以他们才走过这条路啊，太可怕了。
0: 踏上爷爷当年走过的路，几十年的寻找，这是来芬琴和爷爷距离最近的一次接触。穿越90余年的雪雾，仿佛看到了当年中共六大代表们风雨兼程，不远万里赴会，为中国革命寻路之景。中共六大科学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中共六大把党的中心工作从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档案资料，连同中央文库和跟随中央红军的重要历史档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来源。正是基于尊重事实和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终于寻找到新民主主义伟大道路，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就此开辟，崭新天地。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环保版结家造，结家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初雪。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马上就进到会场里面，带您探访这场全球安全领域的思想盛宴。

0: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是本届论坛的主题。那在这本论坛议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本届论坛关注到了很多热点的议题，比如说像局部冲突的解决和地区安全的构建，还有像新兴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等。那么更多关于本届论坛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
2: So we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we need more collaboration.
3: What I see now in this conference related to the global security,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alking about the equal.
4: It allow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meet each other, and you can get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1: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0: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第20周年了，其实20年走过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如果说回望首届北京香山论坛，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办会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5: 其实经常会有人问我，这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变了什么，没变了什么？我说变的是它的规模，它的议题也变了。议题从原来的我们说聚焦亚太，那么到现在聚焦全球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议题范围也越来越广，还有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了。从原来的只有圆桌会议，到现在你看有全体会议、平行分组会、闭门研讨会。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秉持的初心没有变，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理念没有变。同时呢，还有它的使命任务没有变，就是要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化解分歧，这个使命也没有变，一直以来我们都是

0: 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秉持着这么一个初心使命。
1: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这不仅影响着地区的安全，也给全球秩序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挑战。那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也是举行了各种的会议，比如说像我身后即将举行的就是平行分组会议，这给各位代表们带来了一个对话的机会，让拥有不同立场的代表能够在这儿进行深度的交流。
2: 2026年9月8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三天后，两国又恢复互相攻击。中东方面，据财联社9月9日报道，中东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升级。在美军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后，伊朗革命卫队打击约旦美军基地。2026年9月11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对于局部冲突的相关议题多次出现。在9月15日的高端访谈中，专门设立政治解决局部冲突议题。9月16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议题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同日的分组会议中，各国专家学者政要再次以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为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3: 现在大国关系的缓和，正在为俄乌冲突啊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看到接下来呀，这个有可能会推动啊新的一轮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如果接下来啊能够进入到美俄乌三方会谈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呢可以帮助当事方呢把政治目标和现实的技术问题呢结合起来考虑。未来一段时期，随着大国关系的持续缓和和稳定，那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解决会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呢，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所以短期内要实现完全的和平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呢各方寻求一个比如说技术性的局部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上升。
1: 那您今天是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论坛高端访谈，那在这个高端访谈上面大家最关切的议题是什么？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4: 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很显然就是怎么解决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怎么能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打通了，所以对海峡的问题都更很关注。但是解决海峡的问题就得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的问题。香山论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是让各个国家都来那个把自己的观点摆明了，然后相互了解对方的观点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才能寻求共识。所以你就通过一次会就能形成一个共识可能是很困难的，这个会是大家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其中的一步。
5: 应当说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目前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几场这个冲突可以说凸显了海上战略通道这个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当前 我感觉面临的几个风险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海上安全通道的这个它的安全问题的外溢化啊越来越显著。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海上通道这种武器化工具化的这种趋势在加强。近期的一系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后果来看啊，也凸显了这个海峡正在成为一种威慑性的工具，也发挥了威慑性的力量。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这种新型安全威胁，就是针对海上通道的这种新型安全威胁正在加剧。比方说我们说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这种新型的无人武器可以成为影响海上通道安全的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工具。所以这些变化呢，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加以应对。
6: 现在的这种全球治理机制面临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通道安全危机，我觉得要有多边的国际机构，要有全球贸易大国，要有相关的海峡通道的沿

0: 联手起来行动，构建一个机制。
1: 新兴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无人装备等快速发展，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也是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但是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日趋显著。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也特别设置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这一议题。
2: 近年来，世界各国军队无人装备发展方兴未艾，并越来越多地用于实战，创造了诸多经典战例。机械化战争中曾广泛采用的装甲集群、穿插等方式受到很大压制，有生力量在战场范围内的活动受到极大威胁，战争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无人装备作为新兴重要作战平台和传统武器装备的有益补充，正在从过去战场配属角色加速向战场主战角色转变，且智能化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无人作战装备实战运用战果显著，显现出一些崭新特点，引起各国军队普遍关注。
3: You see these stories, very scary stories now. AI agents going rogue and doing their own thing, and the humans human operators or human supervisors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that's very scary. And why is this happening? Because the guardrails we have are not sufficient. We are not doing it right, a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more so we can trust AI more. We cannot trust AI now. So that's we are entering a very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4: I mean, now AI has been integrated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n the way we do warfar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live with, and this is just established.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do we go with it, and how do we discuss it among even adversaries so that hopefully things don't go out of control, especially in ways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escalation. So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s engage in dialogue so we can exchange insights on how we see that technology and what we do with it.
1: 刘老师，首先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其实这几年 AI 无人装备的发展非常的快，
5: 对，
1: 您怎么去看待这种变化之快，然后以及怎么评价现在的这种变化？
5: 现在无人装备现在大量的装备到各个兵种，它的变化而且是日新月异，就像现在的那个大模型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朝着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方向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抢航器，还有无人机，现在大量的装备到各个兵种，而且呢，这个情况呢是愈演愈烈。我们说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人和无人装备和特殊作战环境之间的这种交互，但是这无人系统呢，它虽然覆盖面和渗透率不断的提高，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机器幻觉啊、算法越狱啊和这个模型坍塌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这种无人系统的效率，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无人系统现在目前处的一个整体水平。
6: 那么关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我想呢，我们既要反对个别国家仍然用陈旧的这种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思维试图阻挠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关于人工智能安全全球治理，那么应该说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福祉，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另一方面呢，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那么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加强交流互鉴，一方面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还有一个可信性，更多的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应该要防止人工智能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通过合作的、交流的、互鉴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治理得到实施。
1: 人工智能、外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正在快速发展，这同时也在改变传统的战略攻防格局，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到底国际军控面临着哪些新的冲击呢？我们一起去看。

0: 随着高新技术向军事领域快速渗透，外空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三大新兴领域正成为全球军控必须直面的全新挑战。2026年9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和传统军控领域成熟的条约体系不同，新兴领域的军控规则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兴领域安全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前全球军控进程最紧迫的核心议题。
1: How do you contro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there has to be a different way in which we think about arms control. It's no longer about quantitative reduction, but it's going to be about qualitative changes. So behavioral changes. Instead of observing what you do in AI, you can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the country. So China is absolutely righ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talk about AI safety and then they integrate AI into the military targeting systems, of course, they've already violate some of these principles. So the best way to keep, in a way, check of the countries is by looking at the behavioral aspect. So we call it behavioral arms control because it's not controlling the technology, it's going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the countries. And in space, it's pretty much going to be the same.
2: 那其实在这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我们也会关注到关于太空的一些话题哈。一些媒体称，就说这个星球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您对这种说法以及目前美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是什么看法？
3: 现在的这种全球公域的这种安全越来越引起各国的这种关注，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网络、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重大领域的安全的这种治理，已经给这个国际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境。以这个太空安全为例，当前的这种太空的武器化的这种部署，包括一些太空的碎片化的这种治理，给这个我们和平的利用这种太空，然后这个造福人类，已经造成了现实的这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共同的这种挑战，大家要有形成一些全球治理的这种规则，然后呢，能够这个不仅破解自身的这种安全，同时也要关注别国的安全，按照这种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来找到一条这个和平利用这种太空维护共同安全的这种新型的安全之路。
4: 信息化战争我们经常说是看得清连得上打得准，是吧？这个看得清连得上打得准是谁带来的呢？是卫星带来的，是卫星让我们看得清那个战场透明化了。那既然卫星有那么大的作用，下一步太空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战场，卫星可以攻击卫星啊，那就是太空战争了。而且航天飞机是可以飞到太空的，很多专家在讨论空天母舰，就是一个大的母舰发到太空之后，它可以发射出来很多小的舰或者发射出来导弹，它就是一个攻击平台、攻击机器基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会对人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就总而言之呢，太空呢安全它要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利用太空的这种权利，但是我们要防止太空变成一个战场，要防止太空军事力量发展呢，会对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生活，对整个这个经济生活啊，日常生活啊，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 但是现在其实国际军控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目前有哪些新的挑战？
3: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国际的军控啊，现在确实走到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美俄两个国家退出相关的这种反导条约，还有包括一些这种核军控的这种条约，给国际社会啊带来了一些这种不稳定的这样一种观感。那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需要的还是这个回到这个全球治理的这样一种理念上面来，包括这个通过多边主义，包括这个尊重这个相互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关切，还包括这个持久的这种和平，瞄着这样一种方向，那大家来对这个当前的一些这个旧的一些军控问题，包括核军控啊，包括新兴领域的这种军控的问题，大家一揽子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些共同可遵循的，能够双方都获益的，或者是各方能够接受的一些这种规则，我觉得这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2: 今年是

0: 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所以本届论坛更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经成为了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我们这个推行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啊，促进全球合作，尤其是这个防务领域的合作，一个最有力的平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还有体系的这个完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年不是第20年了嘛？这个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绩。那么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有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声音，让世界上传播出去，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一个，真实的，这个我们说是。给世界提供更多的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机制和平台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怎么把我们的这些理念落下去？那么好比说你全球安全倡议，你们大家集体一堂来讨论，这些问题，表达不同的声音，形成一些共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2: 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是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因为它是个国际安全论坛，是要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要达成一些共识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中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呢，对香山论坛有很大的支持。大家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你呢能听到不同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论坛中受益的。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关注了众多热点议题。站在20周年新起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广聚天下智慧，扩大国际共识，深化战略互信，与各国代表共商安全治理之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北京香山论坛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1: 秦椒真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
2: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3: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长度达4厘米的癌栓正被机器人的手臂从腹部上打的几个小洞里取出来，这个跟拳头差不多大的癌栓已经长到了下腔静脉，如果术中癌栓不慎脱落，随着这条直通心脏的血管肆意跑到人体的重要器官，后果不堪设想。操纵这台机器的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医学部张旭院士，而他正在进行的癌栓切除是泌尿外科领域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手术。
6: 你这么大的血管，这么粗的血管，一个小口几分钟就完了，咱们面对生命不能有任何失误的。
5: 为了把每一台手术做到完美，张旭每天都在跟自己较劲，也正因为看不得患者受一丁点罪，张旭总在琢磨手术技术的突破。他永远忘不了20几年前的一天，一次大手术之后，一块被鲜血染红的手术单像红布一样铺在病人的腹部，那道长长的手术刀口像一张血盆大口，吞噬着张旭无数的日与夜。
6: 当初我们在心目中，外科就是开大刀，伤口越大暴露也好，说病人的创伤很大，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就想啊，怎么样把微创技术应用到泌尿外科。
5: 2000年回到国内的张旭开始钻研一条新路，能不能从后腹腔建立通道呢？这项技术难度极大，致使国际同行都踌躇不前，但张旭却一头扎了进去。
6: 我每天在想，睡觉了以后啊，懵懵懂懂，好像有一个什么一个想法，立马起来就做笔记。所以说我在我心目中就是人呐、就是一个立体概念，就每天在琢磨。
5: 2000年9月2日，

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一天，张旭成功实施了第一台从后腹膜腔入路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颠覆性地改变了泌尿。

0: 这已经不是张旭第一次向国际同行演示泌尿外科高难度手术了。2000年的冬天，张旭应邀参加全国泌尿外科腹腔镜大会并做专题报告，但不善言辞的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1: 语言能力很差，我面前有3-4个人，我一说话就全身发抖，我就买摄像设备，白天开刀，晚上就开始制作录像，就把每天做的手术重新采集一遍，看一遍哪些地方有哪些问题，他一个的剪辑，一个的做。
0: 张旭的初衷只是想让录像代替自己笨拙的发言，现场的效果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
2: 大家一下子就惊呆了，说叔叔还可以这样做啊，
3: 天翻地覆的表，颠覆了我们这个传统的治疗手段。
0: 横跨欧亚2个大洲，双向通信距离超过20000公里。2024年，张旭带领团队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在罗马为北京的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这是全球首次跨洲际超远程人体手术。
1: 我也希望呢，我和大家同到一起，共同努力，把中国的泌尿外科发展壮大，真正的能践行习主席提出的强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皮肤的创伤，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创面会在短时间内愈合，但有些创面会变成久治不愈的顽疾。据统计，我国慢性难愈创面患者人数一年达3000万人次。
4: 总共多长时间了？
5: 到今天20天了。
4: 这疼不疼？
5: 不疼。
4: 这个地方本身都有伤口。
5: 对对
1: 对，它就是本身创的伤口。
0: 在创面修复科工作，你需要面对很大的冲击力。
6: 慢性创面的病人往往都是有脓啊、有血啊之类的啊，完了以后他们来打开伤口的时候，这个血就是到处流，甚至流到地上。你看这个，这上面都是血水。这个诊室呢和其他诊室不是特别一样。
3: 实际上我们这个创面呢分布在各个学科，这种创面往往是因为随着其他专科的疾病的治疗啊，有时候就把这个创面的问题给忽略了。
0: 组织再生与创面修复科是解放军总医院成立时间最晚的一个学科，在此之前，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整体愈合率只有60%左右，创面修复科成立后，治愈率上升到93%到94%。
7: 开完线那还有个孔一直长不住，后来流脓了。
6: 不单纯是就表面那边，胸部的深层这都有问题，就把坏死的感染的东西慢慢再清掉，再一点点清，就是反复出问题。这个慢性创面它有个特点，如果你不把它里头处理干净，反复出问题。小指的骨头不正常，所以这个现在慢性骨髓炎了。
0: 长时间无法愈合的创面往往都有复杂的病因，除了过硬的专业技术，杨任工还需要有抽丝剥茧般的细心。
3: 对于创面本身的病情的分析，就像福尔摩斯一样的，就是要不停地通过现象去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0: 找到创面产生的原因，愈合困难的伤口才有根治的可能。
6: 这是多长的呀？这毛巾是干的是吧？
8: 咱俩在这儿，哎呦，
9: 来，
10: 拍个照，在修理之前再拍个照。
8: 对的，
10: 他放这个就行。
6: 对，来这边。踝关节扭伤以后，造成了一个骨折，这个骨折还比较复杂。然后在当地啊，就急诊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形成一个慢性的这种创面。

0: 分了吧，配合一块。
1: 哎，
0: 不是俺的话，我这记得牢牢的。回去我说我可听话了。
2: 那这块儿，这块长上了，这块就剩一丢丢了。谢谢，这马上就盘上皮了。
3: 手术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面治疗的结束，在身体自我恢复的时间里，新生的血肉仍然需要细心的治疗。一个全新的科室在杨润工的带领下迅速成长起来，正如院训中提到的，忠诚、敬业、厚德、创新，这是创面修复科的医生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病人的承诺。
4: 在治疗创面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有充分的自信，那自信就会带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愉悦，那么当然了，你就会不管多累多脏是吧，你都依然热爱这个工作，一直不停地干下去。
5: 这个让他们那个再准备一个家。
6: 杨柳长，客枝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我们能够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和物体，形成对这个世界的初步认识。可如果失去了听觉呢？
7: 有声音吗，宝贝，听一听。哎，好棒。
3: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每天都有耳聋患者来这里调试助听机器。对于他们来说，能再次听到声音，就代表着没有和这个世界断联。
8: 配助听器不好弄，
9: 配不了。左边还能助听器啊，还稍微可能能够那个。
10: 来，我看看。
9: 左边配个助听器不太行。
8: 右边这个只能做手术提高听力。
9: 对对。
8: 能提高多少呢？
9: 那提高跟左边差不多，或者就听了。给他收听觉植入科，这个得做人耳蜗手术，不做人耳蜗手术，
11: 这个是这样。
3: 中国的耳聋患者有2000多万。人工耳蜗是目前恢复重度耳聋患者听力的唯一有效方法。
12: 好听你就点这个，你觉得声音正好舒服的你就点这个，这个是特别小，是不是？嗯，你告诉我啊，开始了啊。
3: 君君患有先天性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刚出生时听力检测就出现了问题。
9: 我们这个听觉里面有个叫舒适域，就听得舒服了。这个听得舒服，我们正常人听得舒服，我们自己耳朵可以调，可以去适应。你助听的人工的听觉啊，它呢就没那么智能了，智能程度没那么高。
3: 在此之前，人工耳蜗技术一直被国外所垄断。冷冰冰的机器语言也无法传递出正常的人类情感。
9: 西方的国家不会为中国人说汉语专门给你设计一个软件让你去识别，他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义务，也没有这个可能性，他没有的标样本啊，他很难找到。而我们必须中国人自己解决。
3: 杨世明和团队研发了符合汉语声调特点的国产人工耳蜗。
9: 我研发的这个国产的人工耳蜗里面啊，就把这个声调语言的这种识别给它增强。我原来看的只是频线，或者频线波动很小，我现在大幅度的这样波动我都能描出来。
12: 那你给我背个儿歌吧，或者背个诗来呀。那行，背吧。
6: 我听我说谢谢。
13: 好好好，
12: 可以可以可以，来吧。
13: 写动作哈。
6: 我说谢谢你。
12: 好的。
6: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3: 杨世明给人工耳蜗的编码取名 C-Tune， 意为汉语的声调。普通的人工耳蜗对音乐的识别非常困难， 杨世民却让孩子们听到了悦耳的旋律。
9: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通过声调语言的识别，使得我们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啊，在国际上都走到前面了。是因为汉语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而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这个办法去做，因为它的技术只有你自己去研发，中国人自己研发。
1: 咱们做的短肽标记的那个病毒，它是荧光绿色的是吧？
10: 是红色的。
1: 就不用染色，它自己发光。
10: 对，不染别的通道，光给它创色，这样更保险一点。
3: 创新是解决临床困难的关键，这也是杨世民的教学之道。
9: 你首先有创新的精神，第二个就必须啊有创新的这个积累，知识的积累，你才知道什么在创新。首先要人心，然后还得有人数，你必须有技术，你有救人的愿望，但你还能救得了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四个字对他们的要求。
3: 听觉干细胞和内耳靶向药物研发是他和团队最新的研究方向。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耳朵就是一道被锁死的门，而他做出了一把能开锁的钥匙。血迷路屏障是防止异常物质进入内耳的核心结构，只有极少数的东西能进入脑袋里，也就是说治疗的药物绝大部分都无法发挥作用。
9: 进去的量毕竟太少了，你用全身，比如说用激素，你全身的分布80%-90%，你进去的才1%，甚至10%以下，你本身效能啊就降低了，而全身副作用很大，而局部的这个甚至都没进去药。
3: 面对国内外难以解决的学科难题，杨世民选择迎难而上，挑战高峰。5年的时间，杨世民和他的团队终于找到了那把能够突破血脑屏障的钥匙，由21个氨基酸形成的短肽，
9: 一个很短的结构，然后这个结构呢，远程的就能打击它，它就能去找它，就扔出去以后，导航的导弹一样，所以靶嘛叫靶向，它就去找了靶去。
3: 一个好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要有一颗人心。为了打破无声的世界，杨世民在几十年的临床科研结合中，践行着医者仁心的信念。
9: 这个地方是做事业的地方，不是挣钱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忘，不忘这个初心，然后啊，才牢记他们给我的使命，继续向前。
3: 从腹腔深处到体表创面，从听觉感知到生命中枢，人体如同一座精密的宇宙，而大脑无疑是其中最深不可测的疆域。方寸之间密布着万千神经与血管，分毫之差关乎生死存亡。
11: 他现在语言功能还在左侧啊，我这个说清楚了吧？如果有问题是影响语言和这个右侧的活动。
13: 这个病人是颅内的巨大肿瘤在额叶深部，如果再进一步的延续下去会压迫呼吸中枢，病人会出现生命危险。
14: 他这个位置已经靠近这个脑室的这个前角，这个地方做完的时候应该能打通这个脑室前角，也见到脑脊。
3: 在神经外科领域，颅底肿瘤、脑干粘连病灶、复发恶性脑瘤是医学界公认的手术禁区与攻坚难题。
13: 那么这个肿瘤呢，最关键是它和视神经啊、和颈内动脉啊、还有这个大脑前动脉啊都密切粘连，在这个手术过程中间呢，稍有不慎，血管就会破裂，病人智力、智商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14: 准备明天咱们做个小手术，就把这个问题这个解决了啊。
5: 行，
14: 做完了以后你说话还可以正常，就还可以，就回到原来能表达得很清楚。

0: 你睁开眼，然后我们把嘴里的管拔出来，咱手术结束了啊。
1: 从医30多年，6000多例高难颅脑手术的积淀，让顾坚文始终坚守着极致严谨的诊疗准则。
2: 要把他的影像提前放到我们的导航设备内，它目的主要是让我们第一个是病灶的投影，可以从我们的手术的切口的范围可以标记一个我们的切口的范围。有了这个实时引导，再加上片子，就可以实时的和病人结合起来，我们做术中的规划设计。
1: 手术团队依托导航、术中电生理监测、三维重建等技术，定制专属手术路径，以最小创伤暴露病灶，规避正常组织损伤。

0: 针灸外科手术呢，跟其他手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球形的，也就是说，当手术单铺上以后，你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很强的一个立体思维。
1: 狭小的颅底操作空间，错综复杂的神经血管，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风险，考验着医者的技术、心态与耐力。
0: 神经外科手里的这把刀呢，不是真正的刀，是用棉花片去慢慢的推移，用柔软的橡胶将肿瘤和这个脑组织之间慢慢把它隔离出来，最小的损伤解决最大的问题。
2: 好嘞，
3: 行。
2: 你看，这是病人的病变，都取下来的。
0: 随着技术发展，已经是神经外科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已经从单纯的切除肿瘤保住功能向更精细的这个方向发展。看病已经不再是看病，是看人这也是医学最大的一个进步。
3: 如果没有非常强的责任心，这个工作是没法做起来的。
4: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像走干尸，来不得半点差错，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生命是不能重来的。
5: 医学的难题它总是需要人类去理解它，它有一个发现的过程。
1: 这些医者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做好一场手术，救活一个人，而是探索医学的尽头，探索生命的未知数。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3: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你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2: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1: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3: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

0: 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9: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6: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

0: 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

0: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

0: 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7: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8: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9: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0: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1: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8: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

0: 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2: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3: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4: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3: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5: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6: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7: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6: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8: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6: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9: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6: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

0: 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

0: 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振东五合
4: 认准国药准字。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明天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张声明会见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0: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天举行；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与会代表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
0: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

0: 会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
2: 张升民说，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印尼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说，印尼方愿与中方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3: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4: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1: 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温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愿同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正式落下帷幕，在今天举行的两场全体会议中，与会代表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
5: 今天上午举行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两个主题。来自老挝、朝鲜、乌拉圭、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并作发言。时隔7年，朝鲜再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北京香山论坛。
4: 关于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这一议题，

0: 与会代表进行了坦诚务实的交流。代表们在发言中分别阐明应对风险挑战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并探讨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
1: So what we need to do indeed is to widen o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ngagements arou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importance. So in September 2024,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launched a global initiative that China was a member, a founding member of it with five other states. And after 2 years now, we have seen over 120 countries joining this global initiative that aims at galvanizing more political support.
2: We should create and expand in the many area, not in this round or
3: 我认为对于亚太地区来说，我们需要这种讨论，也需要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对话。我们应该在许多领域进行创建和拓展。例如，人工智能是本次论坛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我认为这将推动亚洲国家在安全与防务合作方面实现更大的合作。
4: Stabl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Vietnam and China relations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ir peoples, but also carrie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peace.
0: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多数，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国际格局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经济、政治、全球治理、安全、文明等多个维度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与会代表围绕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愿景这一主题，从多个角度表明立场和主张，并提出行动性建议。
5: 今天我意识到也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观点要分享，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必担心遭到否决。北京香山论坛不存在否决权，在这里各方主权平等，所以我认为全世界都应当建立更多这类论坛。
6: 南方国家当中有像中国这样的全面崛起的大国，也像俄罗斯这样的幅员辽阔，这个资源雄厚，然后还有一些像巴西，像这些国家，还有很多其他方方面有自己特点的国家，加在一起的全球南方就不一样了。
0: 经过20年的发展，北京香山论坛已成为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只要各国坚持开展平等对话协商，携手并肩行动，就能冲破各种不确定性，筑牢长久稳固的全球战略稳定根基，共同迈向持久和平的未来。
7: 实际上，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有这么多有时处于另一方甚至对立方的国家能够在这里彼此交谈。例如，看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与沙特阿拉伯代表之间的交流。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论坛。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香山论坛，我觉得很特别，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中部有10000岁。
9: 谈呢，办会宗旨，第一是平等，第二是开放，第三是包容，第四是互鉴。它是一个开放的这种模式，我们在这里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国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啊，我们可以相互借鉴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啊，这样呢，整个国际社会它将是一个和谐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专场宣讲会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12家军队单位相关人员与莘莘学子共话青春理想，激励大家投身强军实践。
7: 来自不同军兵种的优秀军官代表走上讲台，向同学们讲述军营生活，分享他们从地方大学生向合格军官蜕变的成长经历，激发大家从军报国热情。
11: 从小我就非常向往和崇敬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我们人民军队的默默守护，才有了我们千万个小家的幸福和安宁。我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我相信我的专业可以去守护战士们的健康。
7: 军队院校和基层部队的代表还走进同学们中间，细致解

0: 读职招军官相关政策，并就培养路径、入职待遇等问题进行作答，帮助大家精准对接部队岗位需求。
1: 我所学的是人工智能专业。我看到我们的宣讲会现场，信息支援部队有着相应的对口岗位，所以我想着把我这个所学的专业知识带入到军队这个大家庭中，为军队的建设添砖加瓦。
0: 据了解，今年全军共发布5768个岗位招录需求，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工类专业应届毕业生，报考人员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报名。
2: 此次宣讲活动呢，主要是想让我们更多的优秀的学子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部队和职招军官的相关工作，从而呢为我们的部队延揽更多的优秀人才，来投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3: 随着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运输工作的全面启动，身着迷彩的有志青年走进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
0: 铿锵的锣鼓声中，新兵们整齐列队踏入军营。各部队组织多种形式的欢迎仪式，党员骨干为大家介绍训练生活情况，并通过谈心交流帮助新兵快速融入军营大家庭。
4: 接下来我会加倍努力，认真学习，扎实训练，向着合格军人的目标不断奋进。
0: 为确保新战友顺利抵达军营，各地军事运输投送调度机构细化保障方案，提前部署运力，会同铁路、民航、船运等部门优化保障措施，实现高效投送。
5: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走这个军人优先的这个通道，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便捷快速的。到军营以后，我一定会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和家人对我们的期盼。
0: 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依托车站港口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帮助新兵平安启程。
6: 我们全程实行中转专人对接，行李闭环转运，班次精准衔接，大幅提升新兵长途投送的安全性、高效性与舒适度。
7: 连日来正在执行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的中方医疗队与老挝军民联合展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加深彼此的了解信任，传递和平友谊。
8: 在联演间隙，中老双方举行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参演队员混编组队，在激烈比拼中加深彼此了解，在协同配合中增进信任友谊。
9: 联合演训场既是锤炼实战本领的阵地，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窗口。我们特意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让中老双方队员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强化默契。
8: 文化交流环节，中老双方队员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展示传统文化，拉近彼此距离。任务期间，中方医疗队还赴万象农兵村小学捐赠学习和医疗物资，普及健康常识。
10: 农兵村小学是中老友好的见证，医疗队每次来老挝都会来看望师生，这已经成了和平列车的一个传统。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军医的温暖，也让中老友好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3: 近日，陆军工程大学组织来自60多个国家的260多名外军学员赴北京、上海、陕西等地参观建学，实地感悟中国革命历史、传统文化与发展成就。
8: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学员们循着历史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峥嵘岁月。在福建莆田，大家通过细致讲解感悟人民军队的初心本源。学员们还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了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11: 我很受感动，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并不确定革命能成功，但还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勇敢作战。我的国家现在也有战争，作为一名军人，我也要学习这种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
12: 这次献地学习，我参观了古建会议旧址，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人在艰难环境中的探索出路的担当，让我非常敬佩

0: 了参观红色旧址，外军学员还登临长城参观故宫，感受古今交融的大国气象，感受城市现代化建设成果。他们还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感受中华儿女为追求和平付出的牺牲奉献。
1: 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如今的现代化发展正是源于过去那份坚定的付出和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这次实地见学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实干精神是首屈一指的。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4: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5: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2: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6: 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
2: 好，再把视线转向中东。
7: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由于缺乏重型设备，救援行动面临困难。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说，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15号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村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抗议者呼吁黎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5: 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

0: 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年轻开心。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安全合作，共谋和平未来。当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当局部冲突严当未决，全球安全治理需要更有效的新方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九月十七号落下帷幕。在北京香山论坛创立二十周年之际，国内外嘉宾

0: 极具北京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及以上代表。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论坛期间，共举行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以及多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深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聚焦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关键议题。
0: 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坦诚沟通、深度对话平台，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教授，我们看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对于这主题，您是如何解读的？
2: 这个论坛的主题呢，就紧紧扣住了当今国际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变乱交织、冲突频发的现实，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凝聚稳定共识是思想理念，是前提，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凝聚了稳定共识，才能够实现同促安全治理。 另一方面，同促安全治理是行动路径，是出路，是理念的落实。要把稳定的这个共识落实下去，就必须依靠同促安全治理。北京香山论坛是享誉世界的高端防务安全对话交流的平台，让各国代表能够平等对话、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使要稳定、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抗成为与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从而凝聚起稳定这个重要的共识。接下来，如何实现稳定，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促成的安全治理，所以叫做同促安全治理。在论坛上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本届论坛的主题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明确意愿，这就为下一阶段啊相关议题的推进。 以及合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
0: 李研究员对于这个主题，您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我们知道北京香山论坛它的主题呢，每年都很有特色。那么今年的主题，我觉得它的问题针对性更加突出，那么行动的导向性呢也更加的鲜明。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呢变乱交织、冲突频发，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国际社会普遍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要稳定。 特别是需要从安全领域加强治理，所以我们说这个主题它是有理念、有目标、有行动。那么整个议题论坛的议题也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词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全体会议上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还是关于大国关系的讨论，以及平行分组会上整个的议题的设计，都是围绕。 这个两个大关键词就是如何凝聚稳定共识，如何同促安全治理来进行设计的。那么我也了解到李研究员啊，您今年也是深度参与到本届论坛当中，而且您还主持了中外名家对话，还主持了青年军官学者的活动。对于您而言啊，您之前也说过，其实北京香山论坛是年年办、年年有新意。那么对于您而言，从您的参会感受来看，您觉得今年的
3: 论坛亮点和创新是什么？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么为此呢，我们设计了一场中外名家对话，叫“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我们邀请了20名中外学者，围绕着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这一话题进行研讨。 那么说到论坛的创新呢，我觉得今年香山论坛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我们设立了香山新锐
0: 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怎么更好地用好青年的力量，用他们新锐的思想来我们为我们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呢？所以我们就设置了

0: 了香山新锐这个项目，而且呢我们还专门为这个项目呢定制了一枚徽章，我今天也把它带过来了。
1: 啊，是一个主体蓝色的徽章，
0: 主体蓝色的，这里头有我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 logo。他们佩戴上这门勋章，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这就是我们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创新点。
1: 正如两位专家所说的那样，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确实是亮点频出。我的同事浩毅也在现场全程参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现场都有哪些收获。
2: 各位好，我是浩毅。那从这两天的参会现场观察来看呢，战略稳定和安全治理相关议题贯穿整个论坛，那这其实也是我们栏目一直关注的重点焦点议题。那当下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伊战事持续延宕，那如何推动政治解决局部冲突，让战火平息，让和平归来，这也是我此次参会的最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参会现场呢，我也看到各方代表都在努力探寻一个可以增强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了。

0: growing infrastructures in both countries. But all of these possibilities, to my mind, why I believe in some chance, because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is war very, very exhausted. So I'm cautious optimism, and I believe that we ne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ach preliminary and then sustainable ceasefire and open diplomacy to propose some instruments to end hostilities and to settle the crisis.
1: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双方呢不久前都在向外界释放出和谈的这个意愿，但是在涉及到比如说领土或者是安全架构等方面呢，实际上双方又不愿意做出妥协。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接下来的走向？
2: 在谈判的问题上，我认为本质性的目标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想谈是为了缓解这个粮食外运，缓解拦截弹不足的问题，缓解过冬的问题。俄罗斯现在说谈判呢，更多的是为了9月18号到20号的杜马选举，以及它内陆炼厂炼力被炸掉一半，他也希望缓解一下。但是整个我看到整个战线，俄罗斯依然压得非常紧，所以在地面进攻上，他认为只要打穿双子城，纲举目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个时候你想再转一把流沙攥在手中，那你已经攥不住了，可能就会张开手。双子城一旦拿下之后，等于下了顿涅茨岭，一马平川，他很难再坚守。所以俄罗斯谈判现在放出的是为了眼前利益，我觉得更多的是烟幕。地面进攻那个方向，我前不久我去了，没有任何放缓脚步的我认为俄罗斯还会打下去。
3: 现在大国关系的缓和正在为俄乌冲突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有可能会推动新的一轮美俄乌三方会谈。我们知道此前的这个围绕俄乌冲突正解决，它的谈判方式主要是以这个美俄谈判和俄乌谈判这样一个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种双轨的方式呢，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效果不理想。因为在美俄谈判层面呢，乌克兰问题呢只是一个附属的问题，而在俄乌谈判层面呢，由于没有大国互信的支撑，所以往往呢也陷入一些非常技术性的这样一些结论中去。那如果接下来能够进入到美俄乌三方会谈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呢可以帮助当事方呢把政治目标和现实的技术问题呢结合起来考虑。所以在我看来呢，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所以短期内要实现完全的和平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呢，各方寻求一个比如说技术性的局部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上升。
1: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中东局势并不平静，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我们知道美伊冲突呢已经延宕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双方呢从最开始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到民用设施，再到护袭对方的油轮，可以说冲突外溢进一步显现。那这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那与此同时呢，曼德海峡也存在受阻的风险。那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各方代表以及冲突相关方依托北京香山论坛对中东局势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
4: America has wreaked great havoc on the Iranian military situation, but America is not willing to and shouldn't, you know, carry out extreme power that from the air. It would lead to massive casualties. The effort by the U.S. and also when Israel was fighting the war in the beginning were very targeted.Iran was less willing to be targeted and would shoot an Iranian missile landed across the street from my office, destroyed my office. I suppose if you look at the fact that the war is dragging out, that is a result. But like we've heard from everybody and throughout this conference from day one, problems are not resolved by military action and certainly not from the air. And nobody's going to send in troops into Iran. Like they did in Iraq.

0: And if you don't send in the ground troops and take control, and nobody wants to take control, there should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There must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I think that what's disappointing is that there is still an aim to have military conflict when we all know how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it causes.
1: 我们知道，这半年多的战争其实凸显了一点，通过战争是打不败伊朗政府的。但是战后怎么样？我认为对于伊朗政府来讲，战后是最危险的，因为战争一过去，人民要看到民生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停火谈判以及十四点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死死地咬住要求美国提供资金或者用伊朗的话讲，要求美国赔款。那伊朗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让美国来达到他的要求呢？那就是霍姆兹海峡。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美国呢一方面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姆兹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其实看得越来越清楚，美国的办法不多。通过谈判，美国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伊朗的一些要求，霍姆兹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开放，这可能是一个我认为比较现实的这样一种前景。
2: 目前美伊的谈判已经按下了暂停键，那此前的巴基斯坦曾经进行过这种多轮的穿梭外交，来为局势降温。那接下来美伊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3: 现在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还通过军事手段争夺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地区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希望美国和伊朗再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现在都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最终不可能彻底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最后要彻底打通，必须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必须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像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它能够凝聚各方的共识，能够听取各方的声音，就冲突的各方也都邀请来，比如伊朗的也邀请来，以色列的也邀请来，美国的也邀请来，就大家在同一个屋子里边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来寻求共识。所以仙山论坛它起的是一个基础性、背景性的作用。

0: 那其实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聊到了，美伊冲突呢也引起了全球对于海上航道安全的一个高度关注。那说到海上航道安全，就不得不提到离我们更近的南海航道。那近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个别国家在南海自扰搅局，伙同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这也给南海航道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在我身旁的平行分组会议呢，我们看各方嘉宾和代表也对南海局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 As far as I can obser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laimants should compromise, consult, code of conduct,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n that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allowing South China Sea to be another battleground for external powers to come and play their game.Right? So you have to take control of your region. Otherwise, we will have a situation where Gulf of Aden is gone, and we might have a situation South China Sea also gone.
2: 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南海的通道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飞越自由是有保障的。那么现在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 COC,那么已经完成了第三轮审读，就我所知这里边有很多条款涉及到维护一南海的和平稳定，南海的通道安全，所以一旦 COC 能够落地生效，我想整体南海的和平稳定，这个我们有一个提出了双轨思路，就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来共同捍卫，南海争议由中国和有关当事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所以双轨思路也很明确，和平稳定包括航行自由、航行安全在内的会得到

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那回望20年呢，它从最初的智库间的二轨交流，到2014年正式升级为官学同台的一轨办。

0: 求安全治理，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走过2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始终不变的底色，那就是坦诚沟通、务实对话。我们说世界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这样一张平等协商的谈判桌就越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分歧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全部消除，但是这种持续交流的本身就在为世界积攒更多稳定的力量。
1: 看到皓晔在这3天会期的观察，我也想和两位专家交流一下。因为北京香山论坛创立已经20年了，这20年走过呢，北京香山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丰富。那么对二位而言，您觉得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未来这个平台还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2: 今年的论坛呢，我觉得可以用4个关键字来概括：高、稳、全、实。这一次论坛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它的站位更高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全了，议题设置啊更实了，聚焦国际安全热点和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实现了对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全覆盖。
1: 那么李研究员啊，北京香山论坛这20年走过，变与不变又是什么呢？您怎么看？
3: 20年对于一个论坛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短的历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20年，这20年呢，应该说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凸现的20年。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主动担当作为的20年。这20年间，我们看到北京香山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规模不断的扩大，而且议题的范围呢也不断的拓展，同时呢我们办会的形式也更加丰富。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变，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论坛能够始终坚守促进对话、凝聚共识、维护和平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世界越是冲突动荡，就越需要坦诚对话。有的专家呢还对比了我们历届论坛的主题，总结出安全出现了多少次，和平这个关键词出现了多少次。还有的学者认为啊，北京香山论坛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促进对话、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因为共筑、共识、共促、共赢这样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最多，认为这才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
4: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

0: 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北京香山论坛不仅为各国提供了对话平台，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国际安全理念的创新发展。在单边主义霸权政治仍然存在的今天，中国正在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正能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2: 像我们一门火炮，每一个岗位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准。
13: 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
14: 目标捕捉，发！
15: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16: 我们班训练得这么好，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沙场硝烟见证着利剑的成果，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演训场，实弹大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一个个关乎荣誉的较量也正挑战着每名官兵的极限。

0: 华东某驻训场，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炮兵旅各个炮班组正在紧张训练，而现场这位炮班长欧志林的吼声充满气势，仿佛压过了训练场上的所有声音。
1: 快，去快点，去快点，来不及了，这边快一点，先把大家给我开掉，下深度再练。
0: 这是出发前连队的最后一次合练，炮车旁炮手们跑动、装填、瞄准，动作带起一阵阵沙尘。此刻距离奔赴大漠戈壁演训场参加实弹考核还有不到一个月。
1: 没有做打自动。
2: 欧班长他是一个能力素质全面、比较过硬的一个人，他们班的成绩就一直比较靠前，几乎年年考核都是排在前面的，且每年呢，他带的班也好，负责组训带出来的一些战士也好，成绩都比较靠前，所以说连队呢也比较的放心。
0: 欧志林，连队里公认的老炮长，当兵十年，他所带的班组在实弹考核里多次拿第一。

0: 也多次蝉联神炮班的荣誉，可这一次全旅几十个炮班组互为对手，竞争十分激烈，他的心里也没底。
1: 往年就是如果实弹射击的话，哪怕是在打实弹的前一天，我都能睡得很踏实，就不会说因为明天实弹射击了我就还有睡不着了，躺床上翻来覆去。那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还没出发就有种很焦急，就是睡不着觉。
0: 让老炮长睡不着的是即将远赴大漠戈壁的实弹考核，还有他身后这支近乎全新的班组。
2: 像我们一门火炮有瞄准手啊、驾驶员、炮手啊、装填手这些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准。但我们班现在一半以上都是新螺丝钉。
0: 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注炮，从接到口令到炮弹出膛，全车人要完成数十个动作，这些动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慢半拍都会影响整个炮班组的实弹节奏。在之前的训练观察中，欧志林发现大家协同的每一步都有间隔，老兵动作流畅，新兵却总慢半拍。为了让大家能够统一节奏，欧志林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妙计。
2: 今天大家训练都比较辛苦，我们来劳逸结合一下怎么样？
3: 好。
2: 规则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你们要按数字的顺序把这30张数字卡片依次接力跑回到起点，清楚了没有？
3: 清楚。
4: 开始。好。
0: 训练一开始，老兵先冲了上去。
4: 来了。
0: 抢时间往前冲，一人一趟，跑得满头大汗。可跑了几趟，成绩并不理想。有人拿错号，有人重复拿，流程越跑越乱。
2: 班长听号了，在另一边，
5: 另一边，
6: 另一边，
5: 另一边，
7: 另一边。
8: 班长，你拿错了，在那给我干拿过。
9: 干多少号了？多少？
10: 20。
11: 走走走。停。接到。
2: 跑了几趟了？最多一次才找21张。干什么都要有方法，你看看你们一窝蜂乱不乱，光想着急没有用，越急越乱，要先想明白谁要干什么再动手，明白没有？
5: 明白。
0: 在欧班长的引导下，大家重新分工，两个人专门在圆圈旁边负责记忆，把30张卡片的数字和位置记在脑子里，两个人专门负责传，一趟趟跑进圈里取卡，剩下一人专门负责核对数字，如若圈里没人，及时补位，卡住节奏。
12: 6号6号6号，
13: 六号再来，
12: 左下左下，就在我前面这儿。
13: 好，
14: 6号，
13: 好，28，
12: 28，
13: 28，
9: 好，起来，
12: 快点，
13: 快点，快
9: 点，快点，
13: 快快点。
2: 28，
13: 29，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2: 30，
15: 2分29秒。
2: 这段很快啊，在这里提出表扬。我想平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讲究有方法、有策略，对不对？
3: 对
10: 对，
2: 在我们战炮班协同训练一样的，只要分工明确了，才不会打乱仗。
1: 比如说我一个班6个人。就相当于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但是这个默契也不是说平时

0: 喊一下就出来了，这些都是通过平时一遍一遍训练去磨出来的。比如说在平时打实弹的过程中，我给你个眼神，全班所有人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我的目的是在哪里，他可能就相应的就会自觉的就动起来。
1: 有了团队意识，欧志林把目光落在了炮班里最关键的岗位上，瞄准手。年轻的瞄准手未曾经受过实弹的洗礼，欧班长又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带领他快速成长呢？
0: 看到火炮后面三辆卡车没有？
2: 看见了。
0: 好，每辆卡车上面各贴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数字卡片。
1: 奇怪的是，炮口明明朝向正前方，为什么瞄准镜里要找的却是身后的目标？欧班长的训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箭瞄训练了，也是我们15加榴炮最特别的地方。我们这种火炮主要就是两种打法，第一种呢就是直瞄，是你看见敌人了再打；第二种呢就是箭瞄，是你看不见敌人，但是呢我们打出去的炮弹照样也能落到他头上。我们现在战场大家的反炮兵雷达都很先进，如果谁就先暴露阵地的话，谁就有可能被挨打。
1: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机动性强，信息化程度高，是陆军炮兵的主力装备。他打得远，打得准，靠的就是箭瞄射击这一手硬功夫。箭瞄让火炮藏起来打，炮手看不见目标，只能通过测量和计算赋予火炮射向、射角，让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翻过山岭落在目标区。这也对瞄准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现在我要你用30秒的时间，用瞄准镜去观察并记下卡片颜色和数字，随后回答我的问题。比如说第二辆、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颜色或者什么数字，然后你再用瞄准镜去观察，瞄到目标，时间是5秒钟，清楚了没有？
2: 耶，
0: 好，准备，
2: 准备，
0: 开始。
1: 欧班长的话音刚落，新兵瞄准手郑磊就快速转动瞄准镜，寻找并记忆目标点。
0: 通过这个数字卡片的训练，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考验瞄准手他的操作的精准程度。就当时我给了三辆车都贴了不一样的那些数字卡片，然后时间也是30秒，他要在10秒钟之内对一辆车所有的目标进行观察和记录。如果说他操作的不精准，他来回去调整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2: 时
0: 间到了。记完了没有？
2: 差不多吧。
0: 好，那我要出题了。第二辆车，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数字？
2: 好像是7。
0: 什么颜色？
2: 应该是蓝色。
0: 好，我检查一下。不对，读错了，是红9。也不要急，按我的口令来，加深记忆，再试试看。
3: 开始追，
2: 对。
3: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开始。
2: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
3: 4 3 2 1。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开始。
2: 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
3: 4 3 2 1，停。
0: 第三辆车第三列第六路是什么？
2: 报告黄发，
0: 检查。好，这次对了，看来这个训练有效果。
1: 在欧班长的不断加练下，年轻的瞄准手成长了许多，操炮手感也变得娴熟。
0: 第二个考量主要就是要考验瞄准手的记忆力吧，因为他不仅要会找，他更关键的是还要记得住。比如说我们在打实弹过程中，上级往往会给我们通报本炮的这个表尺或者方向，或者说瞄点的分划以及安全射界这些信息，因为又只会报一遍，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一次机会去记住这些信息。
1: 精准操炮定位目标点和瞬时记忆是瞄准手的基本功，战场上多一秒迟疑，炮弹就晚一秒落地，战机就可能溜走。在欧志林看来，瞄准手练的就是这抢出来的一秒。
2: 二，找不到呀。
4: 第一次基本上没有答对，因为很短时间根本记不住那些数字和颜色，就是一次是加练，一次是不断去重复这个流程，加深了我对翻译机这些的手感和记忆，各一个流程都比较流畅。
3: 第六路开始，
1: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新兵瞄准手在欧班长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3: 一，
1: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整个炮班组都在稳步进步中，可欧志林似乎还有别的担心，他的注意力被训练场上另一个炮班组吸引了过去。
3: 打的速度不要跑，快点打好速度，再快点把土带出来，快点下深度，把深度下去，把内角抠出来。
1: 带领六炮的炮长马正是这次神炮班评选的有力竞争对手，而很少有人知道马正是欧志林曾经手把手教出来的得意弟子。
3: 二把手开出来，二把手把身外抬起来，快点动作，再快点。
5: 马正这个兵是我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时他跟着我练瞄准手的时候，我怎么教他怎么扣他动作他就怎么练，然后现在他干班长了，那一股冲劲还是很猛。
1: 出发前一天训练间隙，马正找到了欧志林。
3: 班长
0: 怎么了？
2: 没什么事，就想过来跟你讲一下，我们班这次实弹射击应该差不了。
6: 实话来的，我就是我讲我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班训练的这么好，我的师傅又是欧志林，我是他最得意的徒弟，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不到？
1: 一个想守住荣誉，一个要证明自己，当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再次重合，这场新老炮长之间的传承与较量究竟谁能更胜一筹，顺利拿到晋级神炮班的入场券。一门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并排展开，各个炮班组都做好了实弹射击前的充分准备。第一个考核内容10秒，这一次欧志林所带领的二炮偏差偏大，这有些令人意外。
4: 就是让我第一次打实弹，就是第一发炮弹激发的那一瞬间，那个声音比较大，很大，就整个人懵掉，因为那懵了得有好几秒钟，就是耽误了整个班组的进度嘛，就感觉自己拖了班里的后腿，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
1: 十秒射击结束，马正所在班组暂时领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第二阶段箭瞄射击，正是欧志林带着班组加练了半个月的科目，这一次他们能逆风翻盘吗？
3: 预备放，预备放。
2: 二炮命中，偏差一米。
1: 箭瞄射击，欧班长所带的新兵瞄准手稳扎稳打，每一发都精准落在目标区域。前期的训练在此刻派上了用场。最终，在数十个炮班组中，欧志林和马正所带领的班组凭借过硬实力，同时获得神炮班的称号。
4: 第一次打炮，就跟着班长就拿到这个神炮班的荣誉，就感觉班长很厉害，教我的那些东西都有用。听到这个神炮班是我们班的时候，就感觉之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不算什么了。
1: 在大漠。

0: 戈壁，155毫米车载加柳炮班组用一场实弹较量打出了两个神炮班。而在东南沿海，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自行高射炮班组也正为同一个称号蓄势待发。
1: 保证这次打实弹，你是干炮手还是车长，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行，
1: 那你先挑，你说了哈。那行，那我们都干炮手，看谁能够第一个把目标打下来。
3: 那肯定是我。
1: 你有没有信心啊？
3: 我有信心。
2: 有没有信心？
4: 有没有信心？耶、yeah!
0: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战士们早已习惯在比的赛道上跑出强军加速度。
5: 我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实弹战术演习，打得好的车组就有机会被评为神炮班，我们都会为此而努力，夺得这个称号。
0: 一炮的车长赵顺亚一直从事保障工作，为了离战斗岗位更近一些，主动申请转到高射炮分队。
5: 没成想到了炮手岗位，感觉自己这个军旅生涯像开了挂一样。这两年无论是上级组织的 BU 考核啊，还是这个实弹射击啊，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挺不错的。
0: 赵顺亚虽然已经完成了驾驶员、炮手、车长三个岗位的身份转变，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实弹演习，他却丝毫轻松不起来。
5: 二炮的炮手王富豪在炮手岗位待了很多年了，无论是之前的牵引装备还是现在的自行装备，他都取得过很多次的这个炮手专业第一名。
0: 原来对手王富豪实力同样不可小觑，他不仅有着新老两代高射炮的操作经验，他所在的炮班去年还拿下了神炮班称号。自行式高射炮有履带，能够做到边跑边打，不再受制于地形限制，同时还装备了辅助炮手搜寻锁定的雷达系统，提高了拦截命中率。但更多的系统也意味着对单兵能力以及车组协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像我们这一次是特意给高炮分队提供了一份大礼，像我们五名操纵手那个飞行5架靶机按照不同的飞行姿态抱团行进的方式飞行至目标区域，主要模拟的是现代战场上的无人机蜂群作战。
0: 除了常见的高速突防、低速游荡靶机，航模班还结合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特意为高炮分队准备了一个无人机蜂群套餐。面对全新挑战，赵顺亚他们还能应对自如吗？
6: 全营一等，全连一等。
0: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虽然周围发动机隆隆作响，但赵顺亚和王富豪两人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都想在第一时间捕获目标。
7: 目标捕捉，
8: 一马目标捕捉，
6: 长点射，放，
8: 打开保险，长点射。
9: 目标捕捉，
10: 长点射，放。
0: 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和王富豪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6: 全连二等，检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0: 原来这是一次跨昼夜实弹射击，需要车组保持长时间的警戒，随时应对敌情。

0: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也以为是鸟，我一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来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1: 无人机蜂群的出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重新研判，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2: 目标捕捉，

0: 来，保人，场顶上放。
1: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仅是赵顺亚车组就打下了三架。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无论是形体舰射击，还是听力舰射击，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也可以说是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2: 东北发舰，
3: 那么他们的竞争对手表现如何呢？
1: 我们发现目标慢了两秒，错过了最佳的射击窗口，只打下了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失误的地方。凭借优异的成绩，赵顺亚车组如愿拿下神炮班的称号。炮种不同，打法不同，可通往神炮班的路只有一条：实弹射击，炮响靶落。 这一路，老兵带出的不只是能打胜仗的班组，更是一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年轻人。这或许就是刻在一代代神炮班战士心中生生不息的答案。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车长用蓝笔找出路，炮手用激光笔跟踪车长手瞄的路线，我们看哪个车主用时最短，配合最默契。
2: 炮手，你想学会很简单，但是你要学得特别精细还需要花时间，因为炮手这个岗位它需要更加的精细细致才行。
3: 一炮用时42秒69，
4: 二炮用时1分53秒10。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

0: 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被称为埃及新夏都的阿拉曼。第二届埃及航展于当地时间9月8日上午在这里正式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当天也亲临活动现场。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此次也派出了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中埃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这也是继2024年首届埃及航展后，中方第二次派出军机参展。
1: 埃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本届航展为期3天，集中展示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2: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十六、运油20A、空警500和G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3: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此刻能站在非洲的航展现场，向世界展示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我感觉到无比的自豪。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相互了解，深化互信。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加埃及航展的多型战机是在今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刚刚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后亮相埃及航展。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运20与歼十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为中埃两国友谊留下历史见证。2025年4月17日至5月4日。中埃两国空军首次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举行了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等参训。联训期间，中埃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场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并围绕组训模式、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进行研讨交流。北京时间2026年8月21日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完成跨洲际远程投送，顺利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
4: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丰富我们的参训的机型。之前派出的是歼十 C， 那么它检验验证了我们歼十 C 对抗的能力水平。那么这次呢，我们派出歼十六，这也是一次检验它机战术水平、检验我们战斗机性能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合训练呢，积累更多的、更丰富的经验。从埃及方面来看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啊。去年派出的是米格29战斗机，那么今年战斗机中还有更为先进的阵风战斗机，这说明双方呢，肯定是进行了相关的协调。我觉得第一点是有互信，我们双方进行演练的过程中，我方的这个战机的性能包括相关的这个结果啊，是有相关的保密的规定的，双方不应该把这个信息呢透露给第三方。第二点就是我们有自信，即便我们战机的一些性能被其他国家或者第三方探测到、了解到，也不影响未来我们的作战。歼十六包括其他的先进战机普遍使用了有源相控的雷达，那么这个雷达的工作的频段是非常宽的。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使用非常窄的一个频段，在作战过程中呢，我们有更宽的频率去工作，去应对对方的干扰，包括有更多的抗干扰。

0: 活似的。
1: 8月23日，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飞行训练日，课目设定为异形机对抗空战。
2: 这里是埃及空军某机场，在我身后正在滑行的是中国空军的歼十六战机。今天的训练中，歼十六将与埃及空军的战斗机进行中距和近距的空战对抗。
1: 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十六，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十六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空空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3: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术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歼十六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人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
0: 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把战场上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都要考虑到，把战场预选得更加复杂一些。虽然说现在的空战模式以中距空战为主，但是呢，你也不能排除发生这种近距格斗空战的可能。包括在双方都是隐身战斗机的情况下，双方这个雷达探测距离都会大幅度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进入到这种近距格斗的可能性。此外呢，在对外机进行驱离的时候，近距格斗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你要想有效的制约对手，就要通过这种近距格斗占据到对方尾后的位置，这样呢，对方就只能悻悻而归了。
4: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歼十六继承了歼十一的优秀气动布局，采用大边条翼身融合体技术，双垂尾常规布局，垂尾顶端切尖设计，气动性能优越。机头没有歼十一那样的空速管，同时换装了新的雷达、航电和操控系统，性能全面提升。
5: 歼十六是本领全面的空战多面手，制空作战能力强，它的航程远、载弹量大，而且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利用先进的机载雷达，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锁定对手，使用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即使进入到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这种状态，那么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先进性，抢占有力的发射阵位，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一直是处于压制的状态。可以说呢，歼十六它在同等体量、同等类型的战斗机当中，它应该是佼佼者。无论是防御作战还是进攻作战，它都很能打。
6: 地下隐蔽目标，从地面上看，和周围的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7: 那其实能是能，但是这样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0: 现在准确命中只是基础，如何增大毁伤效果成为主要研究方向。
1: 就是用一枚弹能干出别人两三枚弹才能干成的事儿，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
2: 它打击部位不像地上目标很好观察，我们肯定是要预估它地下的空间位置。
1: 这次我们采取方案就是先用一枚弹药打击，以后争取用第二枚弹药，也就让我们的毁伤效果能够最大化。
3: 发射脱离，好的，好漂亮，好，退出，退出，好。
4: 歼十六以前叫炸弹卡车，我的建议改个名字叫能力卡车。如果从综合作战指标上看，它把其他飞机的能力都进行了集成。你首先它是一个空中杀手，可以携带格斗弹、中距弹，对目标发起不同距离的打击行动，所以在空战作战过程中有个制空优势。第二呢是空中重锤，如果按照歼十六的挂载方案，既可以携带远程导弹对目标进行打击，包括海上陆上，另外还可以用各种精制导炸弹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从空中对地面和水面打击能力去分析，空中坦克、空中卡车，像是这些概念都成立。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它叫电抗先锋。你像歼十六 D， 如果在空中采取编队干扰的方式，伴随战斗机轰炸机采取各种作战行动，这样空中两个拳头，第一是火力的硬拳头，第二是电子战的软拳头，这样它所形成的杀伤功能就把之前的软硬两种能力和新的作战方式进行了组合。如果和其他作战飞机相互组合，这个空战水平和综合效应将会得到有效发挥。
5: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指挥所，在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及埃及航展中，空警500预警机再次亮相国际舞台。它是人民空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等任务。
6: 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3: 雷达加高压，雷达工作正常，
6: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3: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7: 雷达加高压，
3: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7: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8: 演示好了。空战开始。
6: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
9: 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3: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10: 六虎小队，援出查证。
9: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
6: 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的倾斜。
5: 打 当代空战是信息化时代下的高技术空战，要想获得空中优势，不仅要有先进战机，还要有强大的制信息能力。构建以预警机为核心的空中作战体系，是空军制胜蓝天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正在同时发展中型陆基预警机、大型陆基预警机、舰载预警机。空警500是一

0: 控制能力。2015年九三阅兵，空警500公开亮相，它的升级型号空警500A，机头装备了加油管，可以实现空中加油，航程更远。在2025年的九三阅兵上，空警500A与歼16战机编队接受检阅。
1: 人民空军已经装备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先进的预警机，那么这些预警机啊，可以说是空中的综合作战的指挥中心。人民空军的预警机拥有非常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那么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在超视距空战的过程当中，引导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发射隐形导弹，能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而且呢，现代化的这个预警机啊，这种针对空中态势的掌握能力是非常强的，会根据对方空中作战兵力特点，有效地制定迎敌的方案，利用这种先进预警机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力和信息的汇总能力，那么在不同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把各种各样的作战要素全都集成到一起，进行最大程度的信息互联互通，会释放出更大的制胜的能量。
0: 除了强大的战斗机与预警机，在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16战机实施了空中加油，还担任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2: 自运油20列装以来，我们上高原、出远海，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我们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运油 20A 是我国在运 20A 基础上研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它从战略运输机转变为大型加油机，凭借强大的多点多机加油能力，主动重塑了空战的时空边界。它极大延伸了战斗机、轰炸机、预警机等多种机型的作战半径，大幅拉长制空时间，是建设战略空军的重要装备。几年来，运油 20A 多次亮相航展和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向世人展现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成果。

0: 在转弯时呢，升力面积会大大的减小，考验的呢就是飞机的气动外形和动力。我们看运油20A， 个头虽大，但也是个灵活的胖子。 大坡度的连续翻转，不断进行左右盘旋机动，形成了 S 型的航线，犹如一条灵蛇飞翔在天空。那么这个战术动作也被称为蛇形机动。
1: 蛇形机动主要难在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需要从左坡度的45度突然变化为右坡度的45度，需要飞行员对压盘量有精确的控制，同时还要对镜面进行观察。

蛇形机动能是飞机快速脱离，就是便携防空武器的攻击包线，提高战场生存率。而在通往国际舞台的途中，运油2000V入列以来，也多次为空军战机长距离飞行提供加油助力。

0: 在文明之鹰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中国空军的运油 20A 大型空中加油机为埃及空军的法制阵风战斗机进行了空中的燃油补给。这说明运油 20A 它的这种空中的加油系统本身呢，就是采用这种通用化的设计理念，它可以适配不同型号的军用飞机，甚至是国外的战斗机。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空军飞得高飞得远，它也可以有效的支持和协助我们的友军更好的联合的去完成任务。运油 20A 航程远，载油量非常多，又配备有通用的加油系统，那未来一旦它推向国际防务市场，它也会有很强的竞争力。
1: 除了固定翼飞机，空军直 20K 直升机也一同在此次航展静态展出。直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通用直升机，装备先进的航电设备，采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赋予了直升机优秀的飞行品质，还能根据直升机周围的气流状态实时调整旋翼角度，保持直升机的稳定悬停，从而提升复杂气流环境中的索降安全，缩短机降、吊装等作业时间，减少直升机在战场中的滞留时间，提升生存能力。作为一款通用直升机，直20衍生出能够携带导弹、火箭弹等多种武器的陆军突击型直 20T、海军舰载型直 20J 以及空军装备的直 20K 等多个机型，构成了覆盖陆海空三军的直20家族。
0: 直 20K 呢，是空军专用的这种多功能的直升机，到埃及去参加联合的训练任务，它并不是自己飞，而是呢搭乘运20进行洲际飞行。这就说明这个直 20K 它的主螺旋桨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收拢，这样的话呢，直 20K 就可以以这种姿态进入到运20的货舱内部，实现跨洲际空运的投送。在现代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直 20K 这种直升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一旦在相关的区域战斗机出现了情况，比如说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特种部队和救援人员就可以搭载直 20K 针对弹射跳伞逃生的飞行员进行突击式的这个营救，寻找到飞行员之后呢，也可以快速撤离。
1: 从歼10与运输机的飞行表演，到歼16、预警机、运油 20A 等战机的体系组合亮相，中国空军不仅展现着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成果，也在国际舞台与各国空军增进了解，深化后信。
0: 第一次参加埃及航展，中国空军派出的是81飞行表演队和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洲际飞行，在埃及航展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人民空军它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可以说呢，给埃及空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在相关的区域内展示出了中国空军的这种技术的发展和这种军用飞机的这样的一种进步。那么第二次参加埃及航展，我们是把参加演习和训练的兵力进行了展示，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展示的是人民空军它的这种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全领域的进步。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空军啊，它的这种战略属性是越来越强，而且具备跨洲际飞行以及执行任务的能力。我们也会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交朋友，也可以通过海外练兵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9: 明天开心。
10: 慢一点。
11: 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老家
21: 啊？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23: 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21: 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可以肯定的是，卡纳路6号的天生闪击馆就是军统营护小组的秘密据点。
12: 叶星城今天突袭了军统的一个站点，而朱玉同时又出现在这个站点，还被卷进去了，这也太巧了吧。
13: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
11: 李和平被叶星城杀了，昨天晚上叶星城果然动手了。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1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人呢？
1: 我跑了好几条街，没追上。
0: 跑不了。
1: 不是大哥，这朱小姐是？
0: 还挺关心。
1: 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0: 我关心的是苏小姐，你现在就去盯着苏小姐，盯着她应该就能找到四眼狗。
1: 哎们，大哥是觉得这四眼狗跟苏小姐不该问的不问，保证不和任何人说。大哥放心，去。

0: 就是对面那家店。这个店穿过去就是开纳路。一会儿咱们假装进去买东西，你趁机从后门溜出去，去开纳路6号看一下。
1: 有进步啊，连路线都替我想好了。

0: 查的怎么样？
1: 朱玉的确有问题。我就说的不简单。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卡纳陆六号的天生唱机馆，就是军统医护小组的秘密据点。这是海潮被捕后，索阿路跟自己在下线联系的时候，我听到的。
2: 你好，这里是天生唱机馆。
3: 老板，不好意思啊，之前订的唱片。
0: 我订错了，所以现在不要了。您不用送货了。而驻守在天生上机店的，应该就是绑架周飞熊儿子、处理过大狱事件的那个人，李和平。这个弹壳跟我用的型号是一样的，重量级别也形成开枪了。我们小桃园的此案，说明主玉肯定是进去了。
3: 而且从现场的痕迹来看，非常的混乱。
0: 传声说，叶星城今天是在抓人，也就是说，叶星城今天突袭了军统的一个站点，而朱玉同时又出现在这个站点，还被卷进去了，这也太巧了吧！
3: 你跟我说说朱玉今天的情况吧。
0: 自从湖北瓦斯的事以后，我就一直留意着他。 今天他先是跑过来跟我说，开那路六号，有人要外送，但他也没让春生做饭，直接从厨房随便挑了几样凉菜，匆匆忙忙就走了。然后我就让春生悄悄跟上去了。还有就是，春生说他被叶星城欺负这事儿，不管是真是假，就像你说的，他在外面都看见齐志乐和在抓人了，他怎么还敢闯进去呢？
3: 回来以后，一个字儿都没提，就跟没事人一样。一般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这么冷静？
0: 所以说，外送只是个借口。她今天根本就没有接到什么外送的电话，她接到的是从天生长机店打过来的求救电话。她特意闯进了叶星城的抓捕现场，是去救人的。还有，哎，你记不记得，郑飞兄孩子被绑架的那天？
3: 他可是一直都在。哎呀，怎么搞的呀？你看，全都弄湿了，怎么办呀？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太太，您这边请。坚决信吧。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表面上装的老实巴交的，其实藏得可深了。
0: 确实藏得很深。我现在怀疑，他不只是军统的普通人员，他很有可能就是鹰虎。
3: 朱玉是鹰虎。
0: 按照军统的行动准则，在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跟自己的直属最高上级发送消息的。而很显然，在鹰虎小组里，我跟苏亚路。
3: 都没有接到消息，而比我们更高一级的，
0: 只有鹰虎本人了。坏了，他们都查到这儿来了，
3: 叶星城会不会怀疑到你身上？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叶星城今天应该没有抓到人，而且我从来也不跟李和平联系。我反倒担心的是。
3: 担心什么？
0: 没什么，希望是我多想了吧。

0: 你别乱画，那是明天上课要用的。
1: 我就要画。哎，你们有钢笔，我没有。
0: 你还是个小学生，你不需要。
1: 我就要。
0: 行行行行行，给你一支，你慢点使啊，不够了上姐这来买。
2: 眼下怎么办？朱玉还留着吗？
3: 留着。叶星辰既然肯放他回来，就说明他一定是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在叶星辰眼里，朱玉就是他留在我们身边的眼线，这样也挺好。
2: 好什么好？一个个都不是生活的灯。哎，叶星辰怎么又突然抓起军统了？李立行安排的吗？
3: 应该不是，处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行动，这应该是叶星辰自己的主意。我觉得他是被那几个耳光给打醒了，本来他只是个流氓混子，没想到被日本人一顿打，被姐夫李立行一通出卖，他就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他必须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了。
2: 他做事情可以，别做到我们头上来啊。
3: 叶星辰一击不中，必然还有进一步的行动，你赶紧通知一下老赵，除了监视郑南烟之外，如果在路上看到了叶星辰、贾玉章、宋永瑜这几个人，也稍加留意一下，我们要及时互通有无。
2: 好，我明天就通知他。
3: 他明天孩子就要上学了，你这个当妈的该祝福还是得祝福啊。
2: 我一想到乐言以后天天都要在郑南燕的眼皮子底下，我这心就揪得疼。
0: 进。
2: 乐言，明天就要上学了，高兴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这到处都是坏人，到处都是汉奸和日本人，我不想在这种地方上学。
2: 乐言，听妈说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顺着咱们。现在咱们国家没有日本人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我们也不可能躲到那些地方去。现在是我们国家还有我们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好好学习，不能放弃学习。你要长大，你要懂知识，这样将来干什么才能有资本啊。
0: 我晓得了，又是方家说让你来说的吧？够了，
2: 这不是他让我说的，他让我说的我还没说呢。
4: 不就是保密吗？不就是家里的事情不要对外讲吗？
0: 哎呀，不用再强调了，已经强调的够多了，累不累啊？
2: 行行行，你记着就好。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4: 什么？
2: 之前住在咱们隔壁的那个郑秘书郑南燕，你还记得吗？
4: 就是那个来过咱家做早饭的那个郑秘书，
2: 对，就是他。其实，他是西陵公学的副校长。他来76号是临时的。这个人，你一定要当心。还有就是他来76号的事情，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吗？这很重要。嗯。
3: 坚持住啊！挺胸。抬头，刘洋，坚持住！
5: 哎，我累了，哇，我坚持不住，我要倒了！哎，我的腿！
3: 小笨笨，
5: 爸，您，但是我不想练了，这太累了，能不能教我打枪啊？
3: 那是正常的，你不是想学本领，将来保护姐姐、保护爸爸妈妈吗？你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学到一身本领。 知道吗？枪是用来打坏人的，但是你现在年纪太小了，还分不清楚好坏，所以你不能用枪。
0: 那打枪不是简单吗？
6: 枪枪枪，就知道枪。
0: 我困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要睡觉了。
3: 怎么样了？
6: 人家比我还明白呢，我还没张嘴他就把话给说了。
3: 那郑南烟的事儿你嘱咐了吗？
6: 嘱咐了。
3: 那就好。
6: 好什么好？

0: 到了。希望你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
1: 我自己的理想？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不一定要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但是一定要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
1: 嗯。
0: 既然到了这里，就得学会叫我爸爸，不然别人会怀疑的，好不好？
2: 师长。
3: 早。
2: 早上好。
1: 好。
2: 方副处长，
4: 您送乐言上学来了。
0: 唐老师啊，我们家乐言以后可就拜托给你了。
4: 您客气了，走吧。
2: 走。
1: 老师早。
5: 早。
0: 走吧。
1: 我也想在这个学校。
0: 你本来就在这个学校
1: 啊。那我怎么不能和姐姐一起进去？
0: 西陵公学男女分校，男校在北四川路，叶问天哥哥就在那儿。走了。
1: 那我喜欢这里。
0: 我也喜欢呀，但是喜欢不代表可以拥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
1: 那要是我努力了，会不会也变成女学生啊？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好像不行。
0: 走了。
6: 国民的素质完全处于蛮荒状态，而这种蛮荒状态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连排队的习惯都没有养成。以后能不能养成排队的习惯？
7: 能。
6: 大声点。
7: 能。
8: 进来。
4: 郑校长，乐言来了。
8: 哦，乐言同学。
1: 郑校长好。
8: 你好你好，来这边坐，这边坐。
4: 去吧。
8: 来，欢迎欢迎，喝点水。
1: 啊，谢谢校长。
8: 啊，坐。
4: 那我先去忙了。
8: 好好好。乐言同学，对新学校还习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都挺好的。
8: 乐言同学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呀？
1: 没有啊。
8: 大人的世界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就比如我去76号，我也不是说76号不好，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只是那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和选择的。还好没有耽误太多时间，现在我总算回归自己的本业了。你的父亲方副处长是不是告诉你不要跟我说任何事？是不是？
1: 没有。
8: 好了，我的办公室你也认得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好不好？
1: 啊，谢谢校长。
8: 不客气，去吧。
1: 校长再见。
8: 再见。

0: 你暴露了，银狐让我安排你撤离，伪装能通缉他床上。
1: 银狐呢？这不是你该问的。我就想知道他是我案件。
0: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换上那些东西，一块出去找个黄包车，到老垃圾桥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 会有人安排你从苏州河水路出去。啊，
1: 知道了。
0: 到了崇明岛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报个情况，用2号暗语。
1: 好。
0: 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直接撤离。只有你走了，我们才安全，你明不明白？

0: 这也不能说明苏小姐跟那小子一定就认识，是吧？咱现在怎么办？
1: 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苏小姐的问题，跟谁都不能说。
0: 大哥，你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你还不相信吗？放心。
1: 最在行了，你去跟着苏小姐。
0: 好，大哥小心。

0: 四眼恐龙。又见面了。
1: 去，尊敬。不能。

做生意还得扮成老头呢。不卖厂机啊，这是改卖烟酒了呀。

0: 嗯，这酒还不错呀，要不咱们来一个以嘴方休怎么样？好，您喜欢，您随便喝，算我孝敬您的。别呀，一起来嘛。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演？
1: 我教的，
0: 有进步。

0: 说，是刘业主任把我当个屁放了。
1: 可你身上这事儿，这一根金条恐怕是不够。
0: 我真不认识这个女的，我真的，我没骗你，真的。
1: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女人的楼下。两个小时之前，你又和这个女人在酒店门口前后出现。
0: 这真不认识。

0: 废了。
1: 啊！别别别停！停！别别别停！停！停！痛痛！这痛痛！啊啊！就不敢明明停停停停停停绝痛绝痛上海去上海去绝痛。

0: 得给老子想清楚了。
1: 我真不认识他。

0: 这车呀，老了，开一开就得敲打敲打。叶路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不是说了送你去码头吗？

0: 送弟弟上学去吧，待会儿该来不及了。
1: 今天时间还早，我送你进去吧，顺便也看看你的学校。
2: 爸，你干嘛？我还想出去呢，你锁门干嘛呀？
1: 我送你姐姐进去，你就在车上待着吧，我很快就回来。
2: 嗯，好。
3: 好，
2: 同
3: 学们，
4: 老师好。
3: 好，同学早。
5: 老师好。
1: 跟老师同学要搞好关系，但也不要过于紧密。
0: 知道了，我会把家里的事情说出去的。
1: 去吧。

0: 的郑南燕飞鸿的线索，不过还需要确实的证据。
1: 好的，唐云柔现在怎么样了？
0: 特务轮流在盯着他，学校门口还有流动哨，不好办。
1: 刚才门口也看到了很多特务，天既然看得这么紧，我们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另外，李和平被叶星城杀了，昨天晚上。
1: 叶星城果然动手了。
0: 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1: 李和平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就算背叛了军统，也不会咬出我来。就算他说出了我是军统，我也有办法。

0: 正根本不在乎，而对苏小龙，叶行正肯定不忍心对他下狠手。
1: 我还是关心你的安全啊，就算是军统的身份暴露了，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会牵扯到他们娘仨。
0: 放心吧，老赵，我想我有能力保护好这一家子。
1: 我相信你。
0: 我之所以拥有军统这个身份，第一是为了当年对国民党的斗争争取主动性，第二是为了有个缓冲身份，而我现在正好是用到这个缓冲身份的时候了。
1: 那只好静观其变了。
0: 我们还是要抓紧落实傅培红的线索。
1: 明白。
0: 啊，对了，王昭，我建议让魏大元来监控这里，万一你要是碰到了乐言，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他是白天，我是晚上，今天是特殊嘛，我不敢见孩子的，我见到孩子会紧张，
0: 关心则乱，可以理解。我走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2: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1: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3: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爷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不带了。
4: 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

0: 交货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然后呢？结果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 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正宗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1: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
12: 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绒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4: 李和平失踪了。 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5: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14: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爷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我带了。
3: 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
0: 然后呢？结果呢？
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在电话处，打你家里边电话也没人接，我担心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昨晚转移李和平，出问题了。建议他的同志等了他一整晚，他都没有出现。他在南城星的点也没动，我怀疑是叶星辰做的。因为之前我转移李和平，就是因为叶星辰想要抓他。
1: 李和平和你联系最多，我建议你先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如果
0: 我的身份暴露给了叶星辰，倒正好是一个跟他捅破窗户纸的机会。
1: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0: 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我不想功亏一篑。
2: 是银狐又给你下命令了？
0: 我自己的决定，不需要别人下命。
2: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现在的叶星辰跟过去很不一样了。

0: 回。叶处长，红帐夜总会今天晚上吗？好呀。
1: 你确定要去吗？
0: 他如果想要杀我，就不会约在今晚，还提前打电话通知了。

0: 周爷在吗？
1: 他让春生带话，说今天有事儿不来上班了。
0: 叶星辰杀了李和平，
1: 这样的话，苏雅露和朱玉不都会暴露？
0: 叶星辰今晚约了苏雅露在红庄见面，苏雅露答应了。
1: 这个苏小姐还真是不简单。
0: 银狐肯定会唱上一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苏雅露太大的压力，反而可能会把事情给破坏掉。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和平死了，朱玉也没有撤离？
2: 拿着。
3: 哎，谢谢小姐。
2: 苏小姐来了，德月楼的醉蟹到货了。老家的人问味道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
2: 苏小姐，这边请。

0: 银狐，终于见面了。
1: 李和平出问题了，
0: 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0: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叶星城一直在追查李和平，如果他真出了事，责任可全在你头上。
0: 责任的问题以后我跟你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应该要尽快撤离。
1: 李和平跟你联系最多，你也应该暴露了。
0: 叶星城今天晚上约了我见面，
1: 看来我们都没有要撤离的打算。那么你和叶星城现在要怎么做？
0: 我会见机行事。
1: 民国27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的厮杀任务，苏小姐当时可是一个人用一顶汤姆逊冲锋枪救了所有人。我记得当时军统通令嘉奖，苏小姐一定还记得吧？当时我在台下拼命的鼓掌。多少年里面，苏小姐可都是军统所有同志的榜样和目标。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苏小姐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苏小姐当年的勇气，怕都是因为方家树吧？现在方家树换成了叶星城，苏小姐对工作没有热情。
0: 我知道组织上对于我处理叶星城的事情不太满意，但是我不希望把他和方家树牵扯到一起。
1: 可是为什么这一项任务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你要是早一点拿下叶星城，李和平就不会出事。
0: 这件事儿我向组织上汇报过，方家树和我都认为对于叶星城的策略不应当操之过急。
1: 你和方家树认为？你们代表组织吗？你们还擅自做决定？你有没有把我这个银狐放在眼里？叶星城就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现在李和平已经出事了，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方家树。我们整个银狐小组的命可都攥在你苏小姐手里，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马拿下叶星城。
0: 叶星城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命令，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很好，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我要看到结果。
0: 是，
1: 我先出去，你待会儿再出来。

0: 楚玉就是隐狐，没错吧？方家叔，你可真是不简单。我得再叮嘱你几句。
1: 有话快说吧。楚玉又给你施加压力了，对不对？是。
0: 是为了策反叶星城，而不是为了跟他上床，对不对？
1: 废话，
0: 我就是要叮嘱你，就算你做好了准备要牺牲你自己，那也千万不要主动投怀送抱，那一定会弄巧成拙的。
1: 行啊，那你告诉我，怎么不弄巧成拙？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占据主动，一定不能让他控制了局面。你要都了解叶星城。 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是条疯狗，但是对于你，他可以是一只绵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乱了阵脚，反倒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是要真正的策反叶星城，而不是简单的拖他下水。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
2: 苏小姐里边请。苏小姐，
1: 坐。苏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叶处长呢？
3: 把我存在这儿的波尔多红酒拿来。
1: 好的。这么有兴致啊？有吗？哎，涩谷的事儿解决了吗？
3: 跟他闹得那么僵，又得罪了李主任，以后很麻烦的。解决
2: 什么呀？我就没搭理他。
1: 毕竟是日本人，好多人都跟你裂疤痕呢。
3: 是好多人都躲着我呢。
1: 大嘴巴都打了，还想怎么样？能怪谁啊？日本人李主任你都得罪了，人又不傻，当然躲着你了。
3: 那就是苏小姐，你傻了，还上我的车，还跟我喝酒。我就问我自己啊，苏小姐到底图我什么呢？唉，
1: 算命的从小就说我命苦，在情感上总是遇人不淑。
3: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就是我遇到的男人，没一个省心的。那是在说方家树呢。
1: 好好的提他干嘛呀？
3: 对，不提他。那我你放心吗？
1: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呀。问我干嘛？
3: 我你一百个放心。
1: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人的嘴不也一样会骗人吗？
3: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你的酒来了。
1: 我给您倒上吧。嗯。哎，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东西。
3: 行了，没叫你别再进来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3: 苏小姐，尝尝我这个酒，我平时都舍不得喝。 刚才又说错话了，我再罚一杯，再罚一杯。

0: 说认真的啊，四谷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1: 能怎么想啊？苏小姐，你说的对，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认。虽然我疯，可我不傻。共产党、国民党多少抗日精英争着想当烈士，我可没那瘾。可在76号啊，
0: 李主任都多少年了，跟日本人又走得近，他位子很稳的。他不是你姐夫吗？还是他带你进的76号？你要跟他争位子？
1: 我没说跟他争啊。不是我吹，76号多大个庙啊，让我争我真看不上。
0: 我不信。

0: 虽说叶星城现在还没有对苏雅洛和朱玉动手，也不能代表完全没事儿。
1: 是啊，现在叶星城就是个雷，随时都可能会爆，但是爆与不爆就看今天晚上苏雅洛的表现了。叶星城以前叫做疯狗城，是那种不动脑筋的凶残，可怕归可怕，可是我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面对。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0: 这刚说了能松快两天，又出这样的事。
1: 请在76号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松快呢？

0: 谢谢了，老爷。哦，你上次跟我说有人要对付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事怎么没下文了？
1: 你是说我在这儿碰到的那个四眼狗？放心，苏小姐，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我还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呢。
1: 我就不上去了。
0: 疯狗城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0: 就是想知道苏小姐怎么突然对我叶星辰另眼相看了呢？
1: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对你另眼相看？
2: 不说话，
1: 不说话就跳舞吧。

苏小姐，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爷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我带了。

0: 手吗？
1: 憋了一晚上，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0: 眼镜的主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事情我都知道。
1: 那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还到我家来，是为了审我吗？
0: 你见过我审人的样子吗？

0: 我是叶星辰，我不在乎你是君堂还是公堂，我在乎的是我眼前的苏小姐苏亚龙。你叶星辰喜欢的苏亚龙，该不会是那柔柔弱弱、风一吹就倒的小花吧？
1: 比起男欢女爱，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共守秘密、一起生死与共的搭档，是你吗？苏小姐这是想策反我呀？那你要听吗？
2: 李主任好。

0: 李立行有1039万日元的存款，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购买煤化油技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要这项技术，就是想把它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和日本人和重庆谈判的筹码。你以为76号跟军统什么关系啊？上面的大人物随时都联系着呢，你信不信李立行只要带着情报和钱，今天晚上坐飞机到重庆，那边马上就给他一个部长等等。事易时移，人群分化，过去的敌人有可能会变成朋友，朋友也有可能会变成敌人。而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跟我同生共死的男人。我说完了，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把我交给李立行还有涩谷去换取一个小小的功劳。

0: 会。
1: 谢谢。说什么了？
0: 谢谢。
1: 就这俩字儿啊？
0: 已经足够了。可以睡觉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0: 叶星城稳住了。
1: 那苏小姐和叶星城睡觉。

0: 关兆林的死，我们初步的结论是黑帮报复。因为搜捕电台的时候，小韩贪财，拿了人家一个戒指。
1: 拿了个戒指就丢了性命。万兆林就算是个司机，那也是76号的司机。现在黑帮都可以动手杀我们的人了。万兆林的死，说到底是因为缴获了共产党电台海潮，抓捕了8名军统骨干。海潮电台和军统是由于郭大宇事件牵扯出来的，那郭大宇呢？为什么死？
0: 那墙上不是写着呢吗？为李正勋同志报仇。
1: 还记得呀？我以为你们早就忘光了。
0: 楚然，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
1: 然后呢？结果呢？
0: 暂时没有结果。
1: 好啊，一切又回到了李正勋了。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有没有结果？
2: 有啊。
0: 李正勋的300大洋是给了杜鹃吧？我随时可以查出这条线索。
1: 别的线索都没记住，就记住钱了。
0: 钱也是线索呀。啊，只要主任您吩咐个时间，我马上就去办。
1: 行长，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
0: 我闹什么情绪了？我有什么情绪啊？
1: 搜捕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应该放下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76号，为了我自己，但更是为了你。你要体会我的苦心，明白吗？
0: 我尽量体会吧。
1: 色狗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我不怪你，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将心比心啊。星城，我不是也一直在忍辱负重吗？为了民族大计，我打个难听的比方，

0: 散会。
1: 哎，大哥，
2: 笑什么呀？男校为痴，女校为鉴。
1: 哎，不是，大哥，哎，昨天晚上跟苏小姐，
2: 关你屁事儿啊？
1: 不是，我呀，我这不盯了苏小姐这么多天了吗？昨天晚上我就是习惯性的到苏小姐家楼下逛了一圈，哎，正好看见大哥送苏小姐回家了，我都没敢多停留啊，转身我就走了。
2: 你听着啊，以后别再盯着苏小姐了，你盯着她相当于盯着我。
1: 明白。那你们
3: 别有点正事儿啊，跟你说有点腔调。
4: 叶处长。
5: 哎，苏小姐，坐。

0: 疼啊。什么知识？
1: 决定了吗？我和军统都不会强行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跟我结盟，我会帮你做更多，让你成为骑术友好的一号人物。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扔馒头扔口气啊。
1: 哦，刚刚会上那300大洋的事儿说得非常好，那就是共产党。

0: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这是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了300大洋的事情，李主任竟然不鼓励我去查。
0: 哎，那不对呀、啊！如果查出300大洋的来龙去脉，不就知道谁是杜鹃了吗？主任为什么不鼓励查一下啊？
1: 既然他不鼓励查，我反倒想查查。汇丰银行那个假洋鬼子还记得吧？就是跟老子装大头蒜不给老子取钱那个。
0: 那肯定记得呀，凡是得罪过大哥的人，我小本本上都记着呢。这哥们叫皮特，大哥，你就说你想怎么收拾他。
1: 咱们在外面收拾他，不进76号的门。
0: 明白。季老三那边一直备着呢，只要我一通知，他立马绑人。大哥，就差你一句话了。
1: 好。
2: 你要签的字都已经签完了，你看一下。银狐传来消息，说李立行昨天半夜进了红章夜总会，跟钱运生在办公室密谈。
3: 李立行跟钱运生有什么好谈的？
2: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银狐说他在给李立行穿衣服的时候，闻到李立行身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味道。
3: 李立行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对，银狐说这种味道非常特殊，他也说不准是什么。银狐怀疑他们之间有我们没有掌握的秘密，让我们从76号内部再做调查。
3: 告诉银狐，下回李立行再去红章单独见钱玉生的时候，马上通知我。

0: 来了，
1: 三爷。
0: 阿武，叶处长，请。
2: 辛苦三爷，
0: 我们走。

0: 哎，叶先生，
1: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 Kate 对吧？

0: 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现在能说了吧？
2: 是七十六号，
3: 哎，一直在上面，
2: 他不想说。
4: 怎么了？
5: 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北红的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干锅和试管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这会不会太过于明显了？
4: 叶大处长，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6: 杜鹃，我查到点线索。

0: 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0: 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未来席轻松一蹦，

0: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像我们一门火炮，每一个岗位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中。
10: 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
11: 目标捕捉，放！
12: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13: 我们班训练得这么好，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沙场硝烟见证着利剑的成果，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演训场，实弹大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一个个关乎荣誉的较量也正挑战着每名官兵的极限。

0: 华东某驻训场，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炮兵旅各个炮班组正在紧张训练，而现场这位炮班长欧志林的吼声充满气势，仿佛压过了训练场上的所有声音。
1: 喂，最快点，最快点，来不及了，这边快一点，先把大家给我开掉，加深度，再练。
0: 这是出发前连队的最后一次合练，炮车旁炮手们跑动、装填、瞄准，动作带起一阵阵沙尘。此刻距离奔赴大漠戈壁演训场参加实弹考核还有不到一个月。
1: 没事，打自动。
2: 欧班长他是一个能力素质全面、比较过硬的一个人，他们班的成绩就一直比较靠前，几乎年年考核都是排在前面的，且每年呢，他带的班也好，负责组训带出来的一些战士也好，成绩都比较靠前，所以说连队呢也比较的

0: 放心。
1: 欧志林，连队里公认的老炮仗，当兵十年，他所带的班组在实弹考核里多次拿第一，也多次蝉联神炮班的荣誉。可这一次，全旅几十个炮班组互为对手，竞争十分激烈，他的心里也没底。
2: 往年，就是如果实弹射击的话，哪怕是在打实弹的前一天，我都能睡得很踏实，就不会说因为明天实弹射击了，我就哎呦睡不着了，躺床上翻来覆去。那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还没出发，就有种很焦急，就是睡不着觉。
1: 让老炮长睡不着的是即将远赴大漠戈壁的实弹考核，还有他身后这支近乎全新的班组。
3: 像我们一门火炮，有瞄准手啊、驾驶员、炮手啊、装填手这些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准。但我们班现在一半以上都是新螺丝钉。
1: 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从接到口令到炮弹出膛，全车人要完成数十个动作，这些动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慢半拍都会影响整个炮班组的实弹节奏。在之前的训练观察中，欧志林发现大家协同的每一步都有间隔，老兵动作流畅，新兵却总慢半拍。为了让大家能够统一节奏，欧志林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妙计。
3: 今天大家训练都比较辛苦，我们来劳逸结合一下怎么样？
4: 好。
3: 规则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你们要按数字的顺序把这30张数字卡片依次接力跑回到起点，清楚了没有？
4: 清楚。
5: 开始。好。
1: 训练一开始，老兵先冲了上去。
6: 来了。
1: 抢时间往前冲，一人一趟，跑得满头大汗。可跑了几趟，成绩并不理想。有人拿错号，有人重复拿，流程越跑越乱。
3: 班长听好了，在另一边，
7: 另一边，
8: 另一边，
7: 另一边，
9: 另一边。
10: 班长，你拿重了，在那给我干拿过。
11: 干多少了？多少？
12: 20。
13: 走走走。
3: 停。接到。跑了几趟了？最多一次才找21张。干什么都有方法，你看看你们，一窝蜂，乱不乱？光想着急没有用，越急越乱，要先想明白谁要干什么再动手，明白没有？
7: 明白。
1: 在欧班长的引导下，大家重新分工，两个人专门在圆圈旁边负责记忆，把30张卡片的数字和位置记在脑子里，两个人专门负责传，一趟趟跑进圈里取卡，剩下一人专门负责核对数字，如若圈里没人，及时补位，卡住节奏。
14: 六号，
15: 再来，
14: 左下，就在我前面这
15: 儿。好，
16: 六号，
15: 好，
14: 二十八，
15: 开始，
14: 走，
15: 跑起来，
14: 安静，
15: 快，
14: 跑快点，
3: 28，
15: 29，
3: 快点，
14: 30，
3: 2分29秒。
15: 来，
3: 这段很快啊，在这里提出表扬。我想平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讲究有方法、有策略，对不对？
4: 对。
3: 在我们战炮班协同训练一样，只要分工明确了，才不会打乱仗。

0: 比如说我一个班六个人，就相当于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但是这个默契也不是说平时喊一下就出来了，这些都是通过平时一遍一遍训练去磨出来的。比如说在平时打实弹的过程中，我给你个眼神，全班所有人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我的目的是在哪里，他可能就相应的就会自觉的就动起来。
1: 有了团队意识，欧志林把目光落在了炮班里最关键的岗位上，瞄准手。年轻的瞄准手未曾经受过实弹的洗礼，欧班长又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带领他快速成长呢？
2: 看到火炮后面三辆卡车没有？
3: 看见了。
2: 好，每辆卡车上面各贴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数字卡片。
1: 奇怪的是，炮口明明朝向正前方，为什么瞄准镜里要找的却是身后的目标？欧班长的训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箭瞄训练了，也是我们幺五加榴炮最特别的地方。我们这种火炮主要就是两种打法，第一种呢就是直瞄，是你看见敌人了再打；第二种呢就是箭瞄，是你看不见敌人，但是呢我们打出去的炮弹照样也能落到他头上。我们现在战场大家的反炮兵雷达都很先进，如果谁就先暴露阵地的话，谁就有可能被挨打。
1: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机动性强，信息化程度高，是陆军炮兵的主力装备。他打得远，打得准，靠的就是箭瞄射击这一手硬功夫。箭瞄让火炮藏起来打，炮手看不见目标，只能通过测量和计算赋予火炮射向射角，让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翻过山岭落在目标区域。这也对瞄准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现在我要你用30秒的时间用瞄准镜去观察并记下卡片颜色和数字，随后回答我的问题。比如说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颜色或者什么数字，然后你再用瞄准镜去观察瞄到目标，时间是5秒钟，清楚了没有？
3: 明白。
2: 好，准备，
3: 准备，
2: 开始。
1: 欧班长的话音刚落，新兵瞄准手郑磊就快速转动瞄准镜，寻找并记忆目标点。
0: 通过这个数字卡片的训练，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考验瞄准手他的操作的精准程度。就当时我给了三辆车都贴了不一样的那些数字卡片，然后时间也是30秒，他要在10秒钟之内对一辆车所有的目标进行观察和记录。如果说他操作的不精准，他来回去调整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2: 时间到了。记完了没有？
3: 差不多了。
2: 好，那我要出题了。第二辆车，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数字？
3: 好像是7。
2: 什么颜色？
3: 应该是蓝色。
2: 好，我检查一下。不对，没错了，是红9。也不要急，按我的口令来，加深记忆，再试试看。
4: 开始追。
3: 对。
4: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开始。
3: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
4: 4 3 2 1。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开始。
3: 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
4: 4 3 2 1，停。
2: 第三辆车第三列第六路是什么？
3: 报告，黄发。
2: 检查。好，这次对了，看来这个训练有效果。
1: 在欧班长的不断加练下，年轻的瞄准手成长了许多，操炮手感也变得娴熟。
0: 第二个考量主要就是要考验瞄准手的记忆力吧，因为他不仅要会找，他更关键的是还要记得住。比如说我们在打实弹过程中，上级往往会给我们通报本炮的这个瞄尺或者方向，或者说瞄准点的分划以及安全射界这些信息，因为又只会报一遍，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一次机会去记住这些信息。
1: 精准操炮定位目标点和瞬时记忆是瞄准手的基本功， 战场上多一秒迟疑，炮弹就晚一秒落地，战机就可能溜走。在欧志凌看来，瞄准手练的就是这抢出来的一秒。
3: 找不到呀。
5: 第一次基本上没有答对，因为很短时间根本记不住那些数字和颜色，就是一次是加练，一次是不断去重复这个流程，加深了我对发现机这些的手感和记忆，各一个流程都比较流畅。
4: 第六路开始，
1: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新兵瞄准手在欧班长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整个炮班组都在稳步进步中，可欧志林似乎还有别的担心，他的注意力被训练场上另一个炮班组吸引了过去。
4: 打的速度不要打了，快点打好速度，再快一点，把土带出来，快点下深度，把深度下去，把内角抠出来。
1: 带领六炮的炮长马正是这次神炮班评选的有力竞争对手，而很少有人知道马正是欧志林曾经手把手教出来的得意弟子。
4: 二把手开出来，二把手把身外抬起来，快点动作，再快点。
0: 马正这个兵是我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时他跟着我练瞄准手的时候，我怎么教他怎么扣他动作他就怎么练，然后现在他干班长了，那一股冲劲还是很猛。
1: 出发前一天训练间隙，马正找到了欧志林。
4: 班长
2: 怎么了？
6: 没什么事，就想过来给你讲一下我们班这次实弹射击应该差不了。
7: 实话来的，我讲我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班训练得这么好，我的师傅又是欧志林，我是他最得意的徒弟，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到？
1: 一个想守住荣誉，一个要证明自己，当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再次重合，这场新老炮长之间的传承与较量究竟谁能更胜一筹，顺利拿到晋级神炮班的入场券。一门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并排展开，各个炮班组都做好了实弹射击前的充分准备。第一个考核内容10秒，这一次欧志林所带领的二炮偏差偏大，这有些令人意外。
5: 就是让我第一次打实弹，就是第一发炮弹激发的那一瞬间，那个声音比较大，很大，就整个人懵掉，因为那懵了得有好几秒钟，就是耽误了整个班组的进度嘛，就感觉自己拖了班里的后腿，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
1: 10秒射击结束，马正所在班组暂时领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第二阶段箭瞄射击，正是欧志林带着班组加练了半个月的科目，这一次他们能逆风翻盘吗？
4: 预备放，预备放。
8: 二炮命中，偏差1米。
1: 箭瞄射击，欧班长所带的新兵瞄准手稳扎稳打，每一发都精准落在目标区域。前期的训练在此刻派上了用场。最终，在数十个炮班组中，欧志林和马正所带领的班组凭借过硬实力同时获得神炮班的称号。
5: 第一次打炮就跟着班长就拿到这个神炮班的荣誉，就感觉班长很厉害， 教我的那些东西都有用。听到这个神魔班是我们班的时候，就感觉之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不算什么了。
1: 在大漠戈壁，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班组用一场实弹较量打出了两个神炮班。而在东南沿海，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自行高射炮班组也正为同一个称号蓄势待发。
9: 保证，这次打实弹，你是干炮手还是车长？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0: 行，
9: 那你先挑，你说的哈。那行，那我们都干炮手，看谁能够第一个把目标打下来。
10: 那肯定是我。你有没有信心啊？
9: 我有信心啊。
11: 有没有信心？有信心。耶！
1: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战士们早已习惯在比的赛道上跑出强军加速度。
12: 我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实弹战术演习，打得好的车组就有机会被评为神炮班，我们都会为此而努力，夺得这个称号。
1: 一炮的车长赵顺亚一直从事保障工作，为了离战斗岗位更近一些，主动申请转到高射炮分队。
12: 没成想到了炮手岗位，感觉自己这个军旅生涯像开了挂一样。这两年无论是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啊，还是这个实弹射击啊，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挺不错的。
1: 赵顺亚虽然已经完成了驾驶员、炮手、车长三个岗位的身份转变，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实弹演习，他却丝毫轻松不起来。
12: 二炮的炮手王富豪在炮手岗位待了很多年了，无论是之前的牵引装备还是现在的自行装备，他都取得过很多次的这个炮手专业第一名。
1: 原来对手王富豪实力同样不可小觑，他不仅有着新老两代高射炮的操作经验，他所在的炮班去年还拿下了神炮班称号。自行式高射炮有履带，能够做到边跑边打，不再受制于地形限制，同时还装备了辅助炮手搜寻锁定的雷达系统，提高了拦截命中率。但更多的系统也意味着对单兵能力以及车组协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 像我们这一次是特意给高炮分队提供了一份大礼，像我们五名操纵手那个飞行5架靶机，按照不同的飞行姿态抱团行进的方式飞行至目标区域，主要模拟的是现代战场上的无人机蜂群作战。
1: 除了常见的高速突防、低速游荡靶机，航模班还结合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特意为高炮分队准备了一个无人机蜂群套餐。面对全新挑战，赵顺亚他们还能应对自如吗？
13: 全营一等，全连一等。
1: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
14: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15: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16: 发球。
1: 虽然周围发动机隆隆作响，但赵顺亚和王富豪两人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都想在第一时间捕获目标。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和王富豪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13: 全连二等，检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1: 原来这是一次跨昼夜实弹射击，需要车组保持长时间的警戒，随时应对敌情。

0: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也以为是鸟，我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来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1: 无人机蜂群的出现让所有人大

0: 之一惊，但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重新研判，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1: 目标捕捉，
2: 打开炮眼，朝脸上放。
0: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仅是赵顺亚车组就打下了三架。
3: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无论是星际间射击，还是停止间射击，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也可以说是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4: 东北方向。
0: 那么他们的竞争对手表现如何呢？
4: 目标捕捉，长点上。
3: 我们发现目标慢了两秒，错过了最佳的射击窗口，只打下了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失误的地方。
0: 凭借优异的成绩，赵顺亚车组如愿拿下神炮班的称号。炮种不同，打法不同，可通往神炮班的路只有一条，实弹射击，炮响靶落。这一路老兵带出的不只是能打胜仗的班组，更是一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年轻人，这或许就是刻在一代代神炮班战士心中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车长用蓝笔找出路，炮手用激光笔跟踪车长扫描的路线，我们看哪个车主用时最短，配合最默契。
3: 炮手，你想学会很简单，但是你要学的特别精细，还需要花时间，因为炮手这个岗位它需要更加的精细细致才行。
4: 一炮用时42秒69，
5: 二炮用时1分53秒10。
6: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初雪。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马上就进到会场里面，带您探访这场全球安全领域的思想盛宴。

0: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是本届论坛的主题。那在这本论坛议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本届论坛关注到了很多热点的议题，比如说像局部冲突的解决和地区安全的构建，还有像新兴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等。那么更多关于本届论坛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
2: So we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we need more collaboration.
3: What I see now in this conference related to the global security,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alking about the equal.
4: It allow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meet each other, and you can get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1: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0: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第20周年了，其实20年走过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如果说回望首届北京香山论坛，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办会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5: 其实经常会有人问我，这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变了什么，没变了什么？我说变的是它的规模，它的议题也变了。议题从原来的我们说聚焦亚太，那么到现在聚焦全球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议题范围也越来越广，还有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了。从原来的只有圆桌会议，到现在你看有全体会议、平行分组会、闭门研讨会。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秉持的初心没有变，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理念没有变。同时呢，还有它的使命任务没有变，就是要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化解分歧，这个使命也没有变。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秉持着这么一个初心使命。
0: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这不仅影响着地区的安全，也给全球秩序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挑战。那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也是举行了各种的会议，比如说像我身后即将举行的就是平行分组会议，这给各位代表们带来了一个对话的机会，让拥有不同立场的代表能够在这儿进行深度的交流。
1: 2026年9月8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3天后，两国又恢复互相攻击。中东方面，据财联社9月9日报道，中东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升级。在美军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后，伊朗革命卫队打击约旦美军基地。2026年9月11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对于局部冲突的相关议题多次出现。在9月15日的高端访谈中，专门设立政治解决局部冲突议题。9月16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议题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同日的分组会议中，各国专家学者政要再次以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为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6: 现在大国关系的缓和，正在为俄乌冲突啊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看到接下来呀，这个有可能会推动啊新的一轮美俄乌三方会谈。那如果接下来啊能够进入到美俄乌三方会谈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呢可以帮助当事方呢把政治目标和现实的基础问题呢结合起来考虑。 未来一段时期，随着大国关系的持续缓和和稳定，那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解决会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呢，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所以短期内要实现完全的和平，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呢，各方寻求一个比如说技术性的局部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现在实际上正在不断的上升。
0: 那您今天是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论坛高端访谈，那在这个高端访谈上面，大家最关切的议题是什么？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7: 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很显然就是怎么解决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怎么能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打通了，所以对海峡的问题都更很关注。但是解决海峡的问题就得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的问题。仙山论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是让各个国家都来那个把自己的观点摆明了，然后相互了解对方的观点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才能寻求共识。所以你就通过一次会就能形成一个共识可能是很困难的，这个会是大家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其中的一步。
8: 应当说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目前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几场这个冲突可以说凸显了海上战略通道这个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当前 我感觉面临的几个风险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海上安全通道的这个它的安全问题的外溢化啊越来越显著。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海上通道这种武器化工具化的这种趋势在加强。近期的一系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后果来看啊，也凸显了这个海峡正在成为一种威慑性的工具，也发挥了威慑性的力量。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这种新型安全威胁，就是针对海上通道的这种新型安全威胁正在加剧。比方说我们说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这种新型的无人武器可以成为影响海上通道安全的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工具。所以这些变化呢，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加以应对。
9: 现在的这种全球治理机制面临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通道安全危机，我觉得要有多边的国际机构，要有全球贸易大国，要有相关的海峡通道的沿岸国联手起来行动，构建一个机制。
0: 新兴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无人装备等快速发展，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也是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但是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日趋显著。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也特别设置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这一议题。
1: 近年来，世界各国军队无人装备发展方兴未艾，并越来越多地用于实战，创造了诸多经典战例。机械化战争中曾广泛采用的装甲集群

0: 群穿插等方式受到很大压制，有生力量在战场范围内的活动受到极大威胁，战争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无人装备作为新兴重要作战平台和传统武器装备的有益补充，正在从过去战场配属角色加速向战场主战角色转变，且智能化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无人作战装备实战运用战果显著，显现出一些崭新特点，引起各国军队普遍关注。
1: I mean, you see these stories, very scary stories now. AI agents doing, going rogue and doing their own thing, and the humans, the human operators or human supervisors,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that's very scary. And why is this happening? Because the guardrails we have are not sufficient. We are not doing it right. A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more so we can trust AI more. We cannot trust AI now. So that's, we are entering a very,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2: I mean, now AI has been integrated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n the way we do warfar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live with, and this is just established.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do we go with it, and how do we discuss it among even adversaries so that hopefully things don't go out of control, especially in ways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escalation. So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s engage in dialogue so we can exchange insights on how we see that technology and what we do with it.
3: 刘老师，首先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其实这几年 AI 无人装备的发展非常的快。
4: 对。
3: 您怎么去看待这种变化之快，然后以及怎么评价现在的这种变化？
4: 现在无人装备现在大量的装备到各种各个兵种，它的变化而且是日新月异，就像现在的那个大模型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朝着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方向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还有无人机，现在大量的装备到各个兵种，而且呢，这个情况呢是愈演愈烈。我们说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人和无人装备和特殊作战环境之间的这种交互，但是这无人系统呢，它虽然覆盖面和渗透率不断的提高，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机器幻觉啊、算法越狱啊和这个模型坍塌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这种无人系统的效率。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无人系统现在目前处的一个整体水平。
5: 那么关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我想呢，我们既要反对个别国家仍然用陈旧的这种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思维试图阻挠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关于人工智能安全全球治理，那么应该说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福祉，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另一方面呢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那么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加强交流互鉴，一方面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还有一个可信性，更多的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应该要防止人工智能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通过合作的、交流的、互鉴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治理得到实施。
3: 人工智能、外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正在快速发展，这同时也在改变传统的战略攻防格局，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那么到底国际军控面临着哪些新的冲击呢？我们一起去看。
0: 随着高新技术向军事领域快速渗透，外空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三大新兴领域正成为全球军控必须直面的全新挑战。2026年9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

0: 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和传统军控领域成熟的条约体系不同，新兴领域的军控规则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兴领域安全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前全球军控进程最紧迫的核心议题。
1: How do you contro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there has to be a different way in which we think about arms control. It's no longer about quantitative reduction, but it's going to be about qualitative changes. So behavioral changes. Instead of observing what you do in AI, you can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the country. So China is absolutely righ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talk about AI safety, and then they integrate AI into the military targeting systems, of course, they've already violate some of these principles. So the best way to keep, in a way, check of the countries is by looking at the behavioral aspect. So we call it behavioral arms control because it's not controlling the technology, it's going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the countries. Yes. And in space, it's pretty much going to be the same.
2: 那其实在这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我们也会关注到关于太空的一些话题哈。一些媒体称就说这个星球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您对这种说法以及目前美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是什么看法？
3: 现在的这种全球公域的这种安全越来越引起各国的这种关注，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网络、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重大领域的安全的这种治理，已经给这个国际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境。以这个太空安全为例，当前的这种太空的武器化的这种部署，包括一些太空的碎片化的这种治理，给这个我们和平的利用这种太空，然后这个造福人类，已经造成了现实的这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共同的这种挑战，大家要有形成一些全球治理的这种规则，然后呢，能够这个不仅破解自身的这种安全，同时也要关注别国的安全，按照这种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来找到一条这个和平利用这种太空维护共同安全的这种新型的安全之路。
4: 信息化战争我们经常说是看得清连得上打得准，是吧？这个看得清连得上打得准是谁带来的呢？是卫星带来的，是卫星让我们看得清那个战场透明化了。那既然卫星有那么大的作用，下一步太空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战场，卫星可以攻击卫星啊，那就是太空战争了。而且航天飞机是可以飞到太空的，很多专家在讨论空天母舰，就是一个大的母舰发到太空之后，它可以发射出来很多小的舰或者发射出来导弹，它就是一个攻击平台、攻击机器基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会对人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就总而言之呢，太空呢安全它要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利用太空的这种权利，但是我们要防止太空变成一个战场，要防止太空军事力量发展呢，会对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生活，对整个这个经济生活啊，日常生活啊，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 但是现在其实国际军控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目前有哪些新的挑战？
3: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国际的军控啊，现在确实走到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美俄两个国家退出相关的这种反导条约，还有包括一些这种核军控的这种条约，给国际社会啊带来了一些这种不稳定的这样一种观感。那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需要的还是这个回到这个全球治理的这样一种理念上面来，包括这个通过多边主义，包括这个尊重这个相互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关切，还包括这个持久的这种和平，瞄着这样一种方向，那大家来对这个当前的一些这个旧的一些军控问题，包括核军控啊，包括新兴领域的这种军控的问题，大家一揽子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些共同可遵循的，能够双方都获益的，或者是各方能够接受的一些这种规则，我觉得这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2: 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所以本届论坛更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经成为了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5: 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我们这个推行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啊，促进全球合作，尤其是这个防务领域的合作，一个最有力的平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还有体系的这个完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今年不是第20年了嘛？啊，这个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绩。那么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有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声音，让世界上传播出去，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一个，真实的，这个我们说是，给世界提供更多的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机制和平台吧。啊，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怎么把我们的这些理念落下去？那么好比说你全球安全倡议，你们大家聚集一堂来讨论，这些问题，表达不同的声音，形成一些共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是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因为它是个国际安全论坛，是要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要达成一些共识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中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呢，对香山论坛有很大的支持。大家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你呢能听到不同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论坛中受益的。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那都。
15: 向
16: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关注了众多热点议题。站在20周年新起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广聚天下智慧，扩大国际共识，深化战略互信，与各国代表共商安全治理之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北京香山论坛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

0: 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国防教育法修改
4: 完善学校国防，
5: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6: 聆听你的声音，
7: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6: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像我们一门火炮，每一个岗位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准。
1: 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
2: 目标捕捉，放！
3: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4: 我们班训练得这么好，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

0: 深耕品质，不负信赖，春配雨。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火博士，
0: 喜鹿丹舒适健步鞋，行走新体验。喜现鲜烫牛肉米线，汤底醇和，鲜香浓郁，地道滇味，自

0: 小料，一碗匠心温暖人间三餐烟火。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锦悦营楼。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掌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沙场硝烟见证着利剑的成果，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演训场，实弹大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一个个关乎荣誉的较量也正挑战着每名官兵的极限。

0: 华东某驻训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炮兵旅各个炮班组正在紧张训练，而现场这位炮班长欧志林的吼声充满气势，仿佛压过了训练场上的所有声音。
1: 喂，军官长，军官长，来不及了，这边快一点，先把大队给我开掉，加深度，再练。
0: 这是出发前连队的最后一次合练，炮车旁炮手们跑动、装填、瞄准，动作带起一阵阵沙尘。此刻距离奔赴大漠戈壁演训场参加实弹考核还有不到一个月。
1: 别人说打自动。
2: 欧班长他是一个能力素质全面比较过硬的一个人，他们班的成绩就一直比较靠前，几乎年年考核都是排在前面的，且每年呢他带的班也好，负责组训带出来的一些战士也好，成绩都比较靠前，所以说连队呢也比较的放心。
0: 欧志林，连队里公认的老炮长，当兵十年，他所带的班组在实弹考核里多次拿第一，也多次蝉联神炮班的荣誉，可这一次全旅几十个炮班组互为对手，竞争十分激烈，他的心里也没底。
3: 往年就是如果实弹射击的话，哪怕是在打实弹的前一天，我都能睡得很踏实，就不会说因为明天实弹射击了我就还有睡不着了，躺床上翻来覆去。那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还没出发就有种很焦急，就是睡不着觉。
0: 让老炮长睡不着的是即将远赴大漠戈壁的实弹考核，还有他身后这支近乎全新的班组。
4: 像我们一门火炮有瞄准手啊、驾驶员、炮手啊、装填手这些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有一颗松了的话整门炮就有可能打不准，但我们班现在一半以上都是新螺丝钉。
0: 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注炮，从接到口令到炮弹出膛，全车人要完成数十个动作，这些动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慢半拍都会影响整个炮班组的实弹节奏。

0: 要求你们要把目标瞄准，瞄准目标，要到达时间，从发射目标到完成装填，比标准，整整慢了8秒钟。8秒钟什么概念？都给我敌人反馈兵雷达锁定你们了。再来一遍。
1: 在之前的训练观察中，欧志林发现，大家协同的每一步都有间隔，
0: 老兵动作流畅，
1: 新兵却总慢半拍。
0: 为了让大家能够统一节奏，欧志林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妙计。
2: 今天大家训练都比较辛苦，我们来劳逸结合一下，怎么样？
3: 好。
0: 规则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你们要按数字的顺序，把这30张数字卡片依次接力跑回到起点。清楚了没有？
3: 清楚。
4: 好，开始。
0: 训练一开始，老兵先冲了上去。抢时间往前冲，一人一趟，跑得满头大汗。可跑了几趟，成绩并不理想。有人拿错号，有人重复拿，流程越跑越乱。
5: 大象听号了，在另一边。
6: 另一边。
0: 另一边。
7: 爸，你拿错了，在那个我该拿过。
8: 该多少号了？多少号？20。
0: 走走走，停！接着，跑了几趟了？最多一次才找21张，干什么都要有方法。你看看你们，一窝蜂，乱不乱？光想着急没有用，越急越乱。要先想明白谁要干什么再动手，明白没有？
9: 明白。
10: 在欧班长的引导下，大家重新分工。两个人专门在圆圈旁边负责记忆，把30张卡片的数字和位置记在脑子里。两个人专门负责船，一趟趟跑进圈里取卡。剩下一人专门负责核对数字。如若圈里没人，及时补位，卡住节奏。
11: 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
1: 安静！
2: 喂喂喂！
1: 三十三分！
3: 跑快点！
2: 要什么？
4: 喝酒！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三十！
5: 两分二十九秒！
2: 来！这一段很快啊，在这里提出表扬。我想平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讲究有方法、有策略，对不对？
6: 对
7: 对，
2: 在我们战马帮协同训练一样的，只要分工明确了，才不会打乱战。
8: 比如说我一个班六个人，就相当于整个班就是要默契的像一个人在操作一样。但是这个默契也不是说平时喊一下就出来了，这些都是通过平时一遍一遍训练去磨出来的。比如说在平时打实弹的过程中，我给你个眼神，全班所有人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我的目的是在哪里，他可能就相应的就会自觉的就动起来。
9: 有了团队意识，欧志林把目光落在了炮班里最关键的岗位上，瞄准手。年轻的瞄准手未曾经受过实弹的洗礼，欧班长又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带领他快速成长呢？
2: 看到火炮后面三辆卡车没有？
6: 看见了。
2: 好，每辆卡车上面各贴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数字卡片。
9: 奇怪的是，炮口明明朝向正前方，为什么瞄准镜里要找的却是身后的目标？欧班长的训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箭瞄训练了，也是我们15加榴炮最特别的地方。我们这种火炮主要就是两种打法，第一种呢就是直瞄，是你看见敌人了再打；第二种呢就是箭瞄，是你看不见敌人，但是呢我们打出去的炮弹照样也能落到他头上。我们现在战场大家的反炮兵雷达都很先进，如果谁就先暴露阵地的话，谁就有可能被挨打。
9: 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机动性强，信息化程度高，是陆军炮兵的主力装备。他打得远，打得准，靠的就是箭瞄射击这一手硬功夫。箭瞄让火

0: 炮藏起来的。炮手看不见目标，只能通过测量和计算赋予火炮射向射角，让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翻过山岭落在目标区。这也对瞄准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现在我要你用30秒的时间用瞄准镜去观察并记下卡片颜色和数字，随后回答我的问题。比如说第二辆、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颜色或者什么数字，然后你再用瞄准镜去观察瞄到目标，时间是5秒钟，清楚了没有？
2: 耶，
1: 好，准备，
2: 准备，
1: 开始。
0: 欧班长的话音刚落，新兵瞄准手郑磊就快速转动瞄准镜，寻找并记忆目标点。
3: 通过这个数字卡片的训练，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考验瞄准手他的操作的精准程度。就当时我给了3辆车都贴了不一样的那些数字卡片，然后时间也是30秒，他要在10秒钟之内对一辆车所有的目标进行观察和记录。如果说他操作的不精准，他来回去调整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1: 时间到了。记完了没有？
2: 差不多了。
1: 好，那我要出题了。第二辆车，第二列，第四路是什么数字？
2: 好像是7。
1: 什么颜色？
2: 应该是蓝色。
1: 好，我检查一下。不对，读错了，是红9。也不要急，按我的口令来，加深记忆，再试试看。
4: 开始追。
2: 对。
1: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开始。
2: 第一辆车第一列第五路，
1: 4 3 2 1。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开始。
2: 第二辆车第二列第五路，
1: 4 3 2 1，停。第三辆车第三列第六路是什么？
2: 报告，黄发。
1: 检查。好，这次对了，看来这个训练有效果。
0: 在欧班长的不断加练下，年轻的瞄准手成长了许多，操炮手感也变得娴熟。
3: 第二个考量主要就是要考验瞄准手的记忆力吧，因为他不仅要会找，他更关键的是还要记得住。比如说我们在打实弹过程中，上级往往会给我们通报本炮的这个表尺或者方向，或者说瞄准点的分划以及安全射界这些信息，因为又只会报一遍，所以说我们就只有一次机会去记住这些信息。
0: 精准操炮定位目标点和瞬时记忆是瞄准手的基本功，战场上多一秒迟疑，炮弹就晚一秒落地，战机就可能溜走。在欧志玲看来，瞄准手练的就是这抢出来的一秒。
2: 找不到呀。
5: 第一次基本上没有答对，因为很短时间根本记不住那些数字和颜色，就是一次次加练，一次次不断去重复这个流程，加深了我对发现机这些的手感和记忆，各一个流程都比较流畅。
1: 第六路开始。
0: 几番加压打磨，从失误慌乱逐渐做到连续精准落靶，新兵瞄准手在欧班长循序渐进的加压中稳步突破短板。
1: 一，
0: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整个炮班组都在稳步进步中，可欧志林似乎还有别的担心，他的注意力被训练场上另一个炮班组吸引了过去。
6: 打的速度不要打了，快点打，保速度再快一点，把土带出来，快点下深度，把深度下去，把内角空出来。
0: 带领六炮的炮长马正是这次神炮班评选的有力竞争对手，而很少有人知道马正是欧志林曾经手把手教出来的得意弟子。
6: 二把手开出来，二把手把身外抬起来，快点，动作再快点。
3: 马正这个兵是我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时他跟着我练瞄准手的时候，我怎么教他怎么扣他动作他就怎么练，然后现在他干班长了，那一股冲劲还是很猛。
0: 出发前一天训练间隙，马正找到了欧志林。
6: 班长
3: 怎么了？
7: 没什么事，

0: 就想过来跟你讲一下，我们班这次实战射击应该差不了。
1: 实话来的，我就是我讲我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班训练的这么好，我的师傅又是欧志林，我是他最得意的徒弟，这个神炮班我凭什么拿不到？
2: 一个想守住荣誉，一个要证明自己，当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再次重合，这场新老炮仗之间的传承与较量，究竟谁能更胜一筹，顺利拿到晋级神炮班的入场券？一门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并排展开，各个炮班组都做好了实弹射击前的充分准备。第一个考核内容10秒，这一次欧志林所带领的二炮偏差偏大，这有些令人意外。
3: 就是让我第一次打实弹，就是第一发炮弹激发的那一瞬间，那个声音比较大，很大，就整个人懵掉，因为那懵了得有好几秒钟，就是耽误了整个班组的进度嘛，就感觉自己拖了班里的后腿，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
2: 十秒射击结束，马正所在班组暂时领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第二阶段箭瞄射击，正是欧志林带着班组加练了半个月的科目，这一次他们能逆风翻盘吗？
4: 预备放，
5: 预备放。
6: 二炮命中，偏差一米。
2: 箭瞄射击，欧班长所带的新兵瞄准手稳扎稳打，每一发都精准落在目标区域。前期的训练在此刻派上了用场。最终，在数十个炮班组中，欧志林和马正所带领的班组凭借过硬实力，同时获得神炮班的称号。
3: 第一次打炮，就跟着班长就拿到这个神炮班的荣誉，就感觉班长很厉害，教我的那些东西都有用。听到这个神炮班是我们班的时候，就感觉之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不算什么了。
2: 在大漠戈壁，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班组用一场实弹较量打出了两个神炮班，而在东南沿海，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自行高射炮班组也正为同一个称号蓄势待发。
7: 保证这次打实弹，你是干炮手还是车长，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行，
7: 那你先挑你说的哈。
8: 那行，那我们都干炮手，看谁能够第一个把目标打下来。
7: 那肯定是我。你有没有信心啊？
8: 我有信心。
4: 有没有信心？
9: 有没有信心？耶、yeah! ！
2: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战士们早已习惯在比的赛道上跑出强军加速度。
10: 我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实弹战术演习，打得好的车组就有机会被评为神炮班，我们都会为此而努力，夺得这个称号。
2: 一炮的车长赵顺亚一直从事保障工作，为了离战斗岗位更近一些，主动申请转到高射炮分队。
10: 没成想到了炮手岗位，感觉自己这个军旅生涯像开了挂一样。这两年无论是上级组织的 BU 考核啊，还是这个实弹射击啊，自己取得的成绩都挺不错的。
2: 赵顺亚虽然已经完成了驾驶员、炮手、车长三个岗位的身份转变，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实弹演习，他却丝毫轻松不起来。
10: 二炮的炮手王富豪在炮手岗位待了很多年了，无论是之前的牵引装备还是现在的自行装备，他都取得过很多次的这个炮手专业第一名。
2: 原来对手王富豪实力同样不可小觑，他不仅有着新老

0: 两代高射炮的操作经验，他所在的炮班去年还拿下了神炮班称号。自行式高射炮由履带能够做到边跑边打，不再受制于地形限制，同时还装备了辅助炮手搜寻锁定的雷达系统，提高了拦截命中率。但更多的系统也意味着对单兵能力以及车组协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像我们这一次是特意给高炮分队提供了一份大礼，像我们五名操纵手那个飞行五架靶机，按照不同的飞行姿态抱团行进的方式飞行至目标区域，主要模拟的是现代战场上的无人机蜂群作战。
0: 除了常见的高速突防、低速游荡靶机，航模班还结合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特意为高炮分队准备了一个无人机蜂群套餐。面对全新挑战，赵顺亚他们还能应对自如吗？
2: 全营一等，全连一等。
0: 随着连长一声令下，高炮分队迅速登车，展开雷达，严阵以待。
3: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4: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
5: 发球。
0: 虽然周围发动机隆隆作响，但赵顺亚和王富豪两人却沉着镇定，双眼紧紧注视着雷达屏幕，都想在第一时间捕获目标。连续几轮靶机来袭，赵顺亚和王富豪车组都顺利击中，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耳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战斗命令：
2: 全连二等，检查弹药，做好再战准备。
0: 原来这是一次跨昼夜实弹射击，需要车组保持长时间的警戒，随时应对敌情，

0: 当目标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慌的，密密麻麻的一片，我也以为是鸟，我一想不对啊，鸟不应该飞得那么快啊，于是转过来又重新搜捕，最后通过高度、距离、速度才来确定这就是这次的目标，无人机蜂群。
1: 无人机蜂群的出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赵顺亚迅速冷静下来，重新研判，准备抓住时机射击。
2: 目标捕捉，
3: 打开保险，长点上，放。
1: 夜色中，高射炮齐发，密集的弹雨将无人机蜂群全部击落，仅是赵顺亚车组就打下了三架。
0: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好的，无论是行进间射击还是停止间射击，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也可以说是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了。
4: 东北方向，东。
1: 那么他们的竞争对手表现如何呢？
4: 目标不中，长点上，放。
5: 我们发现目标慢了两秒，错过了最佳的射击窗口，只打下了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失误的地方。
1: 凭借优异的成绩，赵顺亚车组如愿拿下神炮班的称号。炮种不同，打法不同，可通往神炮班的路只有一条，实弹射击，炮响靶落。这一路老兵带出的不只是能打胜仗的班组，更是一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年轻人，这或许就是刻在一代代神炮班战士心中生生不息的答案。

0: 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车长用蓝笔找出路，炮手用激光笔跟踪车长扫描的路线，我们看哪个车主用时最短，配合最默契。
2: 炮手，你想学会很简单，但是你要学的特别精细还需要花时间，因为炮手这个岗位它需要更加的精细细致才行。
3: 一炮用时42秒69，
4: 二炮用时1分53秒10。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长度达四厘米的癌栓正被机器人的手臂从腹部上打的几个小洞里取出来。

0: 这个跟拳头差不多大的癌栓已经长到了下腔静脉。如果术中癌栓不慎脱落，随着这条直通心脏的血管肆意跑到人体的重要器官，后果不堪设想。操纵这台机器的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医学部张旭院士，而他正在进行的癌栓切除是泌尿外科领域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手术。
1: 你这么大的血管，这么粗的血管，一个小口，几分钟就完了。咱们面对生命，不能有任何失误的。
0: 为了把每一台手术做到完美，张旭每天都在跟自己较劲。也正因为看不得患者受一丁点罪，张旭总在琢磨手术技术的突破。他永远忘不了二十几年前的一天。一次大手术之后，一块被鲜血染红的手术单像红布一样铺在病人的腹部，那道长长的手术刀口像一张血盆大口，吞噬着张旭无数的日与夜。
1: 当初我们在心目中，外科就是开大刀，伤口越大暴露越好，说病人的创伤很大，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就想啊，怎么样把微创技术应用到泌尿外科。
0: 2000年回到国内的张旭开始钻研一条新路，能不能从后腹腔建立通道呢？这项技术难度极大，致使国际同行都踌躇不前，但张旭却一头扎了进去。
1: 我每天在想，睡觉了以后啊，朦朦胧胧，好像有一个什么，一个想法，立马起来就做笔记。所以说，我在我心目中就是人呐、就是一个立体概念，就每天在琢磨。
0: 2000年9月2日，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一天，张旭成功实施了第一台从后腹膜腔入路的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颠覆性地改变了泌尿外科传统的手术模式。
2: So first, I will introduce my colleague, Dr. 黄清波. He will introduce the patient, information.
0: 这已经不是张旭第一次向国际同行演示泌尿外科高难度手术了。2000年的冬天，张旭应邀参加全国泌尿外科腹腔镜大会并做专题报告，但不善言辞的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1: 语言能力很差，我面前有3-4个人，我一说话就全身发抖，我就买摄像设备，白天开刀，晚上就开始制作录像。就把每天做的手术重新采集一遍，看一遍哪些地方有哪些问题，他一个的剪辑，一个的做。
0: 张旭的初衷只是想让录像代替自己笨拙的发言，现场的效果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
3: 大家一下子就惊呆了，说手术还可以这样做啊，
4: 天翻地覆的表，颠覆了我们这个传统的治疗手段。
0: 横跨欧亚2个大洲，双向通信距离超过20000公里。2024年，张旭带领团队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在罗马为北京的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这是全球首次跨洲际超远程人体手术。
1: 我也希望呢，我和大家同到一起，共同努力，把中国的泌尿外科发展壮大，真正的能践行习主席提出的强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皮肤的创伤，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创面会在短时间内愈合。

0: 但有些创面会变成久治不愈的顽疾。据统计，我国慢性难愈创面患者人数一年达3000万人次。
1: 总共多长时间了？
2: 到今天20天了。
1: 这疼不疼？
2: 不疼。
1: 这个地方本身都有伤口。
2: 对对
3: 对，它就是本身创的伤口。

0: 你看这个，这上面都是血水。
1: 这个诊室呢，和其他诊室不是特别一样。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创面呢，分布在各个学科。这种创面往往是因为随着其他专科的疾病的治疗啊，有时候就把这个创面的问题给忽略了。
3: 组织再生与创面修复科是解放军总医院成立时间最晚的一个学科。
4: 在此之前，慢性难愈性创面的整体愈合率只有60%左右。创面修复科成立后，治愈率上升到93%到94%。
5: 开完线那还有个孔一直长不住，后来流脓了。
1: 不单纯是就表面那点，胸部的深层这都有问题。就把坏死的感染的东西慢慢再清掉，再一点点清，就是反复出问题。这个慢性创面它有个特点，如果你不把它里头处理干净，反复出问题。小指的骨头不正常，
0: 所以这个现在慢性骨炎了。
4: 长时间无法愈合的创面往往都有复杂的病因，除了过硬的专业技术，杨任工还需要有抽丝剥茧般的细心。
2: 对于创面本身的病情的分析，就像福尔摩斯一样的，就是要不停地通过现象去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4: 找到创面产生的原因，愈合困难的伤口才有根治的可能。
1: 这是多长的呀？
6: 这毛钉是干这事是吧？
7: 今天能可以不了。
0: 啊，有感染在这儿，哎呦，
8: 来，
9: 拍个照，出去之前再拍个照。
0: 对对，
9: 他放这个东西。
1: 来，这边。踝关节扭伤以后，造成了一个骨折，这骨折还比较复杂。然后在当地啊，就急诊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形成一个慢性的这种创面。
7: 配合了吧，配合一块。
10: 哎，不是俺的话，我这记得牢牢的。回去我说我可听话了。
11: 我这块儿，这块长上了，这块就剩一丢丢了。谢谢。这马上就盘上皮了。
4: 手术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面治疗的结束。在身体自我恢复的时间里，新生的血肉仍然需要细心的治疗。
3: 一个全新的科室在杨润工的带领下迅速成长起来。正如院训中提到的，忠诚、敬业、厚德、创新，这是创面修复科的医生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病人的承诺。
2: 在治疗创面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有充分的自信，那自信就会带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愉悦，那么当然了，你就会不管多累多脏是吧，你都依然热爱这个工作，一直不停地干下去。
1: 让他们那个再准备一个家。
12: 杨柳堂鹤枝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
4: 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我们能够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和物体，形成对这个世界的初步认识。可如果失去了听觉呢？
13: 有声音吗？宝贝，听一听。好，
4: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每天都有耳聋患者来这里调试助听机器。对于他们来说，能再次听到声音，就代表着没有和这个世界断联。
5: 配助听器不好弄，
14: 配不了，左边还能助听器啊，还稍微可能能够那个。
5: 来，我看看，
14: 左边配个助听器还行。
5: 右边这个只能做手术提高听力。
14: 对对。
5: 能提高多少呢？
14: 那提高跟左边差不多，或者就听了。给他收听觉植入科，这个做人偶手术，不做人偶手术，
15: 这个是做人偶。

0: 中国的耳聋患者有2000多万，人工耳蜗是目前恢复重度耳聋患者听力的唯一有效方法。
1: 好听，你就点这个，你觉得声音正好舒服的，你就点这个，这个是特别小，是不是？嗯，你告诉我啊，开始了啊。
0: 君君患有先天性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刚出生时听力检测就出现了问题。
2: 我们这个听觉里面有个叫舒适域，就听得舒服了。这个听得舒服，我们正常人听得舒服，我们自己耳朵可以调，可以去适应。你助听的人工的听觉啊，它呢就没那么智能了，智能程度没那么高。
0: 在此之前，人工耳蜗技术一直被国外所垄断。冷冰冰的机器语言也无法传递出正常的人类情感。
2: 西方的国家不会为中国人说汉语专门给你设计一个软件让你去识别，他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义务，也没有这个可能性，他没有的标样本啊，他很难找到。而我们必须中国人自己解决。
0: 杨世明和团队研发了符合汉语声调特点的国产人工耳蜗。
2: 我研发的这个国产的人工耳蜗里面啊，就把这个声调语言的这种识别给它增强。我原来看的只是频线，或者频线波动很小，我现在大幅度的这样波动我都能描出来。
1: 那你给我背个儿歌吧，或者背个诗来呀。那行，背吧。
3: 我听我说谢谢。
4: 好好好，谢谢。
1: 可以，来吧。
4: 写动作哈。
3: 我说谢谢你。
1: 好的。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杨世明给人工耳蜗的编码取名 C-Tune， 意为汉语的声调。普通的人工耳蜗对音乐的识别非常困难，杨世明却让孩子们听到了悦耳的旋律。
2: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通过声调语言的识别，使得我们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啊，在国际上都走到前面了。是因为汉语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而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这个办法去做，因为它的技术只有你自己去研发，中国人自己研发。
5: 咱们做的短肽标记的那个病毒，它是荧光绿色的是吧？
6: 是红色。
5: 就不用染色，它自己发光。
6: 对，不染别的通道，防止它串色，这样更保险一点。
0: 创新是解决临床困难的关键，这也是杨世明的教学之道。
2: 首先有创新的精神，第二个就必须啊有创新的这个积累，知识的积累，你才知道什么叫创新。首先要人心，然后还得有人数，你必须有技术，你有救人的愿望，但你还能救得了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四个字对他们的要求。
0: 听觉干细胞和内耳靶向药物研发是他和团队最新的研究方向。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耳朵就是一道被锁死的门，而他做出了一把能开锁的钥匙。血迷路屏障是防止异常物质进入内耳的核心结构，只有极少数的东西能进入脑袋里，也就是说治疗的药物绝大部分都无法发挥作用。
2: 进去的量毕竟太少了，你用全身，比如说用激素，你全身都分布80%-90%，你进去的才1%，甚至10%以下，那本身效能啊就降低了，而全身副作用很大，而局部的这个甚至都没进去药。
0: 面对国内外难以解决的学科难题，杨世明选择迎难而上，挑战高峰。5年的时间，杨世明和他的团队终于找到了那把能够突破血脑屏障的钥匙，由21个氨基酸形成的短肽，
2: 一个很短的结构，然后这个结构呢远程的就能打击它，它就能去找它，就扔出去以后导航的导弹一样，所以靶嘛叫靶向，它就去找了靶去。
0: 一个好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要有一颗人心。为了打破无声的世界，杨世明在几十年

0: 和临床科研结合中，践行着医者仁心的信念。
1: 这个地方是做事业的地方，不是挣钱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忘，不忘这个初心，然后啊，才牢记他们给我的使命，继续向前。
0: 从腹腔深处到体表创面，从听觉感知到生命中枢，人体如同一座精密的宇宙，而大脑无疑是其中最深不可测的疆域。方寸之间密布着万千神经与血管，分毫之差关乎生死存亡。
2: 他现在语言功能还在左侧啊，我这个说清楚了吧？啊，如果有问题是影响语言和这个右侧的活动。
3: 这个病人是颅内的巨大肿瘤在额叶深部，如果再进一步的延续下去会压迫呼吸中枢，病人会出现生命危险。
4: 他这个位置已经靠近这个脑室的这个前角，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应该能打通这个脑室前角，也见到脑脊。
0: 在神经外科领域，颅底肿瘤、脑干粘连病灶、复发恶性脑瘤是医学界公认的手术禁区与攻坚难题。
3: 那么这个肿瘤呢，最关键是它和视神经啊、和颈内动脉啊、还有这个大脑前动脉啊都密切粘连，在这个手术过程中间呢，稍有不慎，血管就会破裂，病人智力、智商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4: 准备明天咱们做个小手术，就把这个问题这个解决了啊。做完了以后，你说话还可以正常，就还可以，就又回到原来，能表达得很清楚，啊。
5: 儿子，做完以后叫你的名字就睁开眼啊，不乱动，听见没有？你睁开眼，然后我们把嘴里的管拔出来，咱就手术结束了啊。
6: 这样很快的。
5: 好。
0: 从医30多年，6000多例高难颅脑手术的积淀，让顾建文始终坚守着极致严谨的诊疗准则。
6: 要把他的影像提前放到我们的导航设备内，它目的主要是让我们第一个是病灶的投影，可以从我们的手术的切口的范围可以标记一个我们的切口的范围。有了这个实时引导，再加上片子，就可以实时的和病人结合起来，我们做术中的规划设计。
0: 手术团队依托导航、术中电生理监测、三维重建等技术，定制专属手术路径，以最小创伤暴露病灶，规避正常组织损伤。

0: 神经外科手术呢，跟其他手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球形的，也就是说，当手术单铺上以后，你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很强的一个立体思维。
1: 狭小的颅底操作空间，错综复杂的神经血管，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风险，考验着医者的技术、心态与耐力。
0: 神经外科手里的这把刀呢，不是真正的刀，是用棉花片去慢慢的推移，用柔软的橡胶将肿瘤和这个脑组织之间慢慢把它隔离出来，最小损伤解决最大的问题。
2: 好嘞。
3: 行。
4: 你看，这病人的病变就取消了。这
0: 随着技术发展，已经是神经外科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已经从单纯的切除肿瘤保住功能向更精细的这个方向发展。看病已经不再是看病，是看人这也是医学最大的一个进步。
5: 如果没有非常强的责任心，这个工作是没法做起来的。
6: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像走钢丝，来不得半点差错，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

0: 生命是不能重来的。
1: 医学的难题啊，它总是啊需要人类啊去理解它，它有一个发现的过程。
2: 这些医者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做好一场手术救活一个人，而是探索医学的尽头，探索生命的未知数。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弹出一个和平的结果。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1: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请关注大决战。
3: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

0: 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二战后期，纳粹德军已大势已去，但仍在垂死挣扎。在意大利北部，他们构筑哥德防线，试图阻止盟军北上。盟军装甲部队充分发挥机动性，突破了德军防线。1945年1月，德军再次实施伏击，而盟军又将如何反击？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下集正在播出。
5: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
6: 盟军指挥官想集中最精锐的部队、最强大的装甲和炮兵队伍，去冲击哥德防线最薄弱的部分，所以他们让加拿大第一装甲旅秘密穿过亚平宁山，来到弗里亚河后方，从那里冲击哥德防线。
5: 加拿大军队从佩鲁贾附近出发，行军200多公里，穿过山脉，来到亚德里亚海岸附近的集结点。
6: 加拿大军队转移，穿过亚平宁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加拿大第五装甲师的工程师们修建了一条能走坦克的道路，这条路至今仍然路况良好，还能走卡车。
5: 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为了攻击哥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他们决定充分利用谢尔曼坦克的优势发动攻击。
7: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就这方面而言，谢尔曼坦克很出色。
6: 亚德里亚海的这段哥德防线包括反坦克壕沟、与防线交错的河道屏障、缠绕的铁丝网和广阔的雷场，
5: 但这段防线缺少足够的德军守卫。
6: 8月31日上午，德军增援部队正从意大利其他地区赶来，他们知道了盟军的行动主力在哪里。盟军司令部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德国增援部队之前爬到山上，占领德国的纵深阵地。
5: 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6: 加拿大军队明白，要拿下那段哥德防线，必须先占领托姆巴迪佩萨罗附近的高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本应在一个步兵营的支持下攻打高地，但那个营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决定独自战斗。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意味着他们要穿过德国反坦克炮网和密集的德国重炮。
8: 糟糕的是，德军在那儿做好了准备，正等着我们上门。
6: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很多龙骑兵团的谢尔曼坦克被击中，有些从山脊上掉下来，还有一些倒在山脊上。
5: 冲到德军防线之前，谢尔曼坦克还要穿过一个雷区。
8: 我们损失了一辆坦克，它压到了地雷。地雷主要会炸毁履带，然后坦克就不能动了。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沿着山脊向上爬，向204高地靠近。他们相当巧妙地利用了地形。

0: 把自己暴露在山脊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尽量驾驶坦克在山脊右侧行驶，躲避德军的反坦克炮。有些人做得不太好，没办法一直在山脊右侧行驶，被迫暴露在山顶前面，这些坦克就被88毫米火炮干掉了。
1: 88毫米火炮是可怕的致命武器。
0: 很多坦克实际已经抵达了204高地。
1: 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0: 只要加拿大军队在204高地迈进一只脚，他们实际上就摸到了哥德防线的大门。
2: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哥德防线被击溃了。
0: 突破哥德防线后，加拿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2: 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
0: 克里亚诺位于山脊顶部，这个山脊截断了盟军向北去往波河河谷的道路，而山脊本身就是绝佳的防守位置。
2: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
3: 我们以为可以轻松穿过克里亚诺，
2: 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3: 我们发现他们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们非常顽固。我们从山谷出发，刚刚越过贝萨尼哥山脊，他们就开始向我们猛烈开火。
4: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2: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
3: 我们在那里毫无掩护。
4: 头几辆坦克烧着了，其他的立马掉头。
2: 加拿大第8轻骑兵团 B 中队的2辆坦克趁乱向山底冲去。

0: 我们冲下去的时候，吉尔斯德特少校的坦克和我们的坦克差不多同时到达，我们碰了一下，然后停在干涸的河床上。那是一个天然的坦克陷阱，我们没法开出去。
1: 停在山坡上方的 A 中队坦克向搁浅的 B 中队坦克伸出援手， A 中队放出烟幕给 B 中队提供掩护，以便 B 中队的士兵爬出坦克逃走。
0: 我们成功脱身了，我们的队员甚至毫发无伤。我感觉自己能脱身真是太幸运了。
1: 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
2: 我们击退了那次进攻，他们没能突破，
1: 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9月12日，德军迎战加拿大军队对克里亚诺山脊发起的第二次进攻。
3: 在第二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这15辆希尔曼坦克到达城镇广场，遭到德军虎式坦克、4号坦克和步兵的伏击。
2: 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1: 现在希尔曼坦克要和德军的虎式坦克对战了。虎式坦克重约57吨，它的前护甲厚约100毫米，它的88毫米口径火炮比希尔曼坦克的火炮威力要大得多。
0: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
3: 双方在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距离交战。几辆加拿大坦克被击中，
2: 加拿大军队情势危急，尽管他们的坦克比我们的多，
3: 为了撤退，骑兵团必须把损毁的坦克移到一边去。
1: 希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克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
3: 整个加拿大第五装甲师重新集结，再次回到克里亚诺。至此，克里亚诺的德国坦克已全部被加拿大军队的火炮击毁。
1: 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克里亚诺和高地。波河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他们称它为希望之地。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

0: 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魁力，鼠标垫一站式解决方案制造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蒂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过克里亚诺之战，盟军终于挺进到波河河谷边缘。波河河谷地势平坦，看起来十分适合坦克行进。
10: 加拿大军队抵达波河河谷时，很多人认为在这里他们将第一次与没有地理优势的德军作战。坦克兵一直梦想着这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坦克的突破能力，把德军赶回阿尔卑斯山。不幸的是，战事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9: 在克里亚诺激战的德军意图明显，德军正等着季节的变化。秋季和雨水将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的最好帮手。
10: 波河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长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波河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谢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11: 我们以为会很简单，但其实没那么容易。
9: 泥泞的道路让坦克部队不可能协同作战。德军挖战壕躲起来，盟军几乎原地踏步。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个月。意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10: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波河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9: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包括科马基奥湖以南防线上的一个凸角

0: 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1: 他们在科马基奥湖战役中的任务是摧毁南岸的德军，为后续作战创造条件。1945年1月2日，加拿大军队的坦克发起了进攻。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两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他们知道德军的反坦克防御只覆盖了公路，经过几天的霜冻，地面已经足够坚硬，可以承载希尔曼坦克的重量。加拿大军队的希尔曼坦克发动起来，穿过冰冻的地面。
0: 冻僵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帮手，希尔曼坦克上还安装了铝齿，
1: 铝齿拓展了坦克履带的宽度，使其能在较软的地面上行驶。
0: 铝齿使履带宽度增加了10多厘米，分散了坦克的重量，使其不易陷入软土或把冻土压碎。加拿大部队在冻土上前进时遭到了德军的伏击，一组反坦克炮和豹式坦克向加拿大部队的坦克发起猛攻。一支谢尔曼坦克小队的指挥官丹尼尔·麦卡斯基尔中士反应迅速，他停下坦克向德军阵地开火。在他与德军交火时，小队的其他成员继续前进。麦卡斯基尔的谢尔曼坦克击毁了4门反坦克炮和1辆豹式坦克，自己却毫发无伤。谢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
1: 德军的任何防御攻势都未能阻挡加拿大军队的前行，他们迅速靠近科马基奥湖。
0: 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1: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2: 我们没想到会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分散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德军大约有30至40个师被派驻意大利作战，我们成功牵制了德军，当然我们干掉了不少德军，使得他们不得不增派援军。德军用了很多坦克和弹药，我们分担了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
1: 意大利战役见证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装甲兵团如何斩获荣誉，证明了他们在特殊地形的作战能力，以及如何为加拿大坦克军赢得了二战中一些重要的胜利。
0: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哥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1: 意大利人自己出钱出力，在204高地为加拿大部队建造了纪念碑，这样的纪念碑在欧洲独一无二。
0: 进攻哥德防线仅仅是加拿大军队为解放意大利而进行的战斗之一，93000名加拿大人在意大利服役，2万多人受伤，近6000人死亡。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北京益仁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幸福生活，吃红喜乐，品黄金龙。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

0: 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
3: 张声民说，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印尼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说，印尼方愿与中方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1: 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4: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1: 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3: 董军分别同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愿同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正式落下帷幕。在昨天

0: 今天举行的两场全体会议中，与会代表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
1: 两场全体会议聚焦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两个主题。来自老挝、朝鲜、乌拉圭、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并作发言。时隔七年，朝鲜再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北京香山论坛。
2: 关于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这一议题，与会代表进行了坦诚务实的交流。代表们在发言中分别阐明应对风险挑战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并探讨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
3: So what we need to do indeed is to widen o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ngagements arou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importance. So in September 2024,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launched a global initiative that China was a member, a founding member of it with five other states. And after 2 years now, we have seen over 120 countries joining this global initiative that aims at galvanizing more political support。
4: 今天亚洲碰到的问题跟全世界碰到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才知道今天透过这个会大家来进行讨论，大家交换的意见，我觉得沟通就是一件好事情。
2: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多数，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国际格局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经济、政治、全球治理、安全、文明等多个维度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与会代表围绕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愿景这一主题，从多个角度表明立场和主张，并提出行动性建议。
5: To build a new world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6: 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安全与发展架构是最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的发展，应该把安全与发展结合起来，因为只有当各国拥有发展前景时，安全方面才会随之改善。
2: 经过20年的发展，北京香山论坛已成为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只要各国坚持开展平等对话协商，携手并肩行动，就能冲破各种不确定性，筑牢长久稳固的全球战略稳定根基，共同迈向持久和平的未来。
7: 办会宗旨，第一是平等，第二是开放，第三是包容，第四是互鉴。它是一个开放的这种模式，我们在这里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国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啊，我们可以相互借鉴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啊，这样呢，整个国际社会它将是一个和谐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国防部消息，9月17号，中国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8: 当地时间12时许，悬挂着中孟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缓缓驶入吉大港，官兵在甲板上整齐列队，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孟海军吉大港军区官兵代表、中国驻孟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欢迎。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中方官兵代表还将看望慰问当地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传递友好情谊。
0: 连日来正在执行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的中方医疗队与老挝军民联合展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加深彼此的了解信任，传递和平友谊。
9: 在连演间隙，中老双方举行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参演队员混编组队，在激烈比拼中加深彼此了解，在协同配合中增进信任友谊。
10: 联合演训场既是锤炼实战本领的阵地，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窗口。我们特意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让中老双方队员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强化默契。
9: 文化交流环节，中老双

方队员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展示传统文化，拉近彼此距离。任务期间，中方医疗队还赴万象农兵村小学捐赠学习和医疗物资，普

0: 大学组织来自60多个国家的260多名外军学员赴北京、上海、陕西等地参观建学，实地感悟中国革命历史、传统文化与发展成就。
1: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学员们循着历史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峥嵘岁月。在福建莆田，大家通过细致讲解感悟人民军队的初心本源，学员们还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了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2: 我很受感动，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并不确定革命能成功，但还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勇敢作战。我的国家现在也有战争，作为一名军人，我也要学习这种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
3: 这次前地学习，我参观了古建会议旧址，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人在艰难环境中的探索出路的担当，让我非常敬佩。
1: 除了参观红色旧址，外军学员还登临长城参观故宫，感受古今交融的大国气象，感受城市现代化建设成果。他们还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感受中华儿女为追求和平付出的牺牲奉献。
4: 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如今的现代化发展正是源于过去那份坚定的付出和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这次实地建学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实干精神是首屈一指的。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昨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昨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4: 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等军地单位组织的红色九月弘扬长征精神英烈事迹宣讲活动9月15号在北京大学举行，优秀英烈讲解员、抗美援朝老战士代表登上讲台，讲述烽火硝烟战斗经历，传承革命先辈信仰力量，引导全社会尊崇英雄、缅怀英烈、学习英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远去，警钟长鸣，连日来军地组织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4: 95年硝烟已散，但记忆从未忘却。在座座军营，官兵在长鸣的防空警报声中庄严肃立，为烈士缅怀默哀。
7: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铭记历史，苦练打赢本领，守好自己的站位。
8: 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把缅怀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9: 向革命先烈默哀。
4: 青山埋忠骨，鲜花祭哀思，官兵们走进革命烈士陵园，表达对先辈的深切追思与崇高敬意。
10: 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把崇敬之心化为练兵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勇担使命任务，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
11: 先烈以血肉为笔，在苦难的地图上写下了不屈二字。我们把同一句誓言刻进高原， 当年他们用命守住的不丹王国炉

0: 如今由我们守成了寸土不让的界碑。
1: 历史不会忘记国耻，广大官兵更不会忘记使命。各部队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官兵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立足岗位，练兵备战，以过硬军事能力扛起新时代强军使命。
2: 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深耕自身岗位，打磨专业本领，把每一次操作，每一次练兵都对标实战标准。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结合起来，引导官兵把对历史的铭记转化为训练场上的动力。只有平时练得扎实，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顶得上。
1: 在吉林、安徽

0: 定要好好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1: 听了英雄的故事，我很受感动。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4: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2: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5: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九一八11周年感说唱词》。
6: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2: 国际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7: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兹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火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

0: 友之一。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1: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0: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沈阳晴，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阴，10到21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晴，23到27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为何能在长征途中拍下一张87人的大合影？
10: 前排出了那个干部员，都是我爸爸的警卫员，而且是非常的能干，都能打双枪。
9: 王震与苗族同胞拍下的这张合影，为何一度消失，又再次被后人看到？
11: 人民要找到这些人，确实了的，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王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9: 一张四兄妹在陕北合影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痛彻心扉的长征回忆。襁褓之中踏上长征路，贺龙的女儿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
12: 贺龙呢，他看见那个妻子啊，身体瘦弱，背着孩子。所以呢，他就把孩子接过来，裹在自己怀中啊，冲锋陷阵。他冲过去之后，他才发现孩子没有了。
9: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3集，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几张老照片讲起。照片有的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所拍摄，有的照片中的主人公后来成为了开国上将、共和国的副主席，还有的照片里记录着一家人悲痛的长征回忆。这几张照片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与家有关。话不多说，大家先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家背后的故事。
1: 张老师啊，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拍的吗？
2: 对，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儿拍的。这儿呢，这原来是大地县的文庙，就是今天的大丰一小。1936年2月8日，红军就在这儿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
1: 那这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吗？
2: 不是，这些人呢，他是当时的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和战士。